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外长与美国特使在纽约会晤，美伊紧张局势是否会出现缓和信号？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何在？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前景如何？
0: 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出炉，低糖养生、小份零食化加速出海，2026月饼市场呈现哪些新趋势？
1: 湖北启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立法工作，如何构建制度体系回应现实管护痛点？
0: 中国女排3-0零封日本，成就亚运3连冠。过去一天中国健儿还有哪些精彩发挥？今天亚运会又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为此，多边主义、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保护和人道准入等原则不可以选择性适用。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了解到，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规模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截至目前，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有7人死亡、5人失踪。目前已确认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共有500多栋房屋受损。据德国方面22号消息称，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一处美军基地坠毁，造成1人受伤。消息人士称，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故障，飞行员在战机坠毁前弹射逃生。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比赛今天开赛。在率先进行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石升级获得冠军，成绩是1小时23分32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根据联合国方面公布的日程，佩泽西奇扬将在纽约当地时间23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表讲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举行会面。
3: 伊朗外长阿拉克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维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讲话中呼吁利用本届联大高级别周推动局势降温和对话。他表示，中东地区的冲突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并应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面对这场涵盖经济、军事和外交战线的混合战争，伊朗绝不会投降，也不会让国家陷入停滞，而是将一如既往地以实力回应，使敌人在各个领域都无计可施。伊朗方面认为，谈判也是一种战场，外交并非投降，而是将战场上的实力转化为政治成果。
2: 据悉，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3: 外界猜测，美伊双方有可能都有意愿借助本次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实现直接的磋商甚至谈判。不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指出，美伊要想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4: 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2: 无论美国与伊朗领导人能不能借助纽约联大的契机实现面对面沟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大本身就释放了耐人寻味的政治信号。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政府已经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却选择对交战中的伊朗给予放行。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在美伊双方如此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伊朗总统继续踏上美国的领土，也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博弈仍在持续，双方都没有透露在谈判条件上做出让步的意愿。从理论上来说，能够坐下来谈的可能性较低，但随着战事的延宕，美伊双方都已经逐渐意识到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彻底解决问题。
5: 对伊朗来说，伊朗肯定是想去，要去，能够去成，伊朗肯定是比较乐意的。因为联合国舞台毕竟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多边国际舞台，那么伊朗一定要到这个舞台上去表明自己的

0: 立场和态度，所以有这个机会，伊朗肯定是要去的。那么大家奇怪的就是为什么美国给了签证了？这也说明对美国来说，美国并没有把最后一点那个谈判的希望给完全破灭了，没有把大门完全关上，就是美国还是留了一点希望，就是和伊朗之间的外交上的沟通的管道还是留下来了。所以也说明就是最终美国也认识到霍姆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核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最终和伊朗谈判，双方都有谈的意愿，就是双方都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最终是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双方都认为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了，现在还很难判断。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当地时间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
2: 也门方面战火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选手杨柳静获得金牌，成绩为1小时33分40秒，姜运燕摘得铜牌。在稍早前结束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石生吉获得金牌。
2: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4: 葛小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今天起一直到月底，热带高压强势，北侧及边缘不断的有短波槽东移，冷暖空气持续对峙，导致我国华西到华北、黄淮、江淮等地会有频繁的降雨天气，特别是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会持续阴雨天气，日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累计降雨日数可以达到6到9天。那其中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今天到27号周日，以及28号到10月1号，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四川、重庆部分地区午后夜间仍然有可能出现小时雨强达到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像重庆、沙坪坝、西安等地，未来5天每天都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方面，一直到9月底，北方冷空气活跃，但是实力总体不强，所以未来几天北方大部的气温呢会呈现出波动中缓慢下行的趋势。昨天东北气温反弹，但是新的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新疆，那么随后冷空气继续东移，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今后3天，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陆续刷新立秋后的新低。未来北方气温多波动，而且呢昼夜温差大，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而在南方，因为副高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未来几天呢还会陆续有高温出现，并且在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湿度较高，体感会持续闷热，即便最高气温不到35度的地方，体感温度呢也能在高温线以上。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葛少奇。
2: 好的，吴迪。
5: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天是秋分了，我们也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正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2: 当前呢，正值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下面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走进秋粮主产区，听听田间的丰收之歌。
6: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往年秋收天气晴好，地块干爽，常规轮式农机就能满足作业需求，而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既耽误秋收进度，也增加田间碾压和粮食损耗。针对今年的田间伤情，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这种机型接地面积大，接地压强小，防陷防滑，能够在泥泞的稻田里稳定作业。
7: 我们结合今年秋雨偏多，田间泥泞的实际情况，选用了防陷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6: 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地势管理区种植户李鹏说，履带式农机投入作业后，不需要长时间晾地等待，秋收周期明显压缩。
8: 用履带式收割机呢，它不陷车，作业稳，收获损耗低，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又省心。我们呢，有信心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6: 东北大粮仓找到了下泥泞地的好帮手，另一处秋粮主产区黄淮海则找到了更多应对灾害的药方。今年秋粮成熟收获期，安徽阜阳先后遭遇阶段性洪涝、台风、大风、病虫害等多重考验，在水稻运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田块出现积水自涝。面对汛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应急响应，组织120多名农机人员包保到村，下沉田块，按照先排涝后填管、防病虫草的步骤指导农户。阜阳阜南县种粮大户刘维全说，
9: 前一段时间天气不太好，田里有积水，大家心里呢也都很着急，县里跟乡里一些农地人员当天就过来给我们指导排水工作，开通排水渠道，水退了以后又教我们怎么施肥、怎么打药，现场管理呢很到位，估计呢亩产不比往年差。
6: 目前阜阳县44万亩水稻整体灌浆饱满，长势均衡，预计10月上旬就能大面积开镰收割。在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10: 过去种玉米最怕灌浆期刮大风。一场风下来倒一大片，接收困难。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6: 今年下种期间，临泉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在全县建设了多个高产创建示范片，重点推广矮、抗、密、籽粒脱水快的适宜机收品种，两种覆盖率保持在98%以上。同时，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6: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此刻活动现场五谷丰登，桃李芳香，锣鼓欢腾，烟火浓郁，舞台联欢，农产展销，非遗与农机成果展示轮番上演，农民欢聚庆丰收。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在宜昌当阳市庙前镇的一处稻田里，三台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和以往靠打电话找农机不同，今年

0: 当地用上了农机调度一张图。大洋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站长陈雪松介绍，在这个数字化平台上，每台收割机的位置、作业状态一目了然，哪里稻子熟了，哪里缺农机，平台实时调度，收割效率大大提升。
1: 往年农忙高峰期，经常出现局部区域农机扎堆，部分偏远地块收割机找不到、等不来的情况。这个农机调度数字化平台，通过前期收集本地、外地在册的收割机、植保、无人机，全部纳入一张图管理。
0: 今年湖北省中稻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亩，收获已过40%，玉米收获过70%，大豆收获近70%。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今天是属于亿万农民的节日，陈片庄稼已然成熟，沉甸甸的果实默默见证着耕耘的汗水，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秋月圆，饼香情浓。曾经的月饼是中秋专属的节日仪式感，是走亲访友的节庆礼盒，而如今的月饼早已经跳出了中秋限定的标签，变身成为了日常零食、养生点心，甚至是出海好物，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深刻变革。随着中秋节的临近，今年的月饼消费都有哪些新趋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7: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讲，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6: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尼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食用价值。
7: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

0: 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1: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0: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低 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1: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贺妮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
0: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突破，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1: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式中秋文化、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0: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1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城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 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三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9: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7，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7.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5°C，夜间最低气温-6°C。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5°C，夜间最低气温-6°C啊，昼夜有19度的温差，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一起来关注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但此一时刻呢，三道街此一时刻在三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西向东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呢，在我们的3道街此一时刻呢，在三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西向东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途经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尽量选择好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所有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每年农历8月15，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我们也会开开心心过中秋。其实中秋节不只是吃月饼看月亮，背后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特别温柔的古老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10个太阳，他们一起出来炙烤大地，庄稼全都枯死了，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苦。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特别勇敢的英雄，名叫后羿。后羿力气大，剑法好，他不忍心看着百姓受苦，就拉开长弓，一口气射下了9个太阳，只留下1个太阳正常东升西落，守护人间。

0: 交出仙药。嫦娥知道仙药绝不能落到恶人手里，危急关头，为了不让仙药被抢走，她果断把整包仙药全部吞了下去。药一入口，嫦娥的身体立刻变得轻飘飘的，不由自主飞向了天空。因为舍不得丈夫，舍不得人间的家，她没有飞去遥远的天宫，而是停留在了离人间最近最安静的月亮上，从此独居月宫。后羿回家之后，发现妻子不见了，抬头看见明月当中有一道孤独的身影，又心疼又思念，却再也无法相见。他只能摆上嫦娥最爱吃的瓜果点心，遥遥祭拜月亮，寄托相思。周围的百姓一直感念嫦娥善良大义，也纷纷祭拜月亮。慢慢的，年年八月十五赏月拜月吃点心盼团圆的习俗就一代代传下来了。其实千百年来，中秋的故事一直告诉我们，月亮之所以圆满好看，是因为藏着人间最朴素的心愿：平安、思念、团圆。天上月一轮，人间万家圆。中秋就是中国人最温柔的浪漫，也是我们心里最安稳的期盼。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祝德惠人民中秋月圆人圆，岁岁平安。
1: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2: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2: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2: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2: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2: 扶我起来，
3: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2: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4。
1: 咋的了？
0: 什么情况？
1: 前面
0: 是谁偷走了我5分钟？之前都是39啊，这44是吧？好了啊，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道道道，
0: 我是道圆啊，
1: 我是老方啊。
0: 虽然说浪费了，不是浪费啊，
1: 那哪是浪费、啊？
0: 这不就是给大家来宣传一些东西吗？
1: 对。
0: 虽然说我们已经利用了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了解了一下这个烧烤大会，
1: 哎、
0: 我们接下来还要利用2分钟的时间继续了解烧烤大会。多多益善嘛，大伙就都参与参与，人多那不热闹吗？
1: 就是啊，
0: 昨天就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啊、
1: 哎！
0: 你要是还没行动的话，你抓点紧吧。
1: 对，
0: 只要说是咱家有这个具体的门店，
1: 啊、
0: 是不是？然后只要是这个你有这个营业执照，
1: 对，
0: 你有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
1: 对，
0: 然后呢，经营超过3个月以上的，你就能去报名去。
1: 对
0: 啊，然后报名电话大家把它给记好了啊，87210472，87210472，或者是87210482，87210482。然后那个报名的时间段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前，
1: 对，
0: 截止到26号啊，截止到26号，现在还没有动手的，赶紧吧，
1: 赶紧，
0: 抓点紧、
1: 啊。而且我据听说啊，报名的前50家，有好事儿。
0: 现在都已经报这么多了。
1: 哎呀妈呀，
0: 行了，把机会留给大家伙吧。
1: 对，
0: 那我就不去搅和了。
1: 哎，
0: 大家各显神通啊。
1: 对对对，
0: 好了，来看一下我昨天晚上8点给大家出的这道题目，
1: 文科生的最爱。
0: 我跟你说哈，这是我迄今为止所有出上联对下联我最满意的一道题。
1: 哎，
0: 我觉得成有意思了。
1: 你该说不说，只说出了我们男人的梦想。包括我的梦想在也在这个上联里边的时候啊。上联是一穷二白还想3妻4妻，
0: 哎呀呀呀！
1: 咋的？
0: 想的可真好啊！
1: 啊，
0: 就是。

0: 串联吧，
1: 既要又要吗？那不就是吗？
0: 那咋能那么说呢？
1: 啊，就啥啥都没有，哎，然后还啥都想要啊，啊，净给那没人要的东西。
0: 你看，
1: 我可以给你我的真心，哎，我可以给你我的问候，我还可以给你送去我的生命。哎呀，净给些没人要的啊！
0: 不管我们主打这少花钱办大事儿，是不是？
1: 有本事给我买大金骡子。你把那这个房本名写我，哎，你再给我提一个这个铃铛，整点实在的行不行？整些没用的。
0: 那个大金镯子最近好像又要涨价吧？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娘戴着大金镯子，
1: 跟我没有关系。
0: 我问了一声，
1: 我也买不起。
0: 我说这镯多少钱？嗯，他说5万多块钱。
1: 行，不行，我现在有点晕金了啊。来吧，大家来看这题，我出上句啊，你来给我接下句。如果说您接下来了的话啊，幸运楼层是10楼，踩中10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亮米业的米砖一块啊。
0: 北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中央街十大街口上课冷超市有事儿啊，来上联我给大家来出一下啊。一穷200还抢3千4千，
0: 对，
1: 我跟你说，你就得用那种非常鄙夷的语气来把这句话念出来。
0: 男生
1: 下去，
0: 男生念的话就得猥琐一点，一穷二白还抢3千4千。
1: 你看没看着哈、啊？就从女人说出嘴里说出来是一种鄙夷、啊、从男人嘴里说出来就是特别猥琐。
0: 那个，而且的
1: 接下句啊，
0: 接下句，这个东西，这个它一定有一个秘诀里边，
1: 您
0: 是上面是1234嘛？
1: 1234，
0: 对，你要不你接着数字5678或者7890、
1: 嗯，
0: 那个6789啊，
1: 都行
0: 啊，对，你往这么
1: 都可以，
0: 对，要不你从10往回对，
1: 那也行，
0: 是不是19876432一直这么往回对，是不是？
1: 嗯，然后一穷二白它是个成语，
0: 对，
1: 3千4千它也是
0: 成语
1: 啊，
0: 哎，
1: 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原则，你对的差不多就行，不用非得能把板板正正、捋捋呱呱的啊，
0: 对，
1: 只要是十楼，然后对的也差不多，咱这米砖就给你拨来的啊！哎，
0: 来吧，看好我们的留言吧。首先看一下一楼，我该说不说，我三弟挺有才呀。我为啥要得意我三弟有才呀？
1: 来吧，
0: 绝地才貌转世，
1: 把你三弟的才华展示一下。
0: 4季3餐过好，二人一世，咋样？
1: 说的我都有点感动了，
0: 是不是啊？
1: 嗯，真的，真有点感动了。
0: 你看，人4321，整得多好，板板正正的啊。来，再来看一下。
1: 接下来看一下2楼啊，
0: 二楼我们男人哥发过来是5湖4海欠着67000。你外面账不少啊。
1: 不是男人哥啊，你咋到处拉鸡油呢？你这拉鸡油都拉5湖4海。哎哎，得说人缘不错啊，到哪都能借着钱啊。三楼
0: 发芽从大伟说了啊，7上8下都要喝酒吃食，
1: 你这有点牵强，硬凑你们了。哎，
0: 你后来又改了，
1: 45经难写七情，七欲七情，我觉得这可以。你看你没事，你早点豆包，别自己想，那脑袋不行。
0: 这是豆包给的，
1: 问问包姐吧。啊，
0: 来，咱四楼 VIP 免费说了。
1: 上联1穷200还想3千4千。啊，
0: 我下联是5慌6乱，痴心7娇8艳。这应该也是豆包的。
1: 我怎么感觉多一个字儿呢？你
0: 5慌6乱，痴心7娇8艳，没有，正常，
1: 没多个字儿啊，
0: 没多。一个字都没多，
1: 我感觉好像你念完之后多个字儿似的。5楼啊，
0: 5楼，哎，
1: 大王叫我来巡山。
0: 上联是1穷200还想3千4千。
1: 7老80犹恋万紫千红，漂亮。可以可以啊，这个对得很工整的。
0: 哎，你看，
1: 继续来看一下6楼。
0: 6楼，汪洋浩泊，家徒四壁，奈何万贯千金啊，何求万贯千金啊。
1: 家徒四壁，何求万贯千金。还行吧，
0: 还行吧，
1: 还行啊。继续来看一下7楼啊，1穷200还想3千4千。我们胡家庄对的是吆喝六啊，仰仗7姑8姨。
0: 咋的？亲戚多我就豪横。
1: 然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段子啊，说特别有意思，说那个我家我媳妇儿哈，六母家就是他娶的这个媳妇儿啊，特别的近，就他们都是一个屯子的。
0: 对，有这种的。
1: 哎，媳妇儿呢，是10分之前打的，15分钟之后小舅舅就过来了。就这么快。
0: 那就能啊，这容易。

0: 一发生那个啥，来
1: 八楼
0: 八楼一打一打说了啊，这个上一联是一穷二白还想三妻四妾，下一联五迷六道偏要七荤八素。
1: 我听过五迷三道的
0: 啊，
1: 你这五迷六道是又多一道吗？
0: 多了三道呢。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九楼
0: 晨
1: 晨啊，一穷二白还想三妻四妾，他对的是
0: 斑斓好比七度空间。
1: 七度空间，
0: 对啊，
1: 你懂得挺多呀。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楼啊，十楼我们来看一下小旭他是怎么对的啊。
0: 小旭来说，
1: 一穷二白还想三妻四妾，我小旭对的是
0: 五懒六贪
1: 怎堪
0: 七情六欲。
1: 如果说你要是硬挑的话哈，只能说是有一点点小瑕疵，
0: 对，
1: 也算是公正了啊。好了，恭喜我们小旭啊，踩中了幸运楼层，十楼您是获得北凉米也提供的米砖一块。
0: 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喜鹊，喜鹊说了，一穷二白不敢三妻四妾，五荤六素加点七肥八瘦呢。点菜呢？
1: 三妻四妾
0: 啊，
1: 这给改了是不是？
0: 改了啊。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看一下一叶孤舟
0: 啊，
1: 两面三刀，最后四分五裂，眼高手低，何谈五福六寿？
0: 我出一个，一圈一圈圈圈圈，没人再转一圈，对吧？
1: 不是，你这还给我们出道题
0: 啊？
1: 他出的是一圈一圈圈圈，没人再转一圈。
0: 啊，一圈一圈圈圈，没人再转一圈。
1: 对。
0: 我
1: 跟你说，你要是想要出的话，你给我出点小学以上的
0: 啊，
1: 健整的幼儿园的，
0: 就是一瓶一瓶再来一瓶，
1: 那
0: 个
1: 对呀
0: 啊，
1: 一瓶一瓶瓶瓶没了再来一瓶，
0: 对，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啊？啊，一嘴巴一嘴巴嘴巴没有人接着，再给你来一嘴巴，
0: 一串一串，串串吃了再来一串。
1: 烧烤啊
0: 啊，对吧？
1: 行啊，就大家也可以提想法啊，你觉得就是怎么好玩，你把那想法发过来，没准下一期互动话题就用你的啊。
0: 我要低调说了，七拼八凑难成九碗十勺。
1: 可以啊。
0: 对，
1: 好了，来，后边的答案就不念了，因为今天时间稍微有点紧迫，
0: 有点紧张，太紧张了啊！
1: 恭喜小旭踩中幸运楼层十楼，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0: 找个
1: 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0: 当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包括我俩开头的时候，都说了德惠要搞第一届的烧烤大赛，
1: 烧烤大会，
0: 是吧？那我这样呢，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今天那个跟民生有关系，就问一下子，你推荐一下烧烤店，你常吃烧烤店谁家？
1: 我跟你说，平常我们俩都不敢这么玩
0: 啊，
1: 因为说你想要在我们八九七暴露你的名儿的话哈、
0: 啊，
1: 那是有前提条件的，你得努力一下哦，才有可能把你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平台呀。但是现在既然哈举全市之力就要把德惠烧烤推出去、
0: 哎，
1: 那么好，我们也要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
0: 对、啊、
1: 大家就来大大方方的给我推荐一家你最得意的德惠烧烤店。
0: 你推荐一下，看谁家烧烤烤得好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不难为大家伙啊！幸运楼层是三楼和八楼，你看我良不良心、
0: 哎、
1: 啊？三楼、八楼，赶紧的把你喜欢的烧烤店打进来啊！
0: 哎、
1: 三楼米砖一块，八楼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
0: 的确，哎，完了之后了，问一下子，再给两个金主爸爸打个广告啊！首先说，采用三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甄选优，咱得说北凉米业这个大米好。精选优良稻种，
1: 哥，你为什么突然含蓄了呢？什么意思？
0: 我就突然想整点那个烧烤，就点大米饭。
1: 又主食配主食，
0: 我烧烤在你这是当主食。
1: 不是，我这辈子不可能跟你一起过日子，
0: 你看
1: 太遭罪了。
0: 啊、
1: 好容易撸顿串，给你上碗大米饭，啥意思？
0: 你尝没尝试过把串撸到大米饭里边的时候？特别就那个串，今天晚上吃剩下、打包回来那个串，
1: 凭啥吃剩的呀？
0: 一点不
1: 现烤的不行啊！不是跟你过日子，受这么大委屈呢？
0: 点多了，
1: 吃串还得吃剩的，谁给你过谁倒霉，我告诉你。
0: 点多了，点多了，就是点多了剩的串儿，那你扔了白瞎了，挺贵的，是不是？
1: 北凉米业吧，哈，我跟你说，跟咱合作已经是3年之久了，
0: 三年了，
1: 就目前为止绝对是零差评。
0: 嗯，
1: 只要是吃过北凉米业大米，大家都竖大拇指，真事儿的啊！而且价格特别的亲民，
0: 啊、
1: 只要是你拿到手里这米砖，它是什么样的品质的，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卖给你的，它就是什么品质的。
0: 哎，
1: 啊，人家多少钱一袋，基本上北凉米也是多少钱一袋，但是品质非常之高啊、
0: 嗯嗯！
1: 不信的话，你自己品去。我长这么大小就从来不说谎，我跟你说，我说好那玩意儿啊，它绝对就好。得惠人不是咱不骗得惠人。
0: 嗯，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彩中几楼那是？
1: 八楼。
0: 彩中八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里边的时候含有低刀低钠的，就是含有钒离心丝的二亿种微量元素。天然的弱碱水啊，绝对是水中小贵族，但是价格很亲民。好朋友们最近他家有不是羊毛，可以去薅一下。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市园左侧，订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1: 好的，我们稍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

0: 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城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 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2: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欢迎回来，快乐民生9:07，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的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再来同步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0: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3: 大远儿，我自闭了。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4: 大远儿，我压力大。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5: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6: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10，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啊。
0: 我是老方啊。
1: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推荐一家咱德惠你认为最地道的烧烤店啊，也算是应应景，因为现在咱们德惠首届烧烤大会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了，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啊，报名是截止到9月26号，所以说现在你们家要是有这个实体烧烤店的话，然后那个已经有
0: 三个月，
1: 已经是有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然后有那个营业执照，方方面面的都符合条件的话，你就可以打电话去报名了啊！电话号大家记一下：87210472，87210482，每天9点到晚上。
0: 5点之前
1: 啊，26号之前都可以打电话报名啊。
0: 对，而且特别的提醒好，我们家就今天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跟这个话题很有关系，就是说你推荐一家烧烤店，你常去的烧烤店或者是其他烧烤店好吃，你认为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3楼8楼，彩中3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8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烧烤呢，德惠人家说谁没去过烧烤店，谁没吃过烧烤，我啥的心都得有。
1: 那好像也不用非得德惠人呢。
0: 啊，
1: 你现在你就问问这地球上谁没吃过烧烤。你哥你这说的指定是邪乎了点了啊。
0: 对，就咱德惠对大德惠这个这块来说的，不论男女老少，说谁没进过烧烤店，我说啥都不信。
1: 然后你推荐一家吧，你自认为非常好吃的店，
0: 对，
1: 它是一些老牌小那个老牌老店也行，
0: 对，
1: 也算也一些新锐门店也行，啊，新开的你觉得味道不错啊，也可以向我们推荐 啊，就是你总去烧烤，就是总去他家啊，给我们推荐也是不可以的，没问题啊，就是在他们烧烤大会评选之前，咱们自己先评一波，评出你心目当中。烧烤店的 number one，
0: 对，这家好吃，是不是？我昨天呢回家，那个进门我就发现我家孩子放学回来，瞅眼神不对，斜了眼瞅我。
1: 你怎么惹着孩子了？
0: 当时我就气儿我就上来了，我惹啥呀？
1: 你个当儿子的还敢你斜了你老子？
0: 对呀、啊，
1: 分不清大王是不是？
0: 哎，我是你老子，对不对？
1: 对，
0: 你敢用这样就斜了眼神看我？
1: 是，那得收拾他。
0: 对呀、啊，
1: 嗯，
0: 孩子说鄙视你咋的了？
1: 嗯，
0: 当时我火就上来了，我说
1: 你先问清楚原因。
0: 我说要不是你妈让我搁这跪着，我就不信我不捶你。
1: 你就别说孩子
0: 啊，
1: 啊，他鄙视你
0: 咋的？
1: 狗路过都得鄙视你。但是哈、啊嗯，你不要小看这个狗。
0: 嗯，
1: 你要是真养了一只就是特别听话、特别懂事的狗，
0: 嗯，
1: 真的那就是你的家人啊！我、
0: 哎、
1: 今天我刷了一个段子哈、
0: 啊，
1: 特别有意思。
0: 嗯、
1: 这个画面吧哈就很温馨，是中华田园犬啊、哎。然后那个小狗呢是去吃主人家的这个肉，这一盘子肉都放在地上了。
0: 啊、
1: 然后他这个狗妈妈就把这个小狗给叼走了。啊，就意思不让他去吃这个肉哈、
0: 啊啊，哎呀，
1: 就到这儿你就觉得是不是很温馨了？
0: 对啊，
1: 还有呢，然后他从那个狗盘里边掉出一小块小肉，然后放在那个狗盘子里边去了。言外之意什么呢？你不能霍霍那大的啊，给你一块解解馋得了。
0: 哎呀呀呀！
1: 你以为这就完事儿了吗？并没有。
0: 咋的？
1: 他接下来他拿了个盖儿，他把那一块肉都给盖上了。
0: 哎呀！
1: 哎呀，我也觉得这有的时候这狗一旦通人气儿，它比人都强。
0: 哎呀呀！你看
1: 是不是啊？
0: 你说这说狗，我想起来前昨天的时候。我刷段子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也就类似于中华田园犬的那种小狗哈、就是这个主人是开大车的大货车的、主人自己在那儿那个就叠扇布，因为大车里面叠扇布是很累的一个活儿、我没想到
1: 狗去帮忙，
0: 他养那中华田园犬、从头帮到尾，
1: 哎
0: 呀，最后他把这个袋子就把这扇布卷好之后了、那狗竟然把装扇布那个罩拿来了，
1: 你看，
0: 哎呦，
1: 多懂事啊，
0: 太懂事了，
1: 就你遇到这么懂事的狗
0: 啊，
1: 你就非常想要和他做朋友，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0: 啥？
1: 我不吃屎咋整？我怕他嫌弃我。
0: 哎，没事，他能吃你的饭，但你不能吃他的饭。
1: 对呀、那你说就没有办法在一起玩了呀？你就好比说什么呢？你就好比说是那个你上班的时候
0: 啊，
1: 你必须你得有个搭子。
0: 对，你这就是咱俩的呗。哎、
1: 对你不是说咱俩这种搭子，咱俩这叫搭档
0: 啊。
1: 我说的是什么呢？就上班你必须你得有一个搭子跟你一起来上班。
0: 哦。
1: 哎， 然后就是每天哈、啊，你就是看着他，你就特别有那种上班的欲望。
0: 哎呦，
1: 就人这一辈子，你要是能在单位你出这么一个好同事的话，嗯、那就好比啊，堪比是什么呢？你嫁了一个非常靠谱的人。
0: 哎，
1: 啊，你但凡要是能有两个那么青梅牛马的话，你每天上班你都有盼头。
0: 哎呀，哎呀，
1: 你就盼去吧。
0: 哎呀呀，真是如此啊！
1: 就是的。
0: 现在的时候就是轻易被得罪女人，你知道女人的必杀技是什么吗？你们女人常使的必杀技，
1: 一哭二闹三上吊。
0: 你们这
1: 现在我不用这招，
0: 不用这招了。
1: 对啊，
0: 你们女人最常说的必杀技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是什么？
0: 你敢吼我？
1: 这个吧，
0: 啊，是啊，
1: 没说我。
0: 你看，
1: 因为我吼的比他声大。
0: 男人的必杀，
1: 你吼我，我吼死你我。
0: 男人的必杀技是啥？
1: 是什么？
0: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1: 烦死了，最讨厌的就是这句话，
0: 是吧？
1: 就是听了之后就让你莫名的这个火儿上来
0: 上来。哎，
1: 比如说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啊、哈，如果说你的妻子像个小孩儿
0: 啊
1: 啊，那就说明你

0: 像一个真正的老爷们儿。
1: 对，
0: 如果说你的妻子看起来像个老妈子，那说明你就像个孩子似的。
1: 哎，
0: 如果说你的妻子看起来像个爷们儿，那说明你不咋像爷们儿。你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 啊，对方就会去填补你对应的形状。
1: 你看，那个要不咋说呢？现在的时候，男人有四大谎言，特别婚后婚里边的男人，经常有四大谎言，知道是啥吗？
0: 婚内呀，你说呀？
1: 啊。第一条，马上到家。
0: 我现在已经不信这句话了。
1: 哎，第二条，菜也不喝了。
0: 不可能。
1: 哎，那个第三句话，媳妇儿啥样我都稀罕你。
0: 我胖到200，你试试。
1: 关键是最后一句，我和他真没有关系。
0: 那你无需解释。
1: 你家老爷们这四句话常说不？
0: 不咋常说。我常说。但是啊，我觉得人要自律嘛。这2026年下半年了，我也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比较自律的一个计划。
1: 啥？
0: 你就比方说，第一条，不喝酒。第二条，非喝不可的话，尽量不喝多。第三条，真喝多的话，尽量不吐。
1: 第四条，
0: 吐的话，尽量不断片儿。
1: 第五条，
0: 要是断片儿的话，
1: 咋整？
0: 尽量不乱打电话。第六条，真打电话的话，尽量别帮我回忆。就这六个原则。
1: 最可怕的就这第六条，
0: 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不知道你给没
0: 喝多不可怕，断片不可怕，乱打电话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帮你回忆。
1: 你看，这是真有这样式的人呢？
0: 对，多
1: 早上起来，昨晚喝多了吧？
0: 甚至说哈，你说第二天早上
1: 接着你电话了，
0: 最可怕的是什么吗？就是自己那个语音，因为你喝多了，你根本就不会删。你第二天你打开你的聊天记录，你就发现每条都得这么长。大
1: 脸，
0: 你压根儿都不敢听你说了啥。
1: 哎呀，
0: 压根儿不敢听，
1: 不敢听，
0: 太可怕，
1: 太尴尬了啊！就是我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你们女人管我们老爷们叫臭男人。
0: 你们家现在还这样呢？
1: 哎。那个昨天刚回家，你嫂说：“哎呀，这好香啊！”
0: 好。不臭男人吗？怎么又好香呢？
1: 我非常自豪。我反正是这两天忙都，我这个啥，我跟你嫂
0: 那到底是香啊，是臭啊？
1: 这是哥们儿的体香。你嫂子说了，那个老公，我好久没吃臭豆腐，馋死我了都。闻着你身上这味儿，我越来越想吃那玩意儿。
0: 哥，你是我脱鞋了。马上啊！
1: 我脱鞋不脱鞋，我都没有永斌的味道大。
0: 你们两口子哈，要说你俩能过到头呢？
1: 你看，这个
0: 情人眼里出西施。
1: 我一个老妹儿是当护士的，她每天都碰到各种各样的稀奇事儿。有一天来个老太太啊，那个完了之后呢，一个孩子是因为啥呢？食物中毒了。
0: 食物中毒了，
1: 哎，
0: 那赶紧送医院去啊！
1: 对呀、啊，这给医院的本身当护士的嘛，看着一老那个啥，一老头给送来的。那老头呢是没吃晚那个这晚上回来的晚，没吃晚饭，哎，就所以没啥事儿。安顿好以后，把这个完了，他家来两个年轻人搁这盯着，老人回家了，结果晚上急救又把老头给拉来了。
0: 那咋的了？
1: 问啥原因？结果是老头说回去之后了饿了，把剩饭热热吃了。
0: 孩子本来就食物中毒了，你咋还吃呢？
1: 你谁要啊？老头把这孩子剩饭又给吃了，也不知道这
0: 天哪！
1: 老年人节约这个劲儿是没办法的。
0: 不是，你这还算好的
1: 啊？
0: 那有就是第二天把那个剩菜剩饭就喂自己家小鸡儿的，
1: 结果
0: 然后吃席把小鸡儿炖了
1: 啊！全村都中毒了，
0: 凭一己之力把全村人都放片儿。
1: 哎呀，这。节约并不是件啥好事儿 啊！来吧，再来分享一下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咱们主线任务里面当中的，就问一下咱们烧烤这块，你最能推荐是谁家？你认为谁家烧烤最好吃啊？推荐一下店名，推荐一家店啊！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幸楼层不太高，一个是三楼，一个是八楼。彩中三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八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动广告。

0: 之后马上回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友情支持。
0: 欢迎回来，快乐本时间就到23分，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0: 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0: 来，今天啊，让大家来推荐一家你认为最权威的德惠烧烤店，幸运楼层3楼和8楼，三楼是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八楼是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哎，
0: 来看一下好朋友们，谁能踩中三楼，谁能踩中八楼，而且谁推荐的一个店，我去过啊，我感觉谁家好吃，我也帮你评价一下啊。来吧，看好朋友的留言。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我们户家庄说了啊，12道街德子老味烧烤，
10: 我去过，
0: 去过。
10: 哎，12道街，你讲
0: 12道街
10: 啊，去过，
0: 这都去过，
10: 去过，
0: 咋样？
10: 跟你最不喜欢的那个人一起去的。
0: 哦，
10: 我们背着你偷偷吃烧烤。
0: 哎呀，
1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0: 二楼
10: VIP 免费眼镜啊。
0: 嗯，
10: 反正你要是说出去说德惠烧烤的话，很多人都知道眼镜烧烤，这个毋庸置疑啊。
0: 对，
1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3楼魔法彩铃堡啊，美事儿。
0: 美盛，我家楼下的
10: 美盛手啊，好像也是老店儿，
0: 老店，
10: 我总能听到这
0: 名。对，
10: 但是哈，姐没去过呢啊。美盛烧烤老板，然后那个你合一合计哈，你家啥特色呀？
0: 哎。
10: 恭喜魔法彩铃堡啊，彩中的线，楼层3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过来啊。
0: 哎，3楼了吧？
10: 四楼了。
0: 大王叫梁云山说了，眼镜烧烤
10: 啊，也是眼镜烧烤哈。
0: 对，
10: 继续来看一下5楼，我要低调，和平路9道街，
0: 八九道街之间的刘胖烧烤，胖刘啊。和平路89道，
10: 不是，我这离得远看不清，也就看不清了。你离那么近，都快杵苹果里了，看不清。
0: 这个杆挡着我啊。
10: 胖刘烧烤，
0: 但我真没吃过，
10: 这个我也真没去过，
0: 我没去过 啊。
10: 继续来看一下6楼，
0: 6楼一达推荐眼镜。
10: 眼镜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7楼一叶孤舟和平路，
0: 小花九四
10: 嘎好吃，
0: 就在和平路
10: 十道街口。小花九四，就名儿就叫那个小花九四。
0: 对，
10: 他家是烧烤店。
0: 烧烤啥都有，好像是吧？我
10: 怎么感觉像酒吧呢？好，我们来看一下8楼。
0: 八楼，小旭说了，我就得意11道街李氏大串儿，我也没吃过，我发现我孤陋寡闻了。
10: 我发现小旭，你今天开挂了
0: 啊！
10: 8楼
0: 啊，
10: 你不激动一下吗？
0: 哎呀，又是小旭，
10: 又踩出去了，
0: 又踩出去了。
10: 小旭刚才踩个一个米砖，
0: 哎，
10: 这又踩一下宽水。
0: 你看，
10: 我跟你说，我好像都闻着你家大米饭香了都。

0: 来看一下我们的有道有道说了眼镜
1: 眼镜 啊、哎、继续来看一下百姓生活110基本不吃烧烤去不是这么重要的节日现在都快要举办烧烤大会了你说你不吃烧烤
0: 烧烤大赛
1: 那你说大家伙都是就是顶脑袋许个劲往前推你先往后烧
0: 你就是
1: 那玩意儿对吗那样
0: 那个小鸡炖蘑菇说了眼镜状元阁品香居这仨、啊、推荐仨的
1: 你说这几个我都去过哎还不错啊
0: 我实话实说就是德惠好多大点的烧烤店我都知道但我不大敢去
1: 嗯
0: 因为经常碰见熟人
1: 咋的你怕有钱花不出去啊
0: 一个是你碰到熟人了有的时候哥们在一起那你想着买个单正常、
1: 嗯、
0: 要即使不用你四八八不用你买单、嗯、哥们得提了一箱提了点一提酒过来、嗯、你本来就一瓶完事儿、哎、
1: 隔壁桌老妹儿送提了啤酒我哥好干这事
0: 啊风景玉海说了回味香
1: 回味香
0: 杨二喜来顺
1: 回味香
0: 回味香啊、嗯这大概在家在家很
1: 回味香杨二喜、啊、那个喜来顺都没去过然后那个
0: 品香
1: 居专
0: 阁
1: 眼镜都去过
0: 啊看来这好朋友们对我们眼镜是印象最深的是不是
1: 嗯
0: 来看来三弟我三弟说了啊谁家好吃取决于谁请我客啊
1: 嗯
0: 你说去哪家的咱就哪家好吃、
1: 嗯、你要这么整的话带我一个、
0: 啊、
1: 我觉得我要是说出来的话可能是更权威一些、哦
0: 啊、嗯而且那个小旭也说了，这个男人这么好，米有了，水有了，啥时候发个电饭煲，你俩就可以来吃饭了。
1: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0: 啊？
1: 前脚你种个米砖，后脚你来箱矿泉水
0: 哎，
1: 我都闻着大米饭香。你好像上我直播间来焖饭来了。
0: 差不多，差不多，对吧？来恭喜小旭啊！今天又踩中了我们
1: 双喜临门啊！你
0: 啊对啊，踩中两个幸运楼层，还有谁？魔法彩铃堡吧，是不是？相互
1: 魔法把彩铃堡跟小旭啊、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0: 哎
1: 然后领取地址是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别走错了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小旭你这个日月泉矿泉水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两个地儿领啊
0: 对啊来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您。

0: 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现如今啊，很多家长在快乐教育与严格管教之间反复的摇摆，焦虑于孩子未来的出路。我们总想把最好的一切都给孩子，却可能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不是塑造，而是唤醒。南怀瑾先生以其贯通东西的智慧，点破百年教育的迷思。真正的底气源于人格的扎根与心性的光明。他告诉我们，家教是人生的底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教育指南，更是一剂给这个焦虑时代的清醒良方。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孩子一生的底气》。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教育的核心不在于灌输，而在于点燃。这一点啊，南怀瑾先生通过解读孔子的教育智慧阐述的淋漓尽致。在这本书里呢，南怀瑾先生并未给出什么复杂的教育理论，而是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经典的语句，勾勒出一幅关于好教育的清晰图景。这幅图景与传统意义上的严师出高徒或者现代的快乐教育都有些不同，它更强调一种动态的、因人而异的、注重内在修养的智慧。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句话点出了启发式教育的精髓。所谓的愤，是学生内心对某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困惑和探索欲，百思不

得其解。所谓的匪，则是他想要表达却又无法准确说清的那种急切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老师轻轻点拨一下，学生才会有醍醐灌顶之感，所学到的知识才会真正属于他自己。反观今天很多家庭和学校，往往呢是老师或家长急于把答案摊在孩子面前，生怕他们不懂，甚至恨不得把知识嚼碎了喂到嘴里。这种填鸭式的教育看似高效，实则剥夺了孩子奋和匪的机会，让他们逐渐丧失了主动思考的能力。好的教育必须等待时机，要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引而不发，让孩子自己产生向上的动力，而不是靠外界的压力去推着他走。孔子还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标准，君子不器，这四个字的含义极其深远。他告诫我们，一个有志向有修养的人，不应该像一件器皿那样只有单一的用途和固定的形状。放到今天的教育语境当中，这无疑是对唯分数论和职业化早熟的一种警醒。现代教育体系常常把学生塑造成某一领域的专家，却往往忽略了作为一个人的全面成长。孔子眼中的大人，应当具备通达的智慧、广博的胸襟和高尚的道德。因此，学习的目的绝不只是为了考试或者找工作，而是要学会做人做事。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清楚地排定了次序，先学会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友爱他人，言行谨慎诚信，然后才去学习书本上的文化知识。然而现在的风气却常常颠倒了过来，只要孩子成绩好，家务不用做，待人接物可以马虎，甚至恃才傲物也被视为个性。这无疑是舍本逐末。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是能够在生活中处处留心、时时反省的人，是能够把道理落实在行动中的人，而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在具体施教的过程中，孔子最让人叹服的是他那种因材施教的灵活与精准。同样一个问题，面对不同的学生，他能给出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指导。这种指导并非随意而为，而是建立在对每个学生性格禀赋、所处阶段和具体处境的深刻洞察之上。例如，子路性格勇猛刚直，做事果敢，但有时过于冲动，缺乏周全的考虑。当他怀着满腔热忱问孔子，听到了道理就立刻去做吗时，孔子并未直接肯定他的积极性，而是温和地提醒他，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这看似平淡的回答，实则蕴含着深意，旨在压一压他那过于外露的锐气，让他懂得在行动前要顾及尊长，权衡形势，学会三思而后行，将勇猛转化为沉稳的担当。而冉有则恰恰相反，他性格谦和退让，行事谨慎，遇事常常顾虑重重，畏缩不前。当冉有向孔子提出同样的问题时，孔子觉察到他内心的犹疑与胆怯，便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鼓励他，听到了就去做。这简短有力的回答如同一剂强心针，旨在激发他的勇气和行动力，推他一把，帮助他克服犹豫，勇敢地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当时在一旁的公子华目睹了这两次截然不同的回答，心中感到十分的困惑和不解。孔子便耐心地向他解释道，冉有平时做事容易退缩，所以我鼓励他促其进取。子路胆子太大，好勇过人，行事往往失之急躁，所以我压压他，使其收敛。这种看似矛盾，实则高度智慧的因人而异的指导艺术，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孔子作为教育家的非凡之处。他不仅

果家长和老师能够像孔子这样，先静下心来观察孩子的特点，再针对性地采取方法，那么教育中很多矛盾和焦虑都可以迎刃而解。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他一身硬骨，让孩子学会做人，才是他一辈子用不完的底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孩子一生的底气，欢迎继续收听。很多时候，学习的态度决定了成就的高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他的人不如喜欢他的人，喜欢他的人不如以他为乐的人。这句话把学习的境界分成了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为了知道而学，比如为了应付考试而背下知识点，考完也就忘了。稍高一点是因为喜欢而学，能在学习中找到乐趣。而最高的境界是把学习当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乐在其中，欲罢不能。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引导孩子进入乐之的境界。然而现实中，很多孩子从小到大最痛恨的就是书本，一旦考上大学便将学习抛之脑后，这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停留在知之甚至被迫知之的层面。要培养一个终身学习者，就必须保护他的好奇心，让他感受到求知的快乐。就像打太极拳，明知道对身体有好处，可是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任务去完成，就永远比不上那些真正的沉浸其中享受一招一式的人。在修养方面，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六言六弊之说，深刻剖析了人性中常见的六种美德，如果缺乏学问的滋养会走向什么样的反面。他认为一味的爱好人而不重视学习，其弊端就是愚蠢，容易被人利用，变成是非不分的烂好人。一味的追求智慧而不学习，其弊端就是放荡，没有根基，思想过于漂浮。过分的讲求诚信而不学习，反而会害了自己或别人，比如为了守一个愚蠢的诺言而做出不义之事。过于直率而不学习，就会变得尖酸刻薄，说话像刀子一样伤人。过于勇敢而不学习，就容易胡作非为，惹是生非。过于刚强而不学习，就会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段论述极为深刻，它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天生的好品质，如果缺乏后天学问和修养的调节，都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这也启发我们，在教育孩子时，不能简单地夸赞他的某一种天性，更要帮助他通过学习来涵养心性，使其长处能够发挥得当，而不至于变成性格上的硬伤。除了这些深刻的教育理念，书中还特别强调了生活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子夏所说的洒扫应对进退这六个字。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起点，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人格养成的大学问。洒扫是培养勤劳、条理和责任感，让孩子学会打理自己的环境。应对是训练待人接物的礼貌和应对能力，学会如何与人沟通。进退则更进一层，是培养孩子的分寸感和判断力，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规范，恰恰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基。现在很多家庭，孩子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干，家长把所有的生活琐事都给包办了，结果培养出很多高分低能的孩子。他们上了大学还不会洗衣服，进了工作单位不懂得基本的职场礼仪，遇到一点挫折就不知所措。这不能够完全的怪孩子，很大程度上是家庭

和学校教育本末倒置的结果。一个人如果连扫地都扫不好，进门连招呼都不打，又怎么能够指望他将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呢？所以啊，教育必须回归生活，让孩子在实实在在的劳动和人际交往中学会做人做事的基本法则。总的来说，教育的核心是引导和启发，而不是强制和灌输。它要求教育者首先是一个观察者，能够洞悉孩子的心理和个性，然后是一个引导者，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恰到好处的点拨，最后是一个示范者，通过自身的生活态度来影响孩子。这种教育理念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对于今天在焦虑中摸索前行的父母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一剂清醒的良药。它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孩子打造成一个符合某种标准的产品，而是帮助他成长为一个内心丰盈、人格独立、能够在复杂世界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人。这个过程没有捷径，也无法减速，它需要我们放下急功近利的心态，回归到教育的常识与初心。读完《孩子一生的底气》这本书，心中那份关于教育的焦虑仿佛被一只温柔而有力的大手轻轻抚平。南怀瑾先生的讲述让人明白，教育并非一场名校与分数的军备竞赛，而是一场关乎人格与心性的漫长修行。这让父母们从监工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回归启蒙者的本位。他告诉我们，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他一个懂得做人的头脑，一颗不惑不忧不惧的内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孩子一生的底气》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人格自立说，读这本书时一直在反思自己，原来我拼命给孩子报班攒学区房，给的都不是真正的底气。教育最高的目的是培养人性，从身心修养开始走向自立。读者君子之路同行者说，全书六章，从家庭式教育的起点到读书有什么用，一条线把教育讲透了。最打动我的是父母老师的行为、思想、情绪和动作，无形中都在塑造孩子。教育不在课堂，在每天的耳濡目染里。读者繁星说，南怀瑾大师提炼了九条君子之道，教孩子如何穿衣、端碗、吃饭，这些生活细节里藏着人格教育。合上书最大的感受是，想让孩子有底气，先得自己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颐和园。颐和园博采各地造园手法，既有北方山川的雄浑宏阔，又有江南水乡的清丽婉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园林。颐和园的仁寿殿原名勤政殿，这是乾隆时期的规定，凡是园内都要设名勤政殿，专为在园内与大臣们处理国事。玉兰堂位于昆明湖之畔，在仁寿殿之后为一组四通八达的穿堂殿。正殿玉兰堂有东西两配殿，东名霞分室，西称吉祥榭，后檐及两配殿均砌砖墙与外界隔绝，是颐和园中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万寿山的前山濒临碧波粼粼的昆明湖，湖山连袂，构成了一大片非常豁然的自然环境。前山接近颐和园的正门以及皇帝寝宫，游览的时候往返也比较方便，站在前山就可以俯瞰整个昆明湖景区，因此颐和园内的主要建筑大多都汇集在这里。造园的匠师们在前山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上大胆地采用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在园子的中心部位设置了这样一组体量大而且形象丰富的中央建筑群，从昆明湖岸直到万寿山顶，一重重华丽繁复的殿台楼阁在山坡上错落分布，从上到下完美地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前山的中轴线。这组中央建筑群规模非常庞大，它包括颐和园的主体建筑、举行庆典朝会的排云殿和园中最著名的佛寺佛香阁。与中央建筑群的纵向轴线相呼应，昆明湖的北岸有纵贯东西的游廊长廊，长廊之长名副其实，它横贯山路，全长728米，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烟波浩渺的昆明湖中还坐落着著名的17孔桥，宏大的桥身如长虹掩月般倒映水中，含虚堂、藻荐堂、致敬阁三座岛屿顶足而立。与前湖一水相通的苏州街则酒幌临风，行人熙熙攘攘。在昆明湖的湖畔岸边还有著名的石舫、镇水铜牛、知春亭等景点建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 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城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 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三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4: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纵享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好来，朋友们，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零上22度、25度到零上6度啊。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2度，偏西风是5到6级。今天的空气质量不错，并且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所以今天我觉得风还算比较大的啊。而且从明天开始呢会有一个大幅度的降温，白天最高的气温不会再突破20度了，都在20度以下，并且过两天呢还是会降雨的情况发生啊。今天白天到夜间25到零上6度，哎，明天是不是就没有小咬了？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0: FM897，路况早知悉。好来，路况信息环节啊，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较为集中呢？我们目前共同关注啊，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但是依旧要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哦。
2: 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八九七信息港应有尽有。
3: 吉林德大有限公司招聘啦！吉林德大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德惠市，公司是集种鸡繁育、肉鸡饲养、饲料加工、鸡肉食品加工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现面向社会大量招聘一线工人。招聘岗位：一、屠宰车间。挂机、分割、包装、穿串、切块，薪资4500到9500，早七晚五，联系电话13944969698。二、熟食车间，装袋、粮秤、检品、果粉、作型，薪资4500至6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3944969698。三、屠宰车间生产班长，薪资5000至6000元，早七晚五。熟食车间科长，薪资7000至8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5844175981。四、种鸡场、肉鸡场饲养员，薪资5000至6000元，驻场，联系电话13944029731。福利待遇：食宿免费、体检免费，干满3个月稳定后可交五险。招聘要求：年龄55岁以内，性别不限，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重大疾病及既往病史。德惠彩釜玻璃有限公司招聘，公司主要生产啤酒瓶、白酒瓶、饮料瓶等各类日常玻璃用品。公司是雪花啤酒、百威啤酒、老村长酒业、红宝来饮料等国内知名品牌的重要供应商。现面向社会招工，生产部招行列机操作员倒班15人，工资4500元起；行列机工艺员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面议。磨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3600元。动力部招聘电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维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品质部招聘品质部主任长白班1人，35周岁以内，要求女，工资面议，3年以上玻璃瓶厂质量管理经验。包装工需倒班，招聘6人，工资2700元起。检验员需倒班，招聘15人，工资3000元起。反包工长白班，工资2400元。销售部招聘销售员长白班单休，招聘5人，35周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实习工资3000元，有从事销售工作者优先。仓储部招勤杂工长白班3人，55周岁以内，要求性别男，工资3000元。公司有食堂，每天免费提供一餐，乡下职工免费提供宿舍，正式职工缴纳五险。公司地址：德惠市经济开发区北区泰兴村德白路南侧。招工联系电话：17743170522，17743170522，微信同步。
4: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

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0: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0:13啊，来到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0: 嗯，我是永斌，又迎来了咱们本周的倒数第二天节目啊。
1: 哎，就说明天咱们要请职能部门的嘉宾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嗯，
1: 那本周所征集的问题啊，就是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其实更准确一点，比如说你像网约车、出租车、
0: 啊、
1: 这些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儿，
0: 巡游出租车。
1: 哎，对，那两部热线87260267、87260268，包括在咱们的公众平台上 DH897897897 DH 两个字母大小写都行啊。
0: 嗯哼，
1: 您就可以搜索到咱们的公众号，把您的诉求、把您的问题、把您的线索，包括您办事儿遇到的烦心事儿，以及各种的有些政策解读不是很清晰，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或者是公众平台和咱们取得联系。
0: 简单分享一下啊，咱们这个德惠是交通运输局啊，到底都管啥的呢？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可以提出哪些相关的问题呢？啊，首先来说啊，咱们这个德惠是交通运输管理局啊，
1: 嗯，
0: 首要的是负责公路，
1: 对，
0: 公路的建设与养护。
1: 嗯，
0: 那么这个公路啊，它是有范围的，
1: 嗯，
0: 哎，不包含咱们这个城市内的一些道路，
1: 对，
0: 包含哪儿呢？包含咱们这个高速公路、普通的国道、省道、县道等等的规划、建设、养护、运维以及安全管理，
1: 嗯，
0: 并不涉及城市道路。
1: 对，
0: 哎，因为啥？城市道路，嗯，据说是归住建那边管。
1: 对，
0: 咱们可以抽时间把他们也请来，如果有那边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如果说呢，你要是有这个什么侵占公路或者是损坏公路设施、
1: 嗯，
0: 违规超限、超载等等违法行为啊，那这都归咱们这个交通局来管。
1: 对，
0: 嗯，
1: 其他呢，就是和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呢，那就是道路运输管理，比如说就是负责道路客货运输，
0: 嗯，
1: 你像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客运站以及货运站，这个市场的准入啊、运营的规范呀、服务质量以及行业的秩序的监管，
0: 哎，
1: 以及现在我说黑车啊，
0: 打击黑车，
1: 打击黑车，
0: 包括什么呢？还有这个负责营运车辆的一些技术管理、
1: 哎、
0: 机动车的一些检修检测，
1: 嗯、
0: 包括啊我们驾驶员、船员的培训，还有从业资格证的管理，
1: 是，
0: 同时也对这个经营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全范围的全覆盖的一个监管，
1: 嗯，
0: 就是那些大的那种罐车、
1: 嗯、
0: 哎，里边都有很多一些化学用品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东西他必须得管，
1: 哎、
0: 嗯、
1: 以及呢说咱们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0: 嗯，
1: 包括综合运输和规划的协调，
0: 对，
1: 以及比如说你像有物流啊、城市的轨道交通啊、你像铁路啊这一类的、
0: 嗯、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
1: 哎、
0: 现代物流，哎，等等，这些都归他管啊，
1: 哎，等等啊，有很多。那么我们这周哈、啊、主要是和大家来聊一下的，就是出租车
0: 和
1: 网约车。
0: 网约车，哎，
1: 它有没有一些行业的规范？包括你在打出租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
0: 不合理的？
1: 哎，我觉得是违法的、嗯。但是你说我要向哪个部门反映呢？
0: 嗯，
1: 或者说我这空口白牙的，我当时是不是记住他的车牌号也好啊？
0: 嗯，
1: 或者我们俩的聊天对话有录音呐、啊，等等这些。
0: 或者是在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1: 嗯、
0: 我应该不给他车费。
1: 对，
0: 我拒绝车，我拒绝支付车费的话，会不会就是我违法了呀？
1: 对，
0: 合不合法呢？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呢？
1: 就是、按理说我也坐了他一段车。
0: 哎、所以说哈，所有的这些你自己感觉模棱两可，或者是你在网上搜了以后，我发现实在找不到任何的解决办法的时候啊，您都可以通过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260267或87260268进行提问，同时也可以啊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进行留言提问。没有关注的朋友啊，来跟你们强调一下，公众号里边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3: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3: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
4: 交通运输
1: 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4: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like。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一、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二、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关于全面启动德惠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的通告，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通知，及吉林省人社厅社会保障卡升级换卡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安全防护能力，支撑更多民生和金融服务，自2026年9月1日起，全面启动长春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第三代社保卡核心安全功能优势。一、安全算法全面升级，采用国密加密算法，加密能力显著增强，保障用卡安全。二、支持双界面读卡交易，增强感应非接触模式，印有非接触标志，使用更加便捷。三、新增生物识别身份核验，支持指纹、人脸双重生物核验，防止社保卡违规套现。二、社保卡合作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吉林银行和吉林农村商业银行、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共7家银行。三、换发方式，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持续推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工作。换发分为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具体如下。一、集体换发，德惠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乡镇、社区、村、学校等可办理集体换发第三代社保卡，在确保办卡人知悉换卡事项的前提下，按自愿原则申请集体办理。需合作银行上门办理换发的，联系德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二、个人换发，一、线下办理，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就近的所属银行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办理换发第三代社保卡。二、线上办理，跨省办理渠道，电子社保卡 APP 或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目前支持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四、其他事项，一、新申领二代换发三代社保卡免收工本费、服务费，原社保卡丢失，部分银行收取挂失金融账户手续费、邮寄费用自理，换发新卡后需激活人社功能和金融功能方可正常使用，换号换卡后您需重新绑定各类金融功能应用。二、各人社部门和合作银行不会发送含链接的短信，不会索要个人敏感信息。三、社保卡制卡进度可通过集市办、吉林一卡通支付宝小程序中的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查看。
2: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0: 这时刻，让我们回来节目当中啊，是八九七百姓通 FM 八九七德惠综合广播，我是欢欢，
1: 我是永斌啊，什么都能说了啊，咱今天那什么，本周做客直播间的是咱们交通运输局啊，本周关注的话题呢是跟这个出租车以及网约车相关的，
0: 对，
1: 那咱们就分享一下网约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哎呀，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出门都懒了，
0: 对，
1: 都不愿意出门，出门是。那到那个道边的时候招手打车了，都愿意先订个车约个车，然后下楼的时候直接就上车，
0: 而且呢就是我还要约那种比较好的车，
1: 哎，可以挑，
0: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单身女性出门，我觉得我
1: 咋的坐个好车有面啊，
0: 就安全嘛但是因为我就总觉得有这种误解，不知道是不是，就觉得网约车的监管是不是要比出租车更加的是吧正规一些啊，就包括因为这个网约车嘛，总觉得他好像是这个人更靠谱一些。那其实
1: 咱们来说哈，分享一下啊，其实呢，就是对于网约车哈，无论是这个网约车的司机还是乘客啊，双方面啊，都有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规定。和规范，比如说啊，你要是是作为这个驾驶人，也就是这个网约车司机来讲的话啊，每次出车之前一定要进行这个车况检查，
0: 那肯定啊，
1: 哎，检查车辆的转向、制动、轮胎、胎压、灯光、刹车，杜绝带病上车啊，带病这个车上路啊，确保万无一失，并且你还得保证啥？保证好你的车载的终端以及 GPS， 还有我们的报警装置是正常的，你得保护好自己。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别光觉得乘客需要保护，
0: 嗯，
1: 那你说你作为一个司机来讲，你不需要保护吗？
0: 需要。
1: 那更多的时候还有一些女司机或者低姐朋友们，对不对？你们也保护好自己啊！
0: 你知道我有时候坐出租车，那个低姐比我还瘦小，她真的都要贴在方向盘上。
1: 比你还能瘦小的情况下，那是没长大呢吧？
0: 没长大，就真的也保护乘客，
1: 对，
0: 也同时呢也保护咱们司机。
1: 然后同时啊，车里边呢也要做好什么呢？车内需要备好灭火器、三角警示牌，包括清理车内杂物，避免影响我们的刹车操作等等啊。
0: 对，
1: 同时还要记得一件事儿哈，那就是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时间不得短于20分钟，24小时累计驾驶不得超过8个小时啊。感觉疲劳的时候，立刻马上你就歇一会儿。
0: 对，
1: 那活那玩意儿那能干完吗？那钱也挣不够啊，对不对？还有就是保证一件事儿啊，就是什么呢？开车过程当中，尽量咱你不是尽量，就是一定。别去捅过那个手机，别玩手机啊、哦！也别给人回消息，是别打电话，是不是？那你要需要操作手机的时候，你就靠边停车在那操作。
0: 乘客不同意，
1: 那你就没有乘客的时候，你在那操作。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包括你像如果遇到一些恶劣天气了，你像是前几天啊，突然间大雾，对不对？切记要减速慢行，保持这个安全车距啊，避免急刹。
0: 我觉得这都是常识，咱们必须要这样的。就无论你是拉乘客，是你这个营运车辆，包括自己开车的时候，都要是这样的。
1: 同时呢，你也要督促乘客啊，配合啊，完成这些安全的一些规范啊、常识，比如说。你要督促啊，咱们前后排的乘客记着是前后排，别光说前排，后排也得系安全带哦。
0: 对，
1: 上车了你第一时间就是啊，你得先问是不是，先问手机尾号。问完手机尾号，第二件事就是系上安全带。
0: 系，这是
1: 哎，
0: 我觉得是肯定的啊。
1: 然后具体呢还有什么呢？细节的话，比如说有这个合规方面的一些服务哈、中途你不能甩客啊，你说白了你不能拉半道玩意，你有事儿了你下去吧，我不收你钱了，你下去吧，那肯定不行。
0: 那我可以多收你点钱，你再继续。
1: 然后同时呢，也是啥呢？不能故意绕道啊！现在要是如果打网约车的话呢，网约车。

0: 车的软件啊，通常都会给你提供一条线路，而且由于现在这个科技比较发达嘛，对不对？包括这个什么北斗定位啊之类的啊，它都会合理的帮你规避一些相对比较拥堵的线路。
1: 对，
0: 哎，它会给你直接推荐一条最优的线路让你行驶。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就没有必要故意绕道了，是不是？
1: 嗯，
0: 跟乘客呢也是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避免情绪化，对不对？
1: 嗯，确实。
0: 你说白了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情况下，你就简单的问完好以后就得了，你别跟人深入交流。
1: 对，
0: 你不知道对方什么秉性，你跟人合不合得来。
1: 对，真
0: 就这一段，你说你开个车十多分钟，一旦你对面说的脾气相对来讲比较酸，酸气一些，那咋整？
1: 但其实也是会有斤斤计较的乘客，
0: 那可不，
1: 也有斤斤计较的司机。
0: 那指定是有。
1: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互相体谅，予以方便，毕竟都出门在外。
0: 包括啊，就是如果说哈，就是真是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啊，突发事件，比如说发生了一些轻微的事故的时候啊，立即开启双闪灯，然后放置警示牌，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啊，拍照留存证据，并联系交警交管部门。
1: 是，
0: 如果遇到一些乘客发生一些纠纷或者突发状况的话，也是啊，保持冷静啊，优先保障自身的安全。
1: 对，
0: 必要的情况下你再考虑报警的事儿，
1: 再保障乘客的安全，是吧？
0: 那可不，再来强调一下哈，本周将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哈，将会是来自于德惠市
1: 交通
0: 运
1: 输
0: 局。
1: 哎，
0: 本周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向呢，也是跟这个巡游出租车以及网约车相关。
1: 哎，
0: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啊。
1: 哎，
0: 没关注的朋友再来强调一下啊，在公众号搜索里面输入大写的 DH 897 897 897。
1: 那呢，咱们由于这周啊时间的调整，今天是周三，那明天咱们就要有做客直播间了，也就是说咱们德惠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明天上午的10点会做客897百姓通的直播间。届时呢也会在德惠融媒的抖音号来全程的直播，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吧。包括呢，您有任何的问题，依旧可以向我们反馈，也会现场的给您答疑解惑啊。
0: 嗯，还有我们的897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没关注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897
1: 百
0: 姓通，哎，在抖音里面也可以搜索啊，咱们的德惠
1: 融媒。

0: 汽车人请注意，2013新交规开始施行，请务必按照地球的规定并礼让地球车辆。
1: 那要是路口突然遇到黄灯，急刹不急刹呀？
2: 万一我们被追尾？
3: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钛合金车尾太硬了。
0: 温馨提醒：通过路口，请提前观察并保持前后车车距，避免因突遇黄灯刹车时的追尾发生，保持安全速度，不抢行，好心态。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7: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5: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1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 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位，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成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

0: 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1: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2: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1: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好玩好听，
2: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3: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2: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3: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2: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3: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4: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5: 接话
0: 北京时间10: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最近减肥呢啊、哦！谁说减肥就不能吃东西？减肥咱得说能挑着吃。就我个人来讲，我平时我就喜欢吃牛肉，哎，所以说减肥期间人说了，减肥期间也能吃牛肉。但是啊，吃牛肉这一块我跟你说你得慎重。为啥跟你们强调这件事？因为我这两天真减肥了啊。然后我上网了解了一下，说牛腩那块肉不能吃。因为啥？牛腩那块肉啊，相对就是属于是啥呢？牛的腹部，哎，运动量较少的一个部位，积累了大量的脂肪。所以说啊，减肥期间不能吃牛腩，虽然它香，但是不能吃。没事啊，无所谓啊。人说了，减肥期间可以吃牛里脊啊，里脊肉最瘦的一个牛肉部位，脂肪含量最低啊，那蛋白质丰富，适合啥呢？适合快炒或者是嫩煎。包括你像牛腱子啊，虽然说它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炖煮，但脂肪含量也是较低的，并且富含胶原蛋白啊。哎，这吃完以后对关节还好呢，没啥事吃完以后减肥跑步啥

0: 那那不叫吃牛，吃不吃牛肉？你但凡动这个念头了，你那叫亵渎神灵。那打个通俗的比方，那就是比如咱们过年的时候可能会有祭祖，或者是拜财神、拜菩萨，小心翼翼的，那没有半点怠慢，是不是？反观印度人看牛的时候，那就是这种待遇。那满大街都是牛啊，我跟你说，横行霸道啊，随意躺平啊，占道休息，随便去吃路人的零食。你汽车见着牛以后那都得避让，你知道不？行人见了以后都得让道，那警察看见以后那开车都得绕着走。所以导致了啊，在印度街头最搞笑的画面是啥？豪车堵车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红绿灯，因为咋？因为三头牛在马路中间晒太阳呢，你就司机还不敢按喇叭，也不敢督促催促他，更不敢驱赶他，只能乖乖的就搁这等着这个神兽睡醒以后了，自己溜达走。总结下来就是啥呢？牛在咱这边等于啥呢？等于食材。牛在印度那边等于啥呢？等于神啊。人在印度那边等于啥呢？等于牛的服务员。哎，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坚决不吃、打死不碰、看着就皱眉的动物。哎，好像你发现在中国就不这样，是不是？你中国好像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只要这个东西它可能不是剧毒啊，咱好像都能吃，是不是？在咱中国的话，哎呀，主打是一个万物皆可成为食材。反观啊，世界餐饮界的这个，哎呀，差别啊，就是真的比人与人的这种贫富差别都大。你像咱中国餐桌上的这些珍馐美味，是不是在别的国家很可能就是神圣的神兽，或者是入侵的害虫啊？包括啊，就是有一些在别的国家，人家把它视为宠物或家人。但是在咱们这边都能端上餐桌。哎，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今天咱就来盘点一下世界各国不吃的动物。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
1: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3: 切话。
0: 一段小提示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上半段咱说了，今天来盘点一下啊，全世界各国不吃的那些动物。刚才说呢，印度不吃牛肉啊，其实印度呢也不是什么牛肉都不吃。同样是牛，哎，在印度母牛是很神圣的，水牛可以吃啊，水牛可以吃。主打一个精准分类啊，区别对待啊。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哎呦我的妈，我都很诧异，咋整的这玩意儿？同样是牛，水牛就天生就该死呗，就该被人吃呗，就能不能一视同仁，把那个母牛也给我吃了？
4: 上来就是个四拳，一个右边腿，同时一个左中蹬，我当
0: 好了，咱接着说哈，就是第二个硬核的一个禁忌是啥呢？就是所有穆斯林国家哦，坚决不吃猪肉。哎，好像大伙儿也都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但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很多人疑惑说：“哎呀，那猪肉多香啊，那肥瘦相间，做成红包肉、锅包肉、糖醋里脊，国民美食呢？”哎呦我的妈，都香麻了呢，都啊！但是在穆斯林文化当中啊，猪是什么呢？猪是不洁的，是懒惰的，哎，是最杂乱的动物，一辈子啊，拱土觅食啊，脏乱寄居，没有干净习性，所以彻底禁食猪肉以及所有猪类制品。

重点来了啊，咱们哎画一个重点啊，最搞笑的人家不是不吃，是极致的嫌弃。所以说很多的穆斯林国家超市里面不仅没有猪肉啊，饭店里边也没有猪肉，市场里边也没有猪肉，连零食添加剂护肤品等等等等都要排查有没有猪肉的成分。你像咱们日常来讲没啥事，看电视的时候吃点什么呢，吃点什么那个油滋了呀，就是网上现在说这个猪油渣啊，包括猪皮冻，在人家眼里边那就是不能触碰的禁忌红线。那你说逢年过节，你说谁家餐桌上你没有点猪肉硬菜呀，对不对？你说人家，我跟你说，哎呀，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就放心吧，嗯，啥时候都看不见半点猪的影子。再来说哈，小日子那边，小日子那边其实我在我看来，小日子不咋挑食啊。那他们吃那个刺身呢、啊，啥啥的，那不都传过来的吗？但后来我才知道啊，小日子坚决不吃羊肉，而且闻着味儿就跑啊。哎，这我真头一次了解这件事儿啊。你比如说咱们秋冬季节的时候标配啥呢，羊肉火锅，哎，烤羊肉串，羊汤馅饼，暖胃又解馋，冬天那你这不吃顿羊肉那你就白过呢都。但是日本人啊，小日本那块啊，嗯，小日子那块啊，小日子那块啊，天生抗拒羊肉的膻味，并且是完全接受不了啊。在小日子那边啊，就是羊肉属于是超级冷门的一种食材啊，普通超市基本咱是看不着的，普通老百姓甚至个别的人一辈子没有吃过羊肉。人家那边就是这个饮食主打一个啥呢，就是海鲜得鲜，牛肉得嫩，猪肉得香啊，羊肉太冲了，味道太重了，嗯，不配上桌。所以你会发现哈，有一些这个 Japanese 啊，可能来到咱们国内旅游的时候，尤其是到咱们夏天夜市撸串的时候啊，哎，你看咱们国人一把羊肉串，那吃的一个叫满嘴流油，津津有味啊。然后你看你 Japanese 路过的时候，那直接捂着鼻子绕道走啊，那闻一下子都受不了。嗯，接下来再说 American 啊，说美国人啊，美国人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哎呀，不吃猪蹄儿，不吃鸡爪，然后不吃鲤鱼。哎，这我说实话我也理解不了啊。首先说这个猪蹄儿还有鸡爪啊，在咱中国来讲，那绝对是宝藏食材，对不对？卤鸡爪、泡椒凤爪啊，包括这个红烧猪蹄儿、酱焖猪蹄儿，那绝对那就是哎呀，追剧必备，下酒神器啊。哎，咱就这么说，就我愿意吃那个虎皮凤爪，你知道不？你就给我十个虎皮凤爪，你就这一晚上你不用管我，你再给我半箱啤酒啊，我谁都不打扰。但是啊，在美国人眼里边啊，这个鸡爪子以及猪蹄儿就等于是脏东西。他们的逻辑呢也是比较清晰了。那你想想吧，那猪蹄儿啥的，天天都踩地上走泥路，对不对？而且全都是褶皱，里边藏污纳垢的，看着就不干净。我们坚决不吃。哎呀妈！听到这事儿的时候，其实我想吐槽一下哈。那你说你们成天吃那个半生不熟的牛排，生冷的一些沙拉，是不是啊？你不嫌脏啊？你不嫌凉？完事在我们这，我们都洗干净的，拿火还燎一遍的啊！你还嫌脏？那都多好吃了！我也看过很多这些短视频啊。当外国人真的尝到了国人的做烹饪出来这个猪蹄儿和鸡爪子的时候，那就直接都被征服了。还有一件事儿哈，据了解呢，这个美国的五大湖，哎，这个湖里边现在这个亚洲的鲤鱼已经泛滥成灾了啊，密密麻麻全是鲤鱼，挤的那水都流不动了啊。他们还说呢，这不行，这鲤鱼太破坏生态环境了，都成灾了。政府据说啊，每年可能得花十几个亿啊，去整治这件事儿。哎，那你就说咱看这点鲤鱼，你说不心疼吗？你说那么肥美的鲤鱼，你合着是炖汤，合着是红烧，要不然你整个酸菜鱼，我跟你说，你把它都运过来，分分钟我跟你说都给它吃灭绝喽。你结果美国人是啥呢？坚决不吃啊！理由更是搞笑，理由说啥呢？说不行，这个鲤鱼鱼刺儿太多了，吃着太麻烦，而且有股土腥味儿。我只能说呀，是你们的厨艺不够，压根儿就没有解锁鲤鱼的做法。好了，接着来再盘点。

德国人啊，德国人呢是啥呢？坚决不吃淡水螃蟹，他们视螃蟹为害虫。咱都知道啊，德国人呢是以严谨刻板出名，是不是？饮食洁癖也是刻到骨子里了啊。咱们比如说到秋天的时候，最快乐的事儿是啥？那就是吃一顿肥美的大闸蟹，对不对？那大闸蟹合着是清蒸啊、哦、香辣蟹都可以啊、哦、甚至就是做成一些蟹制品啥的，我们都非常喜爱啊。那绝对那是秋天的顶流美食啊！但是在德国人眼里，他把淡水螃蟹定义为水域害虫，脏乱带细菌，绝对不能上餐桌。哪怕就是当地那个螃蟹都泛滥，满地乱爬呀，本地人看都不看一眼，你更别说吃了。网友都说了，你德国人眼里边的螃蟹是害虫，中国人眼里那是啥？那是秋天的 VIP 待遇啊！这同一个地球，不同的时代认知啊，这玩意儿啊，这咋的？我跟你说，你就那螃蟹拿过来以后，你就放心吧，用东北话说的话，我们都能把你那点螃蟹给你吃绝户喽。接着再来说一个啊，离咱没多远啊，俄罗斯。哎，俄罗斯相对比较高冷啊，但是在我们看短视频也能发现，哎呀，俄罗斯好像人家战斗民族什么都吃啊，没听说他啥玩意不吃啊。好了，分享一下啊，俄罗斯人不吃狗肉，不吃海参。首先说啊，俄罗斯全境呢，它是禁止吃狗肉的啊，因为狗呢，在这个当地是100%的宠物家人，如果吃狗肉的话，那是违背道德，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儿。哎，这个倒是能理解哈，因为现在好像国内有很多人嘛，也不吃狗肉，可能也是这种态度啊。但是我理解不了的是啥呢？那咋这狗肉可以不吃，那海参差哪儿了呢？海参呢？那海参，那宋小宝那海参炒面，那都火遍全国呀。尤其是啥，在东北沿海地区，海参那是顶级的一个滋补食材，高端宴席必备，对不对？营养价值直接拉满啊、哦！但是人俄罗斯人说啥？俄罗斯人说了，说海参不行啊，那玩意长得就不好看。首先说长相，它长得就像内脏似的，你知道不？而且那玩意口感极其诡异，毫无食欲，我们坚决不吃。但我们恰恰相反，就我们觉得那海参的口感不挺好的吗？所以啊，这就是文化差异，也是美食饮食方面的一个差异啊。国人咱们感觉海参那是山珍海味，对不对？人家就感觉你那是奇怪异物。所以说啊，认知壁垒直接拉满了。然后最后再来说一下澳大利亚，哎，澳大利亚有两个执念啊。澳大利亚第一不吃野兔，第二不吃本土的龙虾。据说网上有一个热评啊，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呢已经被评为全球吃货最羡慕的一个国家了啊，遍地是食材呀，完人一口都不碰啊。首先说野兔，澳大利亚啊，野兔泛滥，上亿只野兔啃食草原，毁植被，破坏生态，政府年年进行捕杀围剿，但是根本控制不住。我就想说一句，你都给我们运过来，你看看，我们跟你说麻辣兔丁啊，红烧兔肉啊，是不是？你合着是热吃的，合着是冷吃的啊、哦？我跟你说，我们都能给它造喽。结果在澳大利亚那边啥呢？不吃兔子啊，理由也是很简单。第一，兔子大多都属于是实验动物啊，他们自己心里边自带一个滤镜，就看这个兔子不行，我不想吃它，因为啥呢？它通常是用来被做实验用的。当然了，还有大多数的人是觉得啥呢？兔子相对比较可爱啊，那下不去嘴儿。说白了，澳大利亚还是中国人少，要不然我跟你说，你这都给他造他。更离谱的还有啥呢？澳洲龙虾啊，澳洲龙虾那个个头超大呀，肉质饱满啊，鲜活肥美，全球顶级的食材海鲜啊。结果就是啥呢？本地人不会吃，不爱吃，基本不吃啊，全靠啥呢？出口赚外汇了啊，自己一点都不吃。我就想问一句，咋的？这锅都没有啊，蒸不熟啊，是咋的？为啥就不吃呢？你把我整澳大利亚去以后，你看吧，我跟你说，我能保证一点，我不吃主食了，以后我天天我吃龙虾。

0: 总结一下啊、哦，就是啥、啊、你看印度牛是神仙不吃啊，穆斯林猪是不洁的不吃啊，嗯，小日子那边啊，就是这个羊肉太膻了不吃。美国是啥呢？哎，这个猪蹄儿、鸡爪子太脏了，鲤鱼刺儿太多了不吃。德国是啥呢？螃蟹是害虫不吃。澳洲那边呢？哎，兔子太可爱了不吃。龙虾，我怀疑他是不会吃。包括你像英国的话呢，咱们国内传统美食皮蛋他们不吃啊，他们觉得那是黑暗料理。哎，反观只有咱们中国，只要是合法干净能烹饪的啊，咱们好像通通都吃。那你想想嘛，那洪水泛滥的小龙虾，入侵的牛蛙，遍地的野菜啊，各种河鲜山珍，分分钟我跟你说，那我跟你说，到最后野生费点劲了，只能人工养殖了，野生都吃干净了。所以啊，最扎心的一个真相是啥呢？就是全世界的物种泛滥，归根结底就是缺少我们中国人。只要我们中国人到以后，你放心，分分钟钟都给他吃灭绝了。但是你外国人，你也不能用一种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中国人，总说我们中国人啥都吃。是我们不浪费食材，尊重食物，擅长烹饪，并且懂得珍惜。所以才导致啥呢？就同样是动物，别人看着头疼泛滥，哎，到我们这儿那就可以做成一道菜上桌了。
1: 我是年轻人，上来就是。
0: 你还知道哪些国家有不吃的动物？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咱们一起长长见识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级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让很多人觉得心里不舒服的那位宋高宗赵构，终于把皇位禅让给了下一代。新登基的这个皇帝呢，史称宋孝宗。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上一节我们讲了，孝宗在登基之后，在许多事情上呢，做出了和高宗完全不一样的决定。而我们要讲述的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他的主持之下，宋金之间的关于和或战的这种变化。他手下呢有两个人比较信任，一个是他的老师史浩，另外一个就是在高宗那一朝曾经当过宰相的张俊。这两个人对于打仗这个事情呢，保持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史浩是比较稳重的，说我们得准备好了再打，不能够做这个无准备的傻事儿。但是张俊呢，他和史浩完全相反，要求不顾一切的进行北伐。据说他第一次见到宋孝宗的时候，就给孝宗上了一通课，讲了一大堆人生道理，什么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和天，何事不济，就是如果你顺应了天意的话，那么你啥事儿干不了啊，你是真命天子。并且呢，给孝宗出主意，说你应该到健康府去待着去，因为那个地方才是打仗的地方，你爸非得要回来，回到临安，他是不想打，现在你作为一个新天子，你得干出点成绩来，你得干出点事业来，要不然谁能服你啊？老百姓会把你当个明君吗？你这么多年接受的教育，不就是希望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吗？你难道不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昌盛，越来越富强吗？这种道理在孝宗听来，就像是所有刚入职场的那些青年听到的什么为人啊，这个社会关系啊，个人成长啊，成功学那种东西是一样一样的，说的热血沸腾。对呀，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在此时此刻的宋孝宗看来，宰相张俊啊，过去的宰相张俊对待金人的态度，远远比史浩对待金人的态度更加符合自己的心意。于是 在公元1163年，也就是宋孝宗的隆兴元年，你看他起那个年号的名字隆兴，啊，兴隆的那个反过来隆兴，在这一年的正月里，宋孝宗就任命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张俊呢当上了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府建康，具体负责用兵事宜，就是张俊主要是掌握兵权。两个月之后，金方的左副元帅来了，来了之后说什么呢？说我们按照之前的合约呀，你是不是得把地盘让给我们啊？并且你是不是该给钱了？好长时间也没给了，结果让张俊给拒绝了。拒绝之后呢，那人家当然不干了，对吧？你们答应给我们钱呢，啊？你为什么现在不给了呢？这是我们弹劾的一个基础啊。于是就做出了一副要南下的架势，啊，那意思就是吓唬吓唬南宋的这些官员，吓唬吓唬皇上。而张俊在这个时候的表现就是，来呀，你来咱就干。啊，当然张俊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是不可能得到皇上的老师史浩的支持的，于是他就指使着身边的那些官员越过史浩，向皇帝直接请求，要不然我们打吧，皇上你给我派兵吧，我就去干去啊！这地方咱们把它打下来，您这就是千古功劳一件啊！你别看张俊原来当过宰相，别看张俊此刻此时在朝廷当中呼声非常的高，他的声望非常的高，但是你声望再高的人，你也不能干虎事儿啊！你不也得理智一点吗？是，你主张战，大伙儿都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种情绪之下，我们也都想收复失地。高宗手下压抑了这么多年了，今天好不容易孝宗说咱们要干了，那我们就准备呗。可是你说马上干，提裤子就走，穿上鞋咱就出门，兜里别着刀，套上一个外套咱就上战场，这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你做好准备了吗？你有兵吗？你有粮草吗？你有任

任何战斗的优势吗？完全没有。那你凭什么出兵啊？当时有一位吏部尚书啊，就给张俊写了一封信，就分析了和平或者叫讲和啊、打仗和防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是怎么评价的呢？他说和呀固然是下策，但是今天的和和之前几年的那个和不一样。今天的和是为了要积蓄力量，你不要轻易的就说要打，不要轻易的就说你要跟人家决一死战。你看看你现在的这个部队，你是管军事的，你看看啊，老兵们现在很疲惫啊，打仗打了这么多长时间，他们没缓过劲来的。你说新兵，新兵你经过训练了吗？这些新兵都没上过战场，你指望他们打仗？现在你能指望的就是一两个有过战场经验的大将而已。而这些大将就凭他们的经验就能打赢吗？啊，他们都是百战不殆的人物吗？没听说吧？我现在轻轻的一想，我就能想出来他们的败绩，是吧？前不久刚刚打过败仗，你能指望着这些人百战不殆吗？你能指望着这些人给你带来惊天战绩吗？如果说现在是敌人来犯，那我们打没毛病。可是呢，你现在是主动出击，你要打赢了，咱们说祝福你，这是你的幸运，这是你的实力。但是胜负即便是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之下，它也分50%吧。你现在这种情况50%你还没到呢，你打败仗的可能性就高啊。等你打了败仗，我们怎么办？朝廷由谁来守卫？你把所有的兵全都调出去了，后方的安全怎么办？所以啊，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和金人讲和，但是这个讲和呢其实是虚的啊。我们要一方面加强防守，一方面加紧练兵，与此同时我们储备粮草，我们在制造武器和盔甲，为的就是日后能和他一战。这是吏部尚书所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观点。应该说这个观点呢还是有他的道理的，甚至包括什么参赞军事啊，张俊身边的近臣呢都上书提议说我们不赞成主动出兵。可是张俊呢面对这种反对意见一概不听，再一次直面要求宋孝宗，说将赵幸健康以成北伐之功。啥意思？赶紧到健康来吧，只要你一来你就盯御驾亲征了，其实你都不用亲征，哥替你全搞定啊，我什么都能给你办了。就开始忽悠。那宋孝宗尽管也是36岁了，但是你面对张俊这种老炮，张俊这种老将，那辣度真是跟张俊没法比。再加上呢，您一定得考虑到一个心理啊，孝宗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取得成绩的，他希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尽快发声，宣告我来了，我出现了，而因为我的到来这个世界发生了改变。他可是皇帝，所以他很容易被忽悠。但是孝宗有一点好处呢，就是他挺信任他的老师，就是那位史浩，所以他去找老师去问了一下，老师给他的这个观点呢跟那位吏部尚书提出来的差不太多，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财政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最终结论就是反对，马上开战。皇上呢就把这个信息这个观点转述给了张俊。张俊能服吗？绝不服啊。来，谁说的啊？我和他辩论辩论。那皇上说这史浩我老师说的，行，找来，我俩唠唠。于是这两个人就在皇上的大殿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个道理说起来大家一听都非常简单，但是愣是这俩人谁也没说服谁。这事儿其实挺有意思，对吧？你搁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道理放在这儿，当我们第三人可以非常轻易的就能够看出来这个道理是成立的，或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凭什么当事人他就不承认呢？凭什么当事人他就不愿意接受呢？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条。第一条就是众人和他交流时候的态度让他受伤了，哎，让他觉得我不愿意承认，即便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我就不承认，谁让你的态度不好了。这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可能都会有啊，所以我们讲说话的时候态度非常重要，这是其一。而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他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但是为了某种不能够言说的原因，他必须要坚持这一点。现在张俊是哪一种呢？他是第二种。在两个人电上吵过之后，史浩呢私底下找过张俊，跟张俊聊过，说现在的状况是我方兵又少又不精，说我们的大将又不行，能上前的士兵也就六万人，说你就这六万人，你看看人家完颜亮带人来多少，60万，号称100万，说这些人行吗？你也别说咱们打仗收回了多少地方，咱就是全收回来，人家金人不还有人家自己的地盘吗？对不对？人怕你吗？你能把人咋的？假如说真把金人打急眼了，对方倾巢而出，我方就这实力，能打得过他们吗？别说你多能打，你就6万人，就是你一个不死，一个干10个，对方就弄出60万来跟着牵制着你，剩下派个10万8万的人到咱后方来一打，咱不都废了吗？说这事儿难道不好理解吗？还需要再解释吗？但是张俊就不听。双方是明面上的，私底下的，公是公，私是私，就讨论了好几天，一点结果都没有。到了第五天晚上，史浩又去找张俊，非常非常委婉地劝他，说我和你啊，多次讨论，没有结果，但是我为什么还要找你去讨论呢？不是仅仅为了设计和这些苍生去着想，坦白的来说，跟你唠到这种程度我已经非常生气了，你也不愉快，我也不愉快，那你愿意送死就送死去呗，关我啥事儿啊？但是我得替你着想啊，是你主张大仇还没报，你主张迅速出兵，这是出于忠义之心，但是您看，你要是现在不注重形势，你就贸然出兵，那在外人看来，不一定看到的是你的忠义的这个心呢，他们看到的也许是你为了建功立业，拿别人的命去拼呢，也许他们认为你是图一个虚名啊。如果说您真是想为国家立这个功，建这个业，那您可以等一等，您大不了就给他们下一个目标呗，对吧？原本10年操练好的部队，你让他们8年操练好，再不济6年也行，你这现在6个月你都不等，马上你就要出兵，您万一失败了的话，我估计连您的名声都完了，这么多年您的这个主战派的这个名声，您打了那么多漂亮仗，这名声就完了。这话基本上已经说到家了，基本上已经点透了，是吧？说得非常清晰，你死不死谁儿子关我啥事儿？但是我之所以劝你是出于什么什么考虑，除了国家我还得考虑考虑你自己。结果这时候张俊也说了自己的心里话，说什么呢？他说你说的不错，哎，你看张俊首次承认你说的不错，有道理，但是我不能听。为什么呢？张俊的原话是，我已经老了，我不能再等了，我岁数大了，我再等个5年8年我死了，死了之后这功劳谁去立呀？我等不了。这时候史浩又劝他，您别这么想啊，别说是您现在身体还行，就是您真的走了那么早早的一步啊，没2年您走了，但是您打下了一个抗战的基业呀，你让后人替你完成这个抗战的大业，历史上永远有您的一笔。
我们南宋抗战的根基是您打下来的。

这个牢牢的根基，让我们得以重新的兴旺发达的根基是您打的，这不也是功劳吗？这不也一样会名留青史吗？您为什么非得执着亲手把金人打出去呢？为什么执着非得在这种什么都不具备的前提之下非要把金人给打出去呢？那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你不就是拿懒击石吗？对吧？哎，这是史浩劝，可是张俊呢就不听。第二天早晨起来，赶早就起来了，赶在史浩还没来之前，他去见了一下宋孝宗，跟宋孝宗说了七个字，叫史浩亦不可回也。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史浩这个人我劝不了他了，你不要让我跟他谈了。现在我告诉你陛下，机会就在眼前，一旦错失了这个机会，那我就不管了。这话说完之后，你让宋孝宗怎么回答？正像我之前所说的，在宋孝宗的心里，他是隐约的愿意相信张俊的，他也想做出成绩来嘛。他和张俊一老一小，张俊是觉得自己老了没机会了，孝宗是觉得自己上任必须得把这头三角踢开，所以两个人有共鸣，说不清道不明，可是仍然孝宗愿意支持张俊。可是在孝宗的心里边，他也得想，我老师不同意呀，老师他是这个他是这个有监管权的呀，是吧？在我老师不同意的情况之下，咱们怎么出兵呢？张俊说，这好办，谁不同意谁不同意，我们不通知他不就得了吗？对吧？你是皇上，天下是你家的，又不是他们打下来的，是你的老祖宗打下来的，你听他们的干啥呀？你要实在是不愿意跟他们发生正面冲突，我去，好吧，只要皇上你给我一个授权，让我可以绕过他们，行使我这个军事统帅的这种权利，我肯定把这事儿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这话说完之后，孝宗是真的被说动了。于是在这一年的四月份，张俊在征得了孝宗的同意之后，绕开了三省，绕开了枢密院，直接指挥他信任的武将出战。这个消息封锁得非常之严密，严密到什么程度呢？左相右相都不知道。左相就是史浩啊，左相是这个陈康伯，右相是史浩。等到已经出兵了，这俩人才知道，嗯，人呢？兵呢？最近我们还觉得张俊如此消停，以为他已经信服了呢，没想到在背后搞这个动作。张俊这招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后来一拍脑门想起来了，对呀，这家伙当过宰相啊，他知道我们这官僚体制是个什么样子的。那你说现在说这个有啥用？就是恨呐，生气呀。这家把史浩气的啊，我身为右相，这么高的位置，出兵你不告诉我知道，我该行使的权利你不让我行使，而且这事儿还是皇上决定的。皇上啊皇上，你真行，你忘了当年你是怎么当上皇上的了？要不是我督促你写作业，要不是我提醒你不要动你爸爸送来的那十个妞，你能当上皇上吗？气的直接一摔桌子，走了，走了，不干了，你既然信不着我，我不干了，好不好？良禽择木而栖，你不愿意听我的，我不玩了，辞职，辞去了相位，没多久到绍兴去当知府去了。好，这是史浩，这就辞职了。而宋孝宗呢，此时呢，那也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啊。之所以不告诉老师，是因为怕老师，而之所以怕老师又进行了这个举动，就是因为他心里边想控制不住。好了，现在老师也辞职了，那更没有人能够左右得了皇帝的所作所为了。所以皇上呢，全力支持张俊带领着宋军北伐。说起来北伐一开始打得不错，宋军采取了一种主动，两位大将带着兵就在安徽开始打。之前这几仗呢，金军根本就没想到宋军敢主动出击，所以呢，宋军算是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然后有一些金军的将领
就先后就投降了，表示我们不愿意打了。为什么不愿意打呢？我们根本就没做准备，你来我们再和你反抗不就死了吗？然后李显忠趁机带着人进入了安徽叙县。宋真的出兵了，真的就北伐了，这个消息让北方人民无比的兴奋。我们盼这一天盼了很久了，虽然大家心里边也都有一种忐忑，说宋军现在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领头的是谁呀？没听说比当年的岳飞更厉害呀，这怎么就北伐了呢？但是群情激昂啊，在这种情绪之下，谁能控制得了啊？毕竟压抑了这么多年，所以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地方上的起义军、占山为王的那些叫地方武装吧，也都响应起来。一时之间，中原归附者众皆，啥意思呢？都奔着李显忠来了，啊，奔着这杆大旗，我要投奔朝廷的部队，我们要抗金，我们要打击金军。那最开始的阶段，那真是捷报频传，朝廷天天能够接得到李显忠送过来的好消息。那一时之间，皇上真是心花怒放，看着没，我这头三脚这就踢开了，这个形势多好啊！为了鼓励李显忠，马上就提拔李显忠为淮南、京畿、京东以及河北招讨使，而那位和李显忠一起出来的邵宏渊呢，给他提拔成为了招讨副使，地位不如李显忠，让俩人搭这么一个班子。但是您千万注意，我所说的这种好的局面是开局。今天无论您看这个体育赛事，还是看什么文学作品呢、影视作品呢，您都知道开局好未必结局好。所以这一次北伐输了。可是他们怎么输的呢？开局这么好，为什么会输呢？转折点在什么地方？到底毛病出在谁身上？下一节施展开。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如果只是从故事的角度啊来听南宋的这段历史呢，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在心里面会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北伐？为什么不能把过去的那些土地收回来？为什么一定会被金国占去呢？心里边肯定是希望能够打一场痛快的。其实咱们现在听故事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当年南宋的王朝之中，很多的老百姓，很多的大臣也都是这样的感受，他们也希望能够赶快的收复失地。当然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人再在那儿喊说把这个徽钦二帝给迎回来，因为年代已经过去实在太久远了，这俩皇帝都死了，没啥可说的了。所以当这个借口不存在的时候，宋高宗就已经没啥能够制止大家说不要北伐的这种借口和理由了。但人宋高宗也厉害，到这时候人辞职了，禅让了，把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养子，于是宋孝宗出现了。宋孝宗主持了北伐。其实我们说呢，虽然这个行动让很多当时的军民感觉到很兴奋，那我们一直在抗击金军，现在终于迎来了朝廷的队伍，我们很开心。可是我们如果跳出这段历史，从一个上帝的视角啊，就是回头来咱们什么都知道，全知全能，回去再去看那段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最好的机会被错过了。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呢？正是1661年10月份，金世宗即位没多长时间，到第二年的9月份，这接近1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窗口，机会窗口里面， 为什么这是一个好时候？是因为完颜亮带出去的兵灰头土脸的回来了，而金世宗呢，在这个时候他一直要忙于对于自己境内的北方的内部叛乱进行镇压，无暇南顾，那没有精力去管南宋什么样子。所以假如说南宋北伐的话，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但是这个时机就被错过了呀。怎么错过的呢？我们回忆回忆南宋那时候在干嘛，干嘛呢？他在犹豫不决啊，是打还是不打，这事儿犹豫不决。我这个皇帝是禅位还是不禅位，这事儿犹豫不决。一拖拉妥了，一年时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的六月份，传位这个事儿才完事儿。等到宋朝的朝廷的内部政局稳定，然后大伙儿商量商量说我们还是统一抗金吧，你再想把矛头对准人家金国的时候，机会已经过去了。金国的状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来金世宗是刚刚即位摸不清楚头脑，现在呢，金世宗通过了虚心纳谏、任人唯贤、德才兼重的措施，赢得了朝廷上下官吏的一致的支持，并且统治阶级内部的这个矛盾也被他化解了。因为除了完颜亮的那些死忠以外，谁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谁好谁坏，谁有能力，谁仁慈，看得非常的清晰，剩下的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了。能分配的明白，那咱们就好好谈，分配不明白，我先在一时之间的委屈我自己，我可以让你舒服，但是等我捋顺了大局之后回来，我再收拾你，这很正常。金世宗做这件事做得特别的好。那么为什么他能做得这么好呢？其实也很简单，他前面有一个太坏太坏的榜样了。完颜亮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挨骂的事儿，金世宗呢只要反对完颜亮，做和完颜亮相反的事儿就可以了。由此金世宗得到了非常好的口碑。更难得的是在处理地方武装起义的时候，这金世宗采取了一个招降分化的策略。什么叫招降分化的策略呢？原来完颜亮海陵王他是怎么处理这个武装起义的呢？一个字杀，两个字镇压，哎，就这么干。所以给人民群众的一种感觉是，只要我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那就没有活路了，我必须和你官军拼到死。可是现在呢，金世宗下了一个命令，说起义的士兵假如自动投降，那么我都不问你的罪，你可以无罪，我都不是说免你死啊，我可以免你的罪。你觉得这已经挺有吸引力了，对吧？既往不咎了。这还没完，人家说的是啥？只要你能够回头认错啊，我都不追究你的罪啊，只要你能够认错没问题，原来你是什么身份我给你提一级。假如你原来是奴隶，好了，现在你当平民，这回你就有人权了。哇，这个吸引力可就大了，不单是没有坏处，反倒还有好处。这是给起义军的，而那些逃亡的老百姓呢，你回来就行，只要你不耽误种田，我根本不管你的这个罪名的轻还是重，我还是不问你，你原来有啥，你现在回来还有啥，你的田地，你的房产，你的哪怕是你养的一只狗一只鸡，只要还在那儿，我们绝不动。你看这个厉害不？所有被金军为了充数，为了回馈上级的命令而被当作起义军抓过来的良民，只要问清楚身份放回去，放回去，绝没有冤假错案。哇，你说这样的一个命令下来，那些被逼无奈啊，逼上梁山的老百姓，或者说从众的老百姓，他心里能不想吗？能不寻思寻思吗？我拼下去是为什么呀？拼下去不就是为了改变我自己的人生路径吗？那我拼下去的话，我万一死了呢？我是不是什么都没改变得了啊？现在我不需要再拼命了，我已经可以改变我人生路径了，那我还拼什么命？只剩下一些少数的顽固派，但是这些顽固派也没有后续的力量了。过去老百姓凭什么支持他们？反当权者希望能够把这个当权者推倒，所以支持那些起义军。现在老百姓不反，我就不支持你起义军，对不对？

而且过去是活不下去了来加入起义军，起义军越来越壮大，现在不加入了，起义军越做越小，慢慢的也就没了。所以金世宗非常的厉害啊，断绝了起义军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所以当时所有金国境内的什么这个起义军啊，什么山水寨啊，不断有人放下手中的武器回家啊，大多数的这种暴力武装啊，或者说武装团体啊，都不得不解散了。其中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说当时呢，他们打出来的旗号是我们要回归南方，我们要回到南宋的土地上啊，我们武装起义，然后我们就往南跑。当时喊得非常的响，结果到后来呢，到达南宋境内的就30人，大多数起义都被消灭掉了，有些是自然消亡的。所以金世宗就用了这一招，基本上用1年的时间把金国的政局给搞定了。再加上之前有完颜亮跟那儿比着，老百姓觉得金世宗啊盛名的简直像尧和舜一样，又称金世宗为小尧舜，你这上哪说理去？好了，金世宗把自己的国家内部的各种状况搞定了，剩下的他就拿出精力来可以针对南宋的部队了。我们上一节曾经讲过，这个对于南宋来讲，他们这次北伐的开局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不错是怎么来的呢？这里边也有天时地利人和。说起来啊，这个还要和金军的这个围剿起义相关。那些被围剿的起义军的首领在金国已经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往外跑。跑到什么地儿呢？古语有云，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所以他们就往南宋跑。他们未必和南宋有什么交情，但是因为你没地儿可跑了，就跑到南宋来了。到了南宋，你必须得带点礼物过来啊，是吧？你来投降，你来投奔，你来政治避难，你不能死皮赖脸就进来，是不是？人都讲究一个礼尚往来，人家凭什么帮你啊？可是这些起义军的首领已经是属于逃命逃出来的了，他们随身携带能有什么呀？再说了，南宋也不差钱呢，每年还给这个金岁贡呢，说你说这些起义军能带出什么来？所以唯一值钱的是一个情报。这是一个什么情报呢？他们告诉南宋的官兵说，今年雨下的比较多，现在又赶上夏季，空气非常的潮湿，这种潮湿导致金军的弓焦化了。弓焦是啥？弓箭的那个粘合的那部分，靠这个来确定弓箭的拉力，弓箭的拉力来决定这个箭射出去的射程以及它的准头。现在这个弓焦开了，也就是说它那个弓拉不开了，弓拉不开，箭就射不出去，就射不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金军的骑兵靠什么呀？不就一靠行动力，二靠骑射准吗？又快又准又狠，这才是金军的核心战力。现在等于告诉你，金军核心战力已经有多少%的下降，你要不要出击？那当然是要抓紧的了，对吧？假如说你本来没有这个想法，现在人家跟你说这是一个时机，你要不要出兵？你可能想很多。可是张俊早就憋着这个事儿了，突然来了这么一个消息，那是上天助我呀。于是这他才找宋孝宗去商量，说你一定得给我这么一个权限。宋孝宗一听，哎，那行，那你就去吧。于是授意张俊越过了宰相，直接调动将领就出发了。这就连上我们上一节讲到的内容。而因为有了这种情报，再加上呢6万大兵出发的时候，大家情绪比较高涨，这才出现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开局不错。这其中一定要提到的这一位叫李显忠的将领，那么我们要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原名叫李世甫，17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李永琪从军抗金了，曾经呢也被金人抓起来过。但是在公元1138年的时候，李显忠趁着金军的左监军有一个人叫彻离诃，他路过同州的时候，带着好几十名心腹就把彻离诃给逮起来了，想要抓着这个彻离诃呢跑到吴界的军中去投奔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

一个誓。啊，起什么誓呢？说你不能屠杀同州的老百姓，也不能杀害我的亲属。啊，我姓李，李氏的家属你不能杀。车里赫说没问题，我可以做到。啊，可以做到，你空口白牙说不行，我们必须得发一个誓。发誓的方法呢，就是拿这个剑呢掰折，那意思就是如有违背，有如此剑，这算是发了一个毒誓。发了一个毒誓之后，李显忠就把这车立赫留在路边，骑马他就跑了。当然跑的同时呢，他没忘了派人向自己的父亲告急，让自己的父亲赶快逃走。可是我们想啊，车立赫他平白无故受到如此的奇耻大辱，他怎么能够忍得了呢？对吧？当自己的部下来解救自己的时候，站起来他就把刚才发那个誓给吐得一干二净。呸呸呸，我在乎这个事儿吗？来呀，赶紧给我进城去逮去，别人我不管啊，这人家姓李，把他们全都给我逮起来，全都给我杀掉。所以老李家那200多人口全都被逮到，全都被杀了。李显忠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也知道家回不去了，家破也人亡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投奔别人去吧。投谁？刚才我们就说了，他想去投吴玠，但是他需要见面礼啊。于是呢，就带着自己悲伤的故事嘛，讲我的全家都被金人杀害了，我需要组织一个起义，希望大家能够来加入我，到处游说，组织起了10000来人，然后就去投奔吴玠。后来呢，到了临安，啊，这个时期还是比较早的，他还赶上了跟金兀术所率领的金军作战，也曾经因为自己坚持主张抗战，遭遇到秦桧的迫害。等到海陵王南侵的时候，他这种人才又被重新启用，啊，让他带兵出发。所以，像这个人呢，他是有过战斗经历的，人家真真正正打过仗的，在战场上待了十几二十年，这样的一种人。憋了那么多年，现在回到战场之上，他当然带着情绪来的，斗志昂扬，兵势雄壮，而且加上以前的那个名声，他在江湖上也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我之前不是讲给他配了一个副手叫邵红渊吗？俩人分配任务的时候呢，获得的任务不同。邵红渊打一地方打半天没打下来，李显忠这时候完成过自己的任务之后，就去劝服邵红渊所围攻的那一批人，结果一劝就劝成了。这按理来说是战场上的一个小小的胜利，我们应该高兴的，但是邵红渊心里边非常的不爽快，因为这个战功就归了李显忠了，这邵红渊就接受不了了，凭什么这功劳归他呀？对吧？你到这来说几句话，你就得了这么大一功劳，我们在这围了这么长时间了，之所以对方能够投降，那也是有因为我们在这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的，你把功劳夺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非常的生气，主帅一生气呢，这种情绪就会带到普通的士兵那儿。所以在这支部队当中呢，副手的亲信和正手的亲信，一把手的亲信和二把手的亲信啊，相处的并不好，甚至到了一种势不两立的程度。而这种事情是最难解决的，有的时候又要照顾大局，又要照顾自己的面子，还要照顾小弟的面子，所以一个解决不好，这两个领导相互之间也看着对方来气了。这是什么呀？这就给战斗埋下了一个隐患。你说两个人关系不好，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也就罢了，大不了我不见你，我不和你过事儿就得了，但是一旦同时出来执行任务，就必须需要合作，要不然一定会拆台的，那更别提上战场打仗了。李显忠很快就接到命令，派他的部队到这儿去打，到那儿去打。李显忠这特点呢，就是接到命令之后下达啊，说大家跟我一块走，然后他带着自己的亲信走了。等他打得差不多的时候，邵红渊的部队才来，这就很让李显忠生气。你说他没来吧，他还来了，还赶上了。你说他来了吧，他快结束的时候才来，基本上打扫战场了，哎，人家掐这点就掐得这么准，但你又拿他没招，所以就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没多长时间呢，金军的援兵到了，李显忠就要求邵红渊跟着自己出兵，
要夹击金军。

但是邵红渊呢，按兵不动，不但按兵不动，煽动将士啊，说什么天太热了啊，就这种热天，我扇扇子在阴凉底下待着我都嫌热呢，更何况在太阳底下披甲作战，不能打，这仗能打吗？打不了啊，太热太苦了。他的这种言论直接影响到了自己的部下，结果怎么着，本来预定是两支部队夹击金军，结果一支部队没跟上。李显忠呢，自己和金军打，当然打不过人家了，打不过人家之后他就得撤，他一撤，剩下邵红渊那个部队你还怎么能够抗拒得了金军呢？所以就都撤，这都撤到城里边，那朋友们你想一下，这种情况李显忠能惯着邵红渊吗？那就要拿军法去处置邵红渊，邵红渊又不服啊，双方就发生了争吵。在这种时候，底下那些统治军官一看两个帅之间有矛盾，我去，咱们别跟着掺和了，老大老二打仗，老三容易死啊，而且我们掺和到里边去，将来指不定会吃到什么样的不同的处分，干脆咱们趁还没死赶紧跑吧。于是带着各自的小队伍就往外跑，那么一个跑两个跑，跑的人一多了，这城里边就乱了，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都往外跑啊？事情一乱，就容易出现大型的恶性的群体性的踩踏事件。然后这种踩踏又造成了一种恐慌，谁能听明白哀嚎和尖叫到底是金人还是宋军啊？根本听不清楚，反正就是恐慌，跑吧，越跑越着急，越容易绊倒，一绊倒被人踩了，嗷嗷一嗓子，又吓得前面的人和后面的人接着往外跑，这种慌乱的情绪是传染的。乱糟糟的事情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金军又来了，互相踩踏了一宿的宋军虽然疲惫，但是为了活命，那也只能拼了命的抵抗啊。李显忠自己呢，带着部队，拎着大斧头在城头上砍杀，拼尽自己的所有力量，一次一次的打掉了金军猛烈的进攻。而那位邵红渊呢，吵了一宿也挺累，但是此时此刻呢，他明显不愿意和李显忠奋斗在一个战壕里边，所以给出来的这个提议就是咱撤吧。李显忠说：“那能撤吗？你带着多少兵来的你不知道吗？你在这有什么任务你不知道吗？你还撤？”邵红渊一看李显忠不同意，那心里边更是不舒服啊。哦，打赢了功劳是你的，打输了罪过是大家的，甚至你还可能把这个罪过怪在我身上，那我能跟你在这干吗？我得撤。但是又一想，说我要就这么撤了，回头肯定得挨收拾啊，怎么办呢？我得给自己制造一点舆论基础。于是他就开始对外释放谣言，说金军呢，马上就要派20万援兵过来，咱们得赶紧跑，要是不跑的话咱就死这儿了。这种时刻这样的谣言那是一传十十传百，比风吹的都快，很快在军中就都传满了。李显忠一看这种情况，他也知道这时候你要辟谣已经没有用了，明明自己对这个消息是将信将疑的，但是也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派出兵去侦查，最后给自己一个确切的答案。既然大家都已经无心恋战，那没办法，兵势已去，干脆就撤吧。于是连夜开了南大门跑了。他这边一跑，金军迅速的就得到消息，那还说啥呀，追吧。本来这个宋军士气就低落，金军呢想抱着一颗打便宜的心去追，趁着这个夜色，大伙儿呼喊着拎着棒子拿着剑就去撵去，这感觉跟狩猎似的。我虽然讲他很难受，但是当时这个状况很接近这个样子。结果宋军被金军追上，追上之后谁也没有办法站定，说组织很好的力量继续和金军开战，溃逃的这个时候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难，所以宋军怎样呢？大败溃乱，在这个逃跑

和被追杀的过程当中，宋军被挤到河里边淹死的士兵可能都比直接和金军作战的士兵死得多，那就更别提什么粮草啊、辎重啊，全丢了。这一次宋军惨败而归，而这个被金军追上的这地儿，地名叫做扶犁，这场战役在历史上称为扶犁之败。听我这么讲述啊，我们知道这次张俊北伐彻底的这就失败了，但是失败的原因就真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么单一吗？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2007年的9月份，杨丞琳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任意门》，专辑的名称就好像是给那些被生活困住的人们一个出口。杨丞琳他说：“生活好闷，任意门快救我。”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杨丞琳的两首作品，分别是《缺氧》和《倔强》。

杨丞琳这首单曲的名字叫做《缺氧》，这是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由左安安作曲，蒋笃泉作词，洪静瑶编曲。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换换爱》的片尾曲。洪静瑶的编曲呢，有一种悬在半空的质感，配上了杨丞琳的声线，状态就唱的是刚刚好了。我们继续来听由小王子作曲，蒋笃泉作词的这首《倔强》。这首歌呢，在专辑里边不算是最出挑的。那一年，杨丞琳她23岁，已经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她说自己秘密准备了1年半。专辑概念来自于《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唱片文案也写着说日子过得好闷啊，希望有一扇任意门可以让人短暂逃离压力重重的现实。杨丞琳呢也剪掉了长发，以水母头造型完成音乐上的自我迭代升级。

0: 门尼，他呢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教师，后来去法国公立音乐学院深造了爵士乐，白天上课教书，深夜在工作室写歌。早年呢是在小圈子里边长期流传，那这几年呢才走到台前。巴拉莱卡是一种俄罗斯的三角琴，带着一点点的异域风情，而门尼自己作词作曲，还担任了制作人。我们来听这首巴拉莱卡。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一群就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手臂周围。

诺曼底亚马车山体优雅，杨龙的卷马成功飞暑假，巴士手铐搭配俄罗斯花，不负一个。

0: 纷飞的大树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短的腿。
1: 这首歌叫做巴拉莱卡哈，就是来自于门尼的一首非常优质的作品了。他还有另外两首歌我们必须来一块儿听，分别叫做哀人和艺人。哀人的哀呢就是悲哀的哀，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它更像是一段关于内向者的自白。门尼在歌里边呢写的是一种社交之后需要独处充电的状态，最近呢在音综上面呢广泛被翻唱了，让这首歌也再次出圈。门尼写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时候业内反馈啊，认为这首歌不够市场，不具备流行的爆款特质，但是他依旧坚持放进了第一张专辑当中来听《爱人》。

有哀人呢就会有艺人，对吧？啊，来自于门尼的作品艺人啊，这回艺呢是压抑的艺，那也是门尼和银河快递他们合作发行的一首单曲了。门尼和银河快递的主唱管健嘉诚共同作词作曲，一个哀人一个艺人，更像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这就是来自于门尼和银河快递共同带给我们的艺人啊、压抑的艺人。我们继续来分享另外一首作品吧，也既然提到了银河快递了，他们有一首叫做日月同辉的歌，收录于专辑银河彩蛋当中。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银河快递。那么管建嘉诚作词作曲，歌名叫做日月同辉，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罕见的天象的一种意象了。那太阳跟月亮可以同时高悬天际，不分昼夜，彼此映照。这歌里面有这么一句叫做我爱你，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遇见你，很适合放在婚礼上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0: 在哪里。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

0: 乱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文书说到，云台山白龙潭的母龙，为了给丈夫报仇，报复社会，祸害百姓，踢倒了水桶，立刻发了大水呀。这场水呀，淹了5州13县，好端端的4州城沉入水底，黄河入口也堵塞了，老百姓被淹死的数以万计呀。太白金星急了，跳上云头，厉声喝道：好你个胆大的孽障，不听良言相劝，祸害百姓，是罪该万死。说着举起手中的拐杖，唰扎了过去，扑哧一声就穿透了老太婆的梭子骨，老太婆惨叫一声，现出白龙的原形，泪流满面，跪在地上连连求饶。太白金星把这条母龙就压在云台山下，交给三官老爷看管。再说小白龙听说母亲落到这个结果，大惊失色，赶紧赶来探望，一看老娘被穿住梭子骨，拴在一棵铁树上，头顶炎炎烈日啊，连口水也不给他。这孽龙苦不堪言，嘴巴一张一张的满地乱滚，小白龙心疼死喽，放声大哭。三官老爷一见此景，于心不忍，急忙奏与天庭，玉皇大帝降下圣旨，老白龙罪不可恕，念及小白龙一片孝心，待铁树开花，驴长犄角之日，方才允许他返回龙宫，而且允许小白龙啊，在每年的6月初3这一天来探视母亲一回。小白龙为了弥补母亲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每年的5月13日就来云台山行云布雨，造福于民。一个月后的6月13这天呢，再到白龙潭探视母亲。他一掉泪啊，天上就会下雨，往往先是乌云滚滚从海上飘来，经过大小岛屿来到云台山盐福观上边，接着就看白龙潭上空雾气腾腾，哗啦啦下上一阵，没有大雨也会滴滴答答，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年年这样，岁岁如此。不过到底什么时候铁树开花，驴长脚，哎，那就不知道了。讲到这里，有观众朋友一定会说，你这部书不是讲的西游记和花果山的关系吗？怎么又扯出个小白龙来了？怎么连八仙之中的张果老也拉过来了？这张果老和你云台山花果山又有什么瓜葛？是不是你说书的强拉硬拽呢？

非也。这张国老啊，和云台山可不只是一点瓜葛，可以说这是他成仙得道的发祥地。他正是在这云台山的深山野沟里度过孩童时期。有这事儿吗？有啊。那个时候张国老言不压众，貌不惊人，也不过是平平常常农村辍学留守儿童。后来一个突发事件阴错阳差地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从而平步青云，位列上洞八仙。咱们就表表这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话说云台山的深处有一片古代寺庙的建筑群，当地人称啊前顶，既有前顶必有后顶，传说这前顶就是从后顶搬过去的，可想而知是先有后顶后有前顶的了。这后顶又在哪儿呢？它的遗址就在现今玉女峰北面的后沟里。游人至此可以发现，依照山势绵延着墙基一道，恰似古代的城垣一般，所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之后嵌角了。后嵌角，相传很久之前呢，后嵌角上有一座大庙，庙里住着外来的老道，庙里的香火也不旺盛。这个老道俗家姓刁，人称刁老道。这刁道长身旁只有一个徒弟，徒弟姓张，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面如冠玉，原是穷人家的孩子，父母因为忍受不了地方豪强的压迫剥削，背井离乡出外寻找活路，按照时下的说法到南方打工去了。这一去啊，山高水长，背井离乡，生死未卜，只恐养不活孩子，所以临走的时候把他送到庙中给刁道长做了徒弟，也算给他找碗饭吃。这小老道从此便在庙中苦心修行。刁老道每天要下山化缘，清晨出去迟暮方归，离家之前总要告诉他的小道童熟读道德经一章，每天晚上回来还要小道童背诵一遍。小道童口里答应，心里头却一百个不乐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家里贫困，从来没有上过学，蚂蚁尿在书本上识不了几个字儿，不要说背诵啊，就是照着本儿念尚且磕磕绊绊，丢三落四，念不周全，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如此，那小道童从来没有遭到刁道长的责罚，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刁道长不是什么好东西，平生最爱两个字儿，一个是酒字，一个是色字。他每天借着化缘为名，骑着小毛驴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走村串户，寻花问柳。若是看到哪家女子容貌俊俏，就如蝇嗜血一般赖在人家门口，哎呦，没话找话，软磨硬缠，总想捞点什么便宜。有人说了，他就不怕人家男人揍他吗？嗨，山里的男人勤快着呢，不是砍柴打猎，就是伺候庄稼，哪有大白天守在家里的？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久而久之，这刁道长终于和山下马家村一个马寡妇勾搭上了。那马寡妇颇有几分姿色，生性风流浪荡，过门没几年就活生生的玩死了自己的男人。遇见刁老道之后，这对狗男女臭味相投，一拍即合，自此两人勾搭成奸。刁老道每天要骑驴

0: 昏。刁老道从山下归来，发现小道士独自一人站在门口石阶之下，呆呆地向东边树林子看。老道不高兴了，脸一沉：“奴才不在观中好好背经，怎么跑外边玩来了？”“
1: 啊，师傅，我碰见怪事儿了。”“
0: 大白天的，你碰着什么怪事儿了？”“
1: 哎呀，启禀师傅，今天中午徒儿刚刚用罢午饭，正在豪轩里背经，就见一个小孩跑进庙中，非要缠住我和他一块捕蝴蝶捉蜻蜓。徒儿不答应他，他把书给我抢过去了，我只好陪着他玩了半天。”老道听这话大吃一惊：“啊，你说的是真的吗？有小孩跑进咱们的庙？”“
0: 哎呀，徒儿天大胆子，也不敢骗你呀。俺两个一直玩到太阳偏西，后来听见一声驴叫，他才慌慌张张地离开了。你瞧，他就是顺着林子那条小路走的。”老道听这话，心中暗喜呀：“嘿，这回我可得宝贝了。”他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这老道不傻呀。他明白他这座庙是坐落在荒凉的山坡之上，方圆好大一块根本没有人家居住，距离最近的村子也有20来里地，而且道路崎岖凶险，常有虎狼出没，怎么会有小孩跑到庙中玩耍呢？这老道黄眼珠子叽里咕噜转几转，换了一副笑脸儿：“徒儿啊，那孩子有多大呀？什么模样？穿的什么呢？”道童说：“那小孩多说不过6、7岁的样子，个不高，也就3尺来高。哎，长得好，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胖乎乎的，十分招人喜欢。身上啊，只穿了一个红兜兜。”兜兜上绣着刘海戏金蝉的图样，别看年龄小，哎呦，伶牙俐齿，能说会道，能讲山里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儿，俺俩玩的可开心了。”“啊，好，果然如此，谢天谢地呀。”老道高兴了。原来这个老道不是云台山的人，论起他的出身，乃是山东济宁地带的一个破落子弟，吃喝嫖赌，花光了祖上留下的产业，弄得田无一垄，地无一分，无奈算卦为生，中年游走于鲁南苏北一带的乡乡镇镇，看风水，批八字，指望2片薄嘴骗点9钱嫖资。江湖上有刁铁嘴之称。就在5年之前，他在徐州府的乡下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这云台山原是东洋大海中一座仙山福地，深山密林之中生长世上少有的人参果，寻常之人吃了它就能长生不老，立地成仙。传说这种果子平时长在树上，成熟之后为了防止他人采摘，常常化作人形藏身在土层以下。想当年秦始皇委派徐福带了童男童女下海，为的是寻找这个。书中暗表，过去啊，云台山万寿庵里就生长有这种人参果树，俗名叫草还丹呐。这个草还丹长得像草，结出的果实像婴儿模样。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称它为海州通草。关于海州二字，就是强调它是海州特产。这海州通草到了吴承恩的笔下，就成了万寿草还丹了。《西游记》第24回，万寿山大仙刘固有，五庄观行者窃人参中说：“

0: 武装观的后院就生长这样一棵人参果树，天下就这么一个灵根呢、啊。九千年一熟，吃一个能活47000年。嘿，比起王母娘娘的蟠桃啊，和太上老君的仙丹呢、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唐僧师徒正因为偷吃了人参果，而且砍倒了果树，仓皇而走。镇元大仙才率领徒弟追了上去，来了个袖里乾坤，把师徒四人连马一袖子拢住，让他们受了一番大大的惊吓。其中前因后果细枝末节，列位到西游记中自能找到答案。回过头来咱再说雕铁嘴，听说云台山深山老林有人参果，吃了之后寿比天齐，喜出望外，不辞劳苦离开家乡，专程来到云台山，隐瞒身世，改换门庭，在后顶着大庙里出家当了道士，一门心思要找那人参娃娃。这后顶大庙原本有个老道，好心好意收留了他，哪知没有多少日子，那个老道竟然失踪了，不用说了，遭了雕铁嘴的暗算，尸首不知扔哪儿去了。在这个地方与世隔绝呀，深山老林里发生人命案根本没人知道。想到这，听众朋友又要问了，雕铁嘴是为寻找人参果来的，为何每天都忙于寻花问柳呢，反而把这么大的事儿丢在一边了？哎，这里有个缘故，当初这雕铁嘴就听人说过，那人参果原是成了精的仙树，通晓变化，混杂于其他树木之中，凡夫俗子根本看不出它的庐山真面。那藏在土层下边的人参娃娃更是一件奇异之处，若不是有德之人，他根本不会接近。刁老道很有自知之明，像他这种货色，身上什么味道都有，就是没有人味儿。人味儿都没有，当然不能算是有德了。那人参娃娃闻到他的味道，远远就躲开了，所以底气不足，刁铁嘴才特意收留那个小道童给他作伴，并且严加管教，叫着孩子守在庙中诵经，不许越雷池一步，为的是让这孩子修炼个德字。如今如愿以偿啊，终于引得那人参娃娃化成人形，露出形迹，怎么不叫雕铁嘴喜出望外呢？雕铁嘴把这事情问明白了，有了主意，跟那小道童说，徒儿随我来。
1: 是。
0: 这孩子跟着雕铁嘴走进院内，来到豪轩，从抽匣里拿出一个针线盒子，说，我这盒子里有一根红线，线上认着一根银针，你等那小孩明天再来找你玩耍的时候，就把这根银针悄悄地别在他红兜兜上，你给我记清楚了，千万不要惊动他。小道童一头雾水，师傅，把这根针别在他红兜兜上干什么呢？
1: 不该问的不许乱问，要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成，明天就把你活活打死。
2: 是，徒儿遵命。
0: 小道童哪敢再问呢。再说第二天清晨，雕铁嘴吃完早饭就准备骑上毛驴下山了，临行之前又特别叮嘱一番，要小道士不要忘掉昨天的吩咐。雕铁嘴出门之后，小道童啊打开了经卷，刚想念经，就看那小孩蹦蹦跳跳的进了院子。
3: 小哥哥快出来，咱俩玩啊。哎，

0: 小道童合上经卷，高高兴兴出来，拉上这小孩的胖手，来到院子里。咱们上哪儿啊？到后边去。哎，从院子玩到大殿，又从大殿玩到后边小花园。小道童不敢忘记师父的嘱咐，趁那小男孩正在捕蝴蝶的时候，悄悄地把那根银针别在那红兜子上，然后放着红线。两个人又到山门外边玩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天已过午。忽听远处毛驴叫，小男孩一愣，便急急忙忙说：那我走了，小哥哥，明天我再来。他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一蹦一跳的奔林间小道跑去。小道童知道师父要回来了，也赶紧回到屋子里假装念经。刁天嘴今天心里有事儿啊，所以提前回来了。他进了山门，把毛驴拴在一棵银杏树下，急急忙忙进了寺院，跑到经堂问小道童：哎，徒儿，那个小孩今天来了没有？
1: 来过了，刚才听见驴叫，知道是师父你回来了，把他吓跑了。
0: 嗯，怎么说话？什么听见驴叫我回来了？
1: 师父，反知道你回来了。
0: 你把那根银针别在他红兜兜上了吗？
1: 别上了。
0: 那孩子发现没有？
1: 没有。
0: 嘿，干得漂亮，好极了，快扛上镢头跟我走。
1: 跟您走？
0: 师父啊，天正热呢，我跟您上哪？快点。
1: 哎，好。
0: 老老实实扛上镢头，跟着刁铁嘴出了庙门。一看地上果然飘着一根红线，他们顺着地上的红线一步一步找到树林子里，来到一棵大树下，那根红线钻进草丛里不见了。
2: 嗯，就是这。好好好，来，把镢头给我。
0: 他咣咣地跑起来，哎呦，累得头上大汗直流，也顾不得擦，大概跑有30多身，当，地下露出一块石板。刁铁嘴忙把镢头放在一旁，使上吃奶力气，嘿嘿嘿，往上一翘，把石板掀起来了。小道童往下一看呢，差点没吓趴下。只见土坑里竟然躺着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个男孩正是到庙里和自己玩的那个小孩。
1: 哎呦，这俩小孩啊，粉嫩嫩白生生的，都是穿着红兜兜，好像龙凤胎，闭着眼睛沉睡不醒，那个模样可爱极了。
0: 刁铁嘴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1: 小道童吓傻了，师父啊，哎，每天和我玩的就是那个男孩。
0: 傻小子，你懂什么呢？这是两个千年得到的人参果。小子，你可跟师父沾了大光，算你他娘的有福气。这两个是千年的人参果，只要咱们带回去把它煮了吃下去，就可以长生不老。来，说着纵身跳下土坑来抱人参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

0: 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刁铁嘴挖到两个人参果，可把他乐坏了啊！吃了人参果就可以成仙得道，长生不老。哼哼，当年秦始皇费那么大劲儿也没有找到，今天让我给碰上了，这有福不用忙，无福跑断肠啊！刁铁嘴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嗖的一下子纵身跳进坑里，先把那个男孩一脚踩住，抱起来，又腾出手来去抱那个人参果，哪知那个女孩子人参果嗖的一下子蹦出土坑，唰飞向天空，随着一片白云飘飘荡荡向北云台山方向飞去。这个瓷果一边飘着一边掉泪，那点点滴滴眼泪落到哪里，哪里就会长出一颗天麻来。山里人呢常说人参落泪出天麻，这话的出处就在这里。那位说了，雌人参果跑了，雄果为何没跑呢？那是因为它的身上别找红色的针线，他走不了了。再说刁铁嘴急得直跺脚啊，嘿嘿，一对人参娃娃，可惜跑了一颗，气死我了。还有一个，他紧紧抱住红兜兜小男孩，蹭跳出土坑，刷刷刷刷，脚不沾地儿，一直向庙里走去。小道童扛着镢头在后边跟着，小道童紧着跑，刁铁嘴还嫌慢，快点小子，回去咱煮着吃，一定赏你两根脚趾头。身后的小道童半信半疑，师傅是在说梦话吧？什么人参果人参果的，他怀里抱的就是天天跟我玩的小男孩啊。哎呀，千不该万不该，怪我听了师傅话，把那根针线系在了小弟弟红兜肚上，他要真被师傅煮吃了，我不成了杀人害命的帮凶了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小道童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后悔，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脊梁沟里直冒凉气，一颗心差点蹦出来。简短接说，到了庙里，刁铁嘴直奔后院灶房，把抱回来人参娃娃放在锅里，满满的添了一锅水，告诉小道童烧火， 呼呼呼呼，不一会儿锅开了，烟雾腾腾，满屋子都是香味儿啊。刁铁嘴知道人参娃娃煮熟了，嘿，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就这么随随便便吃了，太可惜了。再说了，我马上就要立地成仙了，也该好好庆贺庆贺呀。怎么庆贺？哦，有了。他对小道童说，徒儿，你在这儿看着，我到酒店里打点酒来。说到这儿，听众又问了，你不是说这深山野沟的人迹罕至吗？还有酒店呢？有，这个酒店就在后沟里，为后顶上庙里的老道所开，也算是来往僧道的一个歇脚的地点。店里头只有一个老头，这家酒店的遗址尚存，石桌呀石凳啊还留在半山坡呢。当年诗人李白登临云台山还在这里喝过酒，酒后诗兴大发，把秦始皇狠狠地挖苦了一番。

书归正传，再说雕铁嘴下山打酒，暂且不表，单说小道童坐在锅前，只觉得阵阵香气直往鼻孔里钻。这孩子再也忍不住了，一伸手掀开锅盖，噗，透过热气往里一看，啊，哪里还有什么小男孩啊，果然有一只酷似人形的大个人参果一动不动躺在锅里。这个道童自从进庙以来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那肚子里天天饿得像狼掏过一样，此时想都没有多想，一伸手把那人参果捞了出来，扯下一块就往嘴巴里塞，嚼一嚼，哎呀好香啊。小道童越吃越馋，越吃越想吃，也不管什么师傅不师傅的，眨眼之间一颗人参果都被他吃光了。哎呦，这小道童撑的直打饱嗝，拍拍肚皮，睡一觉。转念一想，不好，我闯祸了，师傅打酒回来发现我把人参果全吃光了，能饶我吗？非把我大卸八块不可呀，这可怎么办呢？他眼珠一转，36计走为上，脚底板抹油，溜了吧。心里这么一想，腿肚子一扭，拔腿就跑。刚刚跑出山门，又停下脚步，哎呀，凭我两个脚丫能跑多远呢？师傅非追上不可，这怎么办呢？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他来到银杏树下，解下那头小毛驴儿，跨了上去，两腿一夹，拍拍毛驴的屁股，喊着嘚儿驾驾。谁知那头驴子两条腿死死定在地上，是一步也不肯动。哎，怎么不走呢？哎，哦，道童想，我明白了，他驮着师傅在山上转悠大半晌，八成是饿了，正好锅里还有点人参汤，让他喝了吧。于是跳下驴背，转身回到庙中，拎起一个木桶，把锅里的人参汤舀了进去，晾了晾，送到银杏树下。毛驴闻着香味儿，头往木桶里一伸，就呱唧呱唧呱唧，好一阵狼吞虎咽，一会儿木桶见底儿了。毛驴喝过人参汤，浑身来了劲儿，扬着头的叫了几声，噗噗，意思说哥们儿上来吧。小道童一个驴背，身子往上一窜，两腿往驴身上一跨，一拍驴屁股，那小毛驴甩开四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如飞一般跑了起来。再说那雕铁嘴到后沟打了酒回来的路上，是越想越开心呐、啊！啊哈，俺哪辈子坟头上长着灵芝草，从天上掉下这么大个的馅儿饼啊！奶奶的，只要俺吃了那个人参娃娃，马上就能一步登天，位列仙班。那个风流小寡妇啊，你就一边连过去吧，什么杭州、苏州、河路码头，绝色女子还不多的是啊，老子想睡谁就睡谁，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什么山珍海味、龙肝凤髓更是不在话下，嘿，那才是神仙过的日子呢。哪里知道回到庙里，走进灶房一看，啊，锅里光塌塌的，别说什么人参娃娃，连一点汤水都没有啊。他的徒弟也不见了，连喊几声无人答应，这还了得。爹不铁嘴气的眼里直冒火，骂骂咧咧的舀了两瓢水，把锅刷一刷，咕嘟咕嘟把刷锅水喝个干干净净，而后跑出庙门，来到银杏树下一看，哟，小毛驴儿也被徒弟骑走了，更是气得上蹿下跳，破口大骂，撒开两腿，噔噔噔噔，往山下追。

再说那小道童也是做贼心虚，生怕师傅从后边追来，于是便在驴背上转过身来，提心吊胆地看着来的路上的动静。只见刁老道拼命地奔跑，一边扯着嗓门喊：奴才，你给我回来，徒儿，你回来吧。追了一阵，突然他脚下一滑，一头栽在云台山万丈崖下，变成了一块石头。又矮又胖的老道变成的那块石头恰似一个尿壶，人们就把这块石头称为尿壶墩了。再说小道童骑着毛驴跑着跑着，突然这毛驴啊四蹄生风，腾云驾雾，感情毛驴喝了人参果汤啊，他也成仙了。这小道童是谁呀？前文我说了他姓张啊，他就是张国老。这个神仙就是八仙之一，人们常说的张国老。从此以后，张国老盗骑毛驴的故事就在云台山一带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明月山人在大树下把这几个故事讲给吴承恩听，吴承恩听完很兴奋，好好，我梳理一下，很快呀、我就编写到西游记里，然后请你看看。好啊，你现在写的稿呢我也不看了，下次咱们一起看。好，当夜无事，次日天刚蒙蒙亮，明月山人说，我家里有活没干完，我得走了。吴承恩也不留他，明月山人回家了。一连又过了几天，吴承恩每日还是伏案疾书。吴承恩在想，明月山人讲的故事，什么孙大圣斩出孽龙，张国老云台成仙，太白金星智取水母，法本长老古寺镇妖，这几个故事个个精彩。他仔细梳理一番，怎么能写到西游记里呢？当时他正写到第八回，其中啊他就想到了唐王李世民送走了唐僧取经之后就没他什么事儿了，一直到13年后才露面，不行，他是皇上啊，得叫他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呢？他就想到那个小道童张国老了，他来个移花接木。张国老摇身一变成了长安市上能掐会算的元首城，把二龙潭那个孽龙龙二老爷赶到陕西泾河，正如我们现今在西游记中所看到的那样。吴承恩写完这回，照例要把他的文章送给明月山人那里，请他看一看，一块聊聊。前文我讲过，明月山人就是他的第一读者，更是他的顾问军师高参。那明月山人是一个最爱挑刺儿、最爱絮叨的人，吴承恩喜欢的就是这个，没人提意见这书怎么改呀？他想再次的见明月山人，天色将晚，收拾书稿，带着书童离开三元宫下山了。上哪儿去？明月山人的家，明月山人家住虎皮井村。为什么这么晚他才出发呢？为的是啊，不耽误明月山人白天的活儿。另外两人一见面有说不完的话，往往通宵达旦，所以选在这个时间来访。主仆二人刚刚走到虎皮井村口，一抬头哟，就看见明月山人了。今天的打扮变了，一身短裤短褂，头戴遮阳草帽，嘎着窝还夹着一个弯草的铲子，怀里抱着一个大南瓜。呵，这大南瓜金灿灿圆滚滚，足有20多斤，从另一个方向走过来，身后还跟着个小伙子，也抱着个大南瓜。吴承恩没等开口，山人就打招呼：哎呦，承恩老弟呀，你真有

口福啊。说着拍拍怀里的南瓜，今天晚上就让你见识见识你老嫂子的手艺，饱餐一顿南瓜，不会觉得我慢待你了吧？吴承恩急忙迎上去，笑眯眯地说，哪里哪里，你是人好水也好，你我弟兄还用得着这样吗？明月兄啊，种豆南山下，待月荷锄归，你可真有那田园诗人陶渊明的风范呐！啊，好说好说，俩说说笑笑进了村子。向北走不远，前边就是一个大院，这就是明月山人崔亚福的家。这个院子占地很大，在这个地方有的是土地呀。周围有三尺多高垒的石头墙，这个院子坐北朝南，黑色的小门楼，院门半开着，院里鸡鸭鹅狗咯嘎咯嘎，好不热闹。吴承恩到门前，的狗蹭就出来了，汪汪几声，一看是熟人，表示欢迎，摇摇尾巴又进去了。这个院前后有两层院子，正中间五间茅草房，是又高又大，东西两边的仓房啊，还有耳房，窗前有一席菜地，种的芹菜、韭菜、豆角啊，还有什么花花草草。院里头人口并不太多，除了崔夫人，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外边做事，女儿外嫁，有一个儿媳妇留在身旁，有个小孙子，还有侄女，还有两个干活的伙计，赶紧把他们迎进来。来到了里边，明月山人把那南瓜送到厨房里，便回到客厅，有小书童给沏上茶，斟上，陪着吴承恩说话。书童豆豆到后院帮着干零活去了，他们边聊着边喝茶，也就有一个时辰。一个时辰拿现在说可是俩小时啊。崔夫人还有帮厨的女人把酒菜端了上来，一一摆放整齐，又回到后边干活去了。酒是吴承恩最爱喝的汤沟老酒，菜是清一色的老南瓜，一盘鱼香南瓜，一盘干炒南瓜，一盘清炒南瓜梗，一盘油焖南瓜蛋，南瓜粥，南瓜饼，南瓜馒头，黄澄澄，绿莹莹，香喷喷，热腾腾的。吴承恩看得眼花缭乱呢、哎呦，我真是大开眼界呀，哈哈，妙哉妙哉，想不到嫂夫人还有这般手艺，绝对不亚于宫廷御厨，能把个老南瓜做出这么多文章。哎呀，好好好。他也不等山人让啊，便抄起筷子，夹起一块就往嘴里送，吃得津津有味。嗯，好，味儿也不错，把嫂子请出来，我得敬她两杯。山人说，不忙不忙，刚才他说了还要露上一手，不知道又会玩出什么花样来。老规矩，你我先配三杯，请。咣当一声杯响，两人一饮而尽。明月山人放下筷子，往桌上点点说，嘿嘿，我的这个内人呐、一没有拜过师，二没有学过艺，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他没有别的能耐，就喜欢在案板锅灶上下功夫，油盐酱醋里找乐子，什么山菜野菜茅草根花骨朵，别人根本看不上眼的，他总能千方百计的鼓捣点名堂来。他最喜欢摆弄就是老南瓜，你知道为什么吗？哦，不用说，又有故事了。山人说，说他是故事也不是故事，倒是我们老两口子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儿。亲身经历的事儿，什么事儿？快快说。是啊，自从那件事儿之后啊，我们两口子可就成了南瓜迷了。每到播种季节，不仅村头的二亩菜园子全都种的是南瓜，连房前屋后的小空地上也不肯放过，

0: 了窗前那块地是我儿媳妇种的，余者他都撒下了南瓜种子。村里人送俺个外号南瓜夫妻。嘿，这个外号怪有意思的。是啊，至今难忘。哎，你别卖关子，快说怎么回事。那还是前朝嘉靖年间的事儿。那个时候啊，我的内人刚刚过门，我们两个都二十来岁的年纪。你说我们这海州地面过去是老发大水闹水灾，不知道怎么了，那年却大旱，大旱小旱发生了几次，一连三年没落一滴雨，土地龟裂，颗粒无收，十个人中就有七个被饿死，有些村子竟然一个人都没剩下，凄惨萧条之状可想而知。到了第三年的清明节，也是啊我们夫妻结亲一周年的日子，我的那人跟我商量，咱们得好好纪念纪念。怎么纪念呢？他说，夫君呐，咱家日子还算能过，大灾之年没冻死饿死实为不幸中之大幸，可是那些冻饿而死抛尸荒郊的孤魂野鬼无人祭奠，太可怜了。这么办，今天这个日子我们多买些烧纸，到荒郊野外沿路撒上一撒，使那些孤魂野鬼也能得到安慰。明月山人点头说，好啊，夫人果然贤德，正合我意。于是他们在镇上买了些鞭炮纸张，装了满满两个竹筐啊，两个人出了村子，一边走一边撒一些，放两挂鞭炮惊动惊动，边走边撒，不知不觉到了中午，竹筐的纸钱快撒完了，鞭炮也放完了。看看头顶骄阳似火，走得又渴又饿，想到附近村子弄点水喝，找点吃的。看看东看看西，却是一派荒凉，万户萧疏，甭说是人了，连个飞鸟也见不到。两个人只好饿着肚皮往前走，太阳要落山了，他们转过山根，突然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接着又有滴滴答答的鼓乐之声。哎，俩人吃了一惊啊，这什么年月，怎么会有人办喜事吗？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加快脚步向前面那个村庄走去，穿过高高的寨子进了村子一看，啊，俩人就愣到这儿了，觉得眼前一亮啊，这里风光果然与别处不同，树木葱绿，花红水清，小桥流水叮当作响，道路上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处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明月山人心里暗暗称奇呀，哎呀，怪了，如此大旱之年，满目萧瑟，民不聊生，怎么竟有这样的世外桃源？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

0: 热线8997266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3: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3: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布海香瓜香飘四海。布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布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4: 每年5月中旬开始到10月末，行走在德惠市布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布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布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布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啊！一转眼呢，又到了九月的开学季。我相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几个字儿，估计大家耳朵都要听出老茧了吧？在日复一日的刷题、背书、吸取知识的过程当中，相信不少人心里都曾经冒出过这样一个疑问：哎，我们拼尽学尽脑子里的这些知识啊、定理呀、文字和公式啊，除了用来应付考试，在现实生活里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呢？其实知识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书本符号，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最强外挂。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几部电影啊，都是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最佳范本喽。第一部《御风男孩》，用知识为荒原引来甘霖。电影讲的是在非洲马拉维一个极度贫困、面临严重旱灾与饥荒的村落里面，13岁的男孩威廉因为交不起学费被学校勒令退学，但是他偷偷溜进图书馆自学物理学和电气工程知识，凭借着几本旧书里的图解，在垃圾堆里翻找废弃零件和自行车车架。他用废铜烂铁硬生生的手搓出了一台能发电的风车水泵。这台风车水泵抽出来的地下水灌溉了干裂的农田，拯救了全村人的性命。知识在这里不仅是生存的技能，更是能与死神抢时间的最强武器。电影《模仿游戏》，用知识结束一场世界大战。二战期间，德军的恩尼格玛秘密机被公认为人类无法破解的密码天花板。数学天才艾伦·图灵带领的团队在布莱切利园日夜攻坚，面对堆积如山的密码密电，图灵没有陷入徒劳的人工解密，而是用逻辑构建出早期的计算机原型克里斯托弗。这台由天才大脑构想出的机器成功破译出了德军通讯，让二战提前2年结束，拯救了上千万无辜的生命。我相信啊，这就是真正顶级的脑力可以撼动整个世界的走向。横空出世，科研报国筑起大国安全基石。在大西北黄沙漫天、寸草不生的罗布荒漠里，中国科学家和战士们顶着极端的物质匮乏与外部技术封锁，向原子弹研制发起总攻。在没有超级计算机的年代，物理学家们带着算盘和手摇计算器，几十个人一间屋，硬是把浩瀚如烟海的物理和物理数据验得一毫不差。那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那是他们用学识和热血为整个国家筑起的基石。电影《黄金时代》，用文字抵抗命运的颠沛流离。这部我记得好像有其他人演过。那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民国时代，汤唯饰演的萧红一生颠沛流离，受尽痛苦与情感的折磨，但是只要桌上有一支笔、一张白纸，他就能将这些经历转化为最纯粹生动的文字。生死场、呼兰河传也由此诞生。阅读沉淀出的文学素养是他在混乱时代的精神避风港，哪怕现实再逼仄，大脑里的精神世界也永远自由辽阔。电影《帕特森》，把普通日常熬成诗。生活在美国小城帕特森的公交车司机帕特森啊，每天过着极其规律简单的生活，开同样的路线去同一个小酒馆，遛狗回家，但他随身带着一个小的笔记本，在开车的间隙呀、等红灯的片刻呀，把生活中出现的火柴盒、瀑布、对话都写成了细腻动人的诗篇，也让沉淀多年的文学审美啊，让他拥有了在平淡枯燥的日常中提炼出诗意的能力。知识不仅能够改变外部世界，更能让你的精神世界永远丰盈，从不匮乏。电影《肖申克的
的救赎，为什么这么多年依旧是影史第一。安妮安迪把用书籍打破精神枷锁，年轻的银行家安迪含冤入狱，被关进暗无天日的肖申克监狱。面对穷凶极恶的狱霸和腐败残暴的典狱长，安迪从来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利用自己扎实的税法和财务知识赢得了图书馆的扩建权。同时他用一把藏在圣经里的小石锤，耗费19年挖穿了牢房的石壁。在那场雷雨交加的夜晚，安迪爬过恶臭的下水道，成功奔向自由。禁锢得了肉体的只有高墙，但只要大脑还在运转，知识还在闪光，它就能带你穿越最绝望的绝境。像咱们原来背过的定理呀，读过的文字。

0: 啊，思考过的问题其实从未白费，它就像深埋在大脑里的种子一样，平时看似不声不响，但只要现实遇到了狂风暴雨，它就会化作你最强的底气和铠甲。我真的非常喜欢《肖申克的救赎》，我当时我记得当时我把它翻出来，然后看第一遍的时候，我被它震撼到了啊！一个人怎么可以坚持这么多年？当然，最近《肖申克的救赎》也是第一次登陆中国大陆院线，这部 IMDB 排名第一、豆瓣排名第一、无数人人生片单里面第一的电影。8月28号的时候首登内地影院，30年了，它为什么还稳坐榜首？当然，它是一部好电影，但又被业内称为很少被业内称为大师级作品，甚至可以说它的经典在于平庸的恰到好处。怎么说呢？咱们来小小的盘一盘。其实《肖申克的救赎》从来不是最好的电影，在它诞生的当年也没有给影坛带来什么轰动。影片呢投资2500万美元，第一轮上映票房就1600万，即便呢在奥斯卡拿到了7项提名之后，又趁热进行了一轮重映，票房呢就还是只有2800万。最终它在当年的北美票房排名落在了50名开外，成本没收回。那得奖呢？7个提名，0个获奖。当然呢，是在后世公认的神仙打架的1994年，美国资深影迷被低俗小说里面昆汀的惊世鬼才刷新了世界观，普通老百姓呢都去看《阿甘正传》里阿甘长跑了。哪怕在中国大陆开放国外大片引进的第二个年头，满大街就只能看见一张雕塑般的脸，还没当上州长的施瓦辛格举着一把亮银色的手枪，头顶写着5个大字：真实的谎言。在大众的视角里面，肖申克啊并没有上桌。那而在权威人士这一块呢，罗杰·伊伯特在评论里写说，电影讲述的时间、耐心、忠诚这些特质并不性感。纽约时报也给出好评，但也指向主角安迪的故事险些就沦为了一次精神胜利。纽约客和华盛顿邮报则是更不留情面，直接批评说这部片子太长了。那么从当时这些媒体影评人的评价就能看出来，这部片不仅没有火的潜质，甚至有些冗长，有些老土。那到了今天，这样的观点依然存在，并且30多年过去了，它的短板更明显了。本质上，《肖申克》就是个爽文故事，犹如今天《龙王归来》，主角重生，大仇得报。那反派典狱长跟狱警呢，就是个很标准的脸谱化角色。故事最后给出一组对比尤为明显。安迪逃出升天，扬眉吐气，收获的呢是阳光、沙滩；坏人则是贪污证据，公之于众，只得在冰冷幽暗的监狱里面自我了结。标准的大众马式结局，一丁点暧昧的空间也没有留下。那多年以后，瑞德的扮演者啊，摩根·弗里曼回忆当时拍片的经历，谈到他跟导演的第一次分歧，因为小说原本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只有瑞德坐在开往墨西哥边界的大巴上，并没有两个人的重逢。而导演呢，德拉邦特设想的是瑞德在墨西哥的海滩上找到安迪的时候，吹响安迪送给他的口琴，引来老友的注意。但是弗里曼拒绝拍摄这个镜头，他说这个想法很愚蠢，他坚称这个所谓的温馨结局有点煽情过头了，两人相视一笑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所以说白了，肖申克从一开始迎合的就是俗套，而不是艺术野心。那问题来了，那他又凭什么能够成为第一？其实替肖申克翻案的恰恰是当年忽视了他们的普通观众们。当年不甘心的华纳把目光瞄准了刚刚兴起的录像带租赁市场，而在口碑票房都没有出圈的情况下，他们足足投放了32盘录影带。隔年这部扑街之作就成为了全美租借率最高的电影。随后呢，他又在6公主上啊轮番播出，这一播就是10几年。此时如果你再说你没有看过这部影片，那才是一大怪事儿了。这就像是一场长达10几年的大众选择奖投票，大众赢了。稍微休息一下吧，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人们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
2: 那是我的

0: 心灵。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鱼饵。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4: 无聊的冷知识，往银行存1亿，到底能享受到什么特殊服务？虽然我没有1亿，但我相信各位有1亿的概率也不大。所以啊，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做梦，一个畅想。如果你往银行里存了1亿，会享受到哪些特殊服务呢？咱们先来感受一下1亿的人民币大概有多少。长 1.55 米，宽 0.77 米，高1米，也就是个1.15吨左右吧。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弄到银行，至少要32个20寸的拉杆箱，一个小轿车装4个，那也得8辆车才能拉走。哇，终于一路拉疯了。你发现你带着这么多现金来到了银行，在柜台前叉腰喊员工来个管事儿的，我要存1亿。但员工的反应和你想象的应该会有所不同。喂，我要上报，可能有人洗钱。没错，他们会非常的警惕，然后上报。实际上，只要来存款的超过50000，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就会收到相关信息。你来存1亿，那不得把人下巴吓掉了。所以啊，必须先查清这么大份额的存款是不是合法，有没有洗钱的嫌疑。当然了，这1亿块钱肯定是合法的，那经过审查之后，你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贵宾人生了。首先接待你的那必须是行长，因为啊，你这笔钱基本上就是银行一年接近1/2的存款业绩了，抓住你就抓住了他的饭碗。另外呢，银行存款年利率大约是2.75%，也就是说，你把1亿存进去，啥也不用干，每年可以直接拿275万的利息。当然，银行也不会吃亏，他们的贷款年利率为4.9%，也就是说，他们拿你这笔钱去放贷，给你利息，还能净赚215万。这种好事啊，谁都想要。所以为了防止别的银行来抢客户，他们会悄悄跟你商量，选我们可以给你额外的补贴利率哦，比如从2.75%直接变成3%，甚至再往上，那年利息直接变好几套房了，这波肯定不亏。同时啊，为了留住你，银行呢还会提供更多的高端服务，什么专属客服不用排队，那都是基本操作。而且啊，你可以直接享用银行的 VIP 服务，道路免费救援，畅打高尔夫等等，吃喝玩乐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当然了，黑卡咱们也可以申请一张，就是那种没有额度可以随便刷的那种。哇，这不是电视剧小说里霸总装杯撩妹必备吗？逢年过节的礼物啊，相信肯定那也是少不了的，一定都是最好的业务员挑选最合你心意的东西。除了这些呢，你也不用担心要如何打理这些资产，因为银行就会派出最专业的团队，什么投资、保险、留学移民，甚至是遗产规划，都给你准备的妥妥帖帖，你只要在家里躺着就行。当当当当，幻想结束了。哎呀，1亿是没有的，不过如果你想，也可以去拿个100万亿玩玩，那就是津巴布韦元，上面的零啊，那是数也数不清。但是很好奇，他们当地的银行工作人员每天面对那么多个零，看起来得多累呀。而且呀，如果咱们往银行里存津巴布韦币，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高端服务了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说《肖申克的救赎》哈，它终于算是翻案了。后来呢，后来所有想成为全民经典的电影都在做这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最主流的价值观，《肖申克的救赎》它的价值内核看似是标准的美国梦，就像当初来到这片新大陆开荒拓土的异乡人们，都共同面对过未知的挑战和困难，又在这些重压之下一步一步得到了改善环境，实现了个人到集体的价值。但如果跳出美国的历程来看呢，这套自我实现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现代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也是后来世界各地的主流电影都在学习的，也都想实现的最大公约数。第二就是强反转，肖申克的反转不是结尾墙上的那个词儿，戏剧性是层层埋下的。安迪凭借着智慧在监狱里面越过越好，但是他有好几次都有跳出舒适圈的动作，比如说新人汤米的证词，他可以帮安迪提前结束牢狱生活，但他却没道理的死于典狱长之手。又比如结局之前啊，安迪向瑞德要来了绳子，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像老布那样自杀，但他却是用绳子扎好举报典狱长的文件。这些呢是他作为爽剧的硬本事，起码要保证观众两个半小时不会走神儿，因为他的故事真的非常非常的流畅。第三呢就是人生体会，老实讲看肖申克的救赎有点像看意林和读者，不是贬低啊，他们承担了相似的功能，十几分钟被一篇文章吸引还能转述给下一个人，两个多小时在经历漫长的压抑和一次次希望破灭之后获得的自由，的确会带来灵魂被浸润的感觉。安迪的越狱也唤醒了我们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中逐渐忘却的梦想，并且呢在他穿越长长的下水管道拥抱雨水的那一幕，精神也为之一振。观众离开银幕带走的不一定是镜头美学，也可以是一些金句式的人生道理，每个人都能看懂都能记住的。他说啊，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用石头围城，有些东西在内心不能到达不能触碰，属于你那就是希望。可这三样东西解释了他怎么登顶，解释不了他为什么长盛。这套样本并不难，这些年照着他做的电影一点都不少，反转更密集，道理呢也更直白，价值观也更新鲜。可是《肖申克的救赎》当他的反转结局道理已经倒背如流之后，我们还在看他，因为我们在看时注意的已是别的东西。《肖申克的救赎》跟别的越狱片有些不同啊，比如说经典的《大逃亡》，还有后来的那个美剧啊，还有史泰龙的《金蝉脱壳》等等，他们的目的性极强，唯一逃出去就是唯一的动机，也是情节的终点。但是《肖申克》起初他不让你看到这层目的，片中有好多处啊，安迪开小差的时刻，比如说修屋顶的时候为狱友们争取两瓶啤酒，还有日复一日的写信向州政府申请重建图书馆，还有在广播室里面锁上门播放费加罗的婚礼，以及他也会不留余力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无论是帮狱警还是典狱长避税洗钱，还是给杰克辅导功课。那要知道这些时刻没有什么目的性，也决定不了最终结局的走向，但是作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可以就是目的本身。30年前的人会被这些打动吗？会的，只不过呢更多的时候人们还是在心里面啊牢牢地盯紧最终的大方向，看他们喝啤酒听音乐建设图书馆更像是起点与终点之间的一次次阶段奖励，大家相信最终的美好结局是一定会如期而至的。可是30年后情况变了，最终的自由变得越来越虚，实现自由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实感，像片中的老布就是例子，保释出狱之后适应不了外面的生活上吊了，只有他养的那只乌鸦飞回来了。很直白的隐喻，被关了太久的鸟会忘记怎么飞。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了跳出规训框架的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我们也不适应了。暴雨夜的冲刷洗涤，海岸公路上的迎面暖风，我们还愿意相信他们的存在，但是也把这些结局视为

因为监狱和自由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他们是共同存在的，于是我们才更加珍惜夕阳屋顶喝啤酒的那个时刻。这些时刻我们也在对抗自己的工具化，对抗麻木，就像是短暂的成为了安迪，想起来了该怎么飞。这其实也是《肖申克的救赎》给我们的另一种自由吧。咱们跟大家分享一首歌，稍后想的广告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

0: 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会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肖申克的救赎》真的，它为什么会这么好看？其实我觉得不是拍摄手法，也不是蒙太奇，就是这个故事让人觉得心灵为之一颤，被它震动，被它震撼。它的故事，它赢在了故事，我真的觉得它赢在了故事。其实哈，我们越是重提《肖申克》，越是在证明说这样的电影不会再有了。不是电影工业的萎缩，是公约数越来越小了。今天的电影都在回避大问题，那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传递的自由这样终极命题，在今天就显得有点过于正经和古板。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找到受众，而那些对准当下有立场的、有话题的，可以快速得到观众的反馈，或者你要么就去把奇观刺激推到极致。像安迪的饰演者蒂姆·罗宾斯，他就提到自己的观察，他说现在的制片厂都在为青少年拍电影了，不再为成人拍啊。这个现象我相信大家也会有一点点体会，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可能还不太够。现在还有人想拍这种洗涤心灵的电影，这没错，但是根源性的大的问题，愿意探讨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的创作呢是话题先行，你认同那个话题，电影就有的放，你越会被打动，你可认同可不等于思考，感动不等于慰藉。一个热门话题的生命周期也越来越短，长则几个月，短则一两周，热度一过就无人问津了。我们常说的创作力下降，那说到底不仅是写一个好故事的能力退化了，是直击问题核心的能力退化了。而这些大问题其实并没有多玄乎，就拿那些同类型同样常年登上大众

0: 评选榜单上的电影来说，《阿甘正传》呐，《楚门的世界》还有《死亡诗社》等等，他们都可以笼统的称为鸡汤电影。严格的来说，也并不算好电影，可他们或多或少都触及了大问题，并且呢，经久不衰的成为一个文化地标。像每当我们要谈起自由或谈起教育，首先就会想到这些电影，并且电影当中传递的精神已经成为大众公认的观念。就凭借这一点，他们到今天依然有人看，依然立得住。而在今天，这些电影调动观众情绪的套路方法早就已经被大家用得滚瓜烂熟了，触及的意愿却成了奢侈。其实他们所讲的故事并没有多复杂，形式呢也不见得有多高级，但往往他们都有着足够低的姿态。就像《肖申克的救赎》贯穿全片的瑞德的话外音，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没有负担，没有门槛，你就不知不觉地接纳他描述的一切。这也像是这部电影本身的命运，他给了观众足够的时间去回味，他呢才在观众心中成为了第一。而今天这个时代啊，一部电影上映，首周末定生死，热搜定命运，话题定口碑。看起来大众投票的规则依然存在，可是像《肖申克的救赎》这样的意外却不会再有了。有一个博主啊，讲《肖申克的救赎》，他大概的故事脉络讲得非常的清晰，我们来听一听。
1: 银行家安迪正在法庭上应对公诉律师的质问，他的妻子死了，和情夫一起死了。不幸的是，有太多的证据指向安迪杀人，安迪百口莫辩，法庭宣判他终身监禁。瑞德是肖申克监狱有名的囚徒中间商，你可以花钱在他那儿搞到你想要的任何违禁物品。老犯人有拿新入狱的犯人开涮打赌的习惯，安迪超强的自控力和冷静让赌他失态的瑞德输了两包香烟。一同入狱的胖子因为怯弱胆小死在了臭名昭著的警长哈德利手里。安迪忧郁高大的形象让监狱里的同性恋三人组盯上了他，可是安迪对他们不予理睬。在肖申克待了一个月的安迪慢慢适应了这里，他了解到瑞德可以花钱搞到违禁品，他拜托瑞德帮自己弄一把石刻锤。瑞德也很欣赏这个处事安静的年轻人，出于好心，瑞德提醒安迪要小心同性恋三人组的暗算。瑞德的走私组织分工明确，每个人在报酬的驱动下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分工。瑞德得偿所愿地拿到了心心念念的石刻锤。姐妹花三人组偷袭了安迪，虽然安迪誓死反抗，但现实不是童话，安迪满身伤后菊花残。在最初入狱的两年里，安迪时常被姐妹花骚扰，或反抗成功全身而退，或满身伤后饱受摧残。即使如此，安迪也从未屈服过。事情的转折在1949年，监狱接了个户外劳改的活，瑞德买通了看守，让安迪和其他好友都能享受到在五月的阳光下自由活动的舒心。看守他们的警长哈德利有了烦心事，他的哥哥死了，留给他一大笔遗产，但是美国夸张的税收让他头疼不已。安迪抓住了机会，用自己作为银行家的学识说服了一位戏弄自己要摔死安迪的哈德利，并成功的让哈德利请客，让瑞德等在场的好友舒舒服服自由自在的享受了一顿啤酒。长时间的相处，安迪和瑞德等人的友谊逐渐加深。安迪拜托瑞德弄来一张女明星的海报，落单的安迪再次遭了姐妹花的毒手，不愿屈服的安迪被打得奄奄一息。受过安迪恩惠的哈德利出手了，他将姐妹花中的老大打成了下半辈子只能坐轮椅吃流食的残废。姐妹花组合解散，安迪再也不用遭受这种无妄之灾。安迪出色的税务知识引起了监狱长的关注，他突击检查安迪的号房，事无巨细地搜查一番，却忽略了安迪藏在圣经中的石刻锤。监狱长为了让安迪替他卖命，安排安迪去监狱图书馆工作。安迪在图书馆的工作如鱼得水，所有的狱警甚至监狱长都来找安迪，让他帮忙替自己报税。安迪为了给狱友们增加福利，坚持每周都给州政府写信。 只可惜一直没有人理睬他。图书馆的老管理员布鲁斯获得了假释，但是他在肖申克监狱待得太久了，久到他已经被这种生活给体制化了。50年没有接触过外界的布鲁斯，面对陌生的社会手足无措，工作时茫然，休息时彷徨，天地间只有那些无拘无束的鸽子能抚慰他的心灵。厌倦了尘世的布鲁斯终于自由地选择了一次，他在小旅馆的卧室悬梁自尽。安迪6年来的一周一信终于让州政府妥协了，他们寄给安迪200美金以及一堆旧的书籍。安迪从中选出一张优美的唱片，让肖申克的所有狱友都体会了一把演唱会的美妙。为此安迪被关禁闭2个周。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安迪变本加厉的每周2封信终于再次击败了州政府。监狱的福利进一步扩大，图书馆扩建，安迪和朋友们都忙得有滋有味。监狱长为了敛财，推出了让囚犯承包外界劳务的服刑政策。在这种避税政策的加持下，监狱长的财富呈几何增长，帮他做税务报表的安迪也是忙得马不停歇。瑞德疑惑监狱长长此以往会不会把自己也送进监狱，安迪自信地向瑞德解答了其中的门道。安迪利用一切不为人知的漏洞，虚拟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兰度，他拥有一切生活过的痕迹和相关的证件，等将来监狱长退休之后就可以接受这个虚拟的人所创造的一切财富，合法又合理。新的囚犯总是络绎不绝，小伙汤姆从小混迹街头，来到肖申克以后很快就和安迪他们打成一片。为了将来能让妻子和女儿过上好日子，汤姆决定洗心革面，考取一张高中文凭。底子太差的汤姆屡试不中，但是安迪没有放弃他，一直坚持辅导他，帮助他。汤姆无意中得知安迪入狱的罪名，使他想起了曾经在另外一座监狱服刑的时候，恰好了解到当年安迪杀人案的真相。真正的杀人凶手正是汤姆当时的同舍狱友。知道真相的安迪迫切地想让监狱长替他翻案，但是老奸巨猾的监狱长只想让安迪死心塌地地替自己洗黑钱，怎么可能帮他出狱？急躁的安迪言语冒犯了监狱长，被关了1个月的禁闭。汤姆得到安迪的帮助，高中文凭测试顺利通过，但是泄露了安迪冤案真相的他遭到了监狱长的暗恨。监狱长伪造了汤姆越狱的假象，趁机杀害了汤姆。汤姆的死让安迪看透了监狱长的无耻冷酷，也看清了这座监狱的黑暗腐朽。他现在身边最信任的人只有瑞德，他与瑞德聊了很多过去的美好、现实的残酷，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安迪照常为监狱长做财务报表，一切仿佛与过去一样。但是当长夜过去，第二天查房的时候，安迪消失了。监狱长暴跳如雷，审讯着每一个他认为可疑的人，却在无意中发现了安迪消失的原因。在明星海报的遮掩下，有一条安迪用20多年的时间挖出的通道，工具就是藏在圣经中那把濒临解体的石刻锤。安迪自由了，20多年的冤屈在大雨的洗涤下一扫而空。安迪重获新生，他乔装改扮，用兰度的身份取走了监狱长多年贪腐的37万美金，并顺手将监狱长的犯罪证据和肖申克监狱里的堕落黑暗捅给了报社。自知大难临头的监狱长饮弹自尽，他的刽子手哈德利警长也被绳之以法。老朋友离开以后，瑞德愈加顿悟，终于通过了3次假释。获得自由的瑞德没有步老管理员布鲁斯的后尘，他想起了安迪对他当初的暗示和嘱托。在安迪留心的指引下，自由的瑞德终于在海边见到了阔别不久却仿佛半生的老友安迪。
2: 22:45，地铁4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

0: 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一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喂。
1: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肖申克的救赎，他能成为一代人心中啊，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我觉得他传递出的那种自由，还有安迪身上的坚韧啊，以及我倒是没怎么看出来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我就看到了安迪自己身上的闪光点闪闪发光。一个人可以坚韧19年啊，日复一日的去挖这个通道，然后最终凭借自己的智慧去获得新生，我觉得是非常让人敬佩的一件事儿。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斯蒂芬金中篇小说《丽塔·华海·华斯与肖申克的救赎》，豆瓣还有 IMDB 常年影史榜首，1995年奥斯卡7项提名，当年是惜败《阿甘正传》的，惜败给阿甘正传的。核心的主题就是希望，他说 Hope is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还有真正的自由是内心不被环境囚禁。他的经典台词是，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亮了。就像安迪一样含冤入狱19年，他想到的其实你在看影片的前半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安迪，是不是讲安迪在这个肖申克监狱里面混得如鱼得水的故事啊？还是说他在经历了典狱长不给他方案之后，他才开始挖这个通道的呀？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从入狱的第一天就从来没有放弃过想要出去的想法，这份坚韧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我一直觉得肖申克的救赎很励志啊。来到我们的音乐分享环节，这首来自王赫野张韶涵的《篇章》，我觉得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咱们一起来听歌吧。

张韶涵穿透灵魂的高音啊，给这首歌增添了非常多的励志味道。这首《篇章》也算是王赫野的代表作了吧。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啊，我还是稍稍有一点怀念夏天的味道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小城夏天》啊，也是大家在夏天听的比较多的一首歌了。我们趁着这个时候再来浅浅的抓住一点夏天的尾巴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

0: 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2: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城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

0: 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3: 2012年5月底，他所在的销售部销售指标还没有完成，公司总经理找他谈话，话里话外透露着重担，其实是释放着压力。回到办公桌前的包国军拿着报表看了又看，还有35万元的销售任务需要完成。销售这个行当，都说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一切都是以指标来界定业绩，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当他得知浑南开发区一家四星酒店将要落成的时候，他立即找到该酒店主管部门经理，可人家不理不睬，他只能陪着笑脸隔三差五地往经理的办公室跑，一去就给人家端茶倒水，甚至给经理擦鞋。经理手下看不过眼，悄悄地告诉包国军，我们经理说了不算，你还是找主管我们部门的酒店蓝副总吧。随后包国军开始主攻蓝总，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蓝总为人正派和蔼，直言说你的产品参加酒店竞购吧。此后包国军放心不下，私下里提出回扣请吃等等，都被蓝总拒绝。最终他不得不认真地准备产品的竞购方案，历经了9曲18弯之后，最终得到了40万的订单，有惊无险地完成了销售任务。他在取得短暂的轻松之后，很快又得为下一个季度的任务而奔波。经过10年的摸爬滚打，他攒下了40万的积蓄，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要说遗憾，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没有着落，先后谈过2次恋爱，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最终因为性格等原因没能走在一起，个人感情没有着落，工作压力还大，何以解压呢？闲暇之余，他不喝酒不抽烟，也没有洗桑拿泡夜店的习惯，有一阵子排解压力的方法就是在租住的小区跑步，每次一身大汗之后似乎周身清爽了许多，但一回到住屋里，望见墙上自己制作的销售进度表，就觉得胸闷头昏，还是无法排解心头的郁闷。2012年6月的一天傍晚，包国军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租住的房子，一掏兜，钥匙没了，包包、上衣口袋里都没有。这时他想起在走廊里张贴的开锁广告，于是借着月光给开锁公司打了电话，对方一口价200元。半小时后，开锁人员手拿一个小包包来了，挺神秘的，不让包国军靠近，不到一分钟就把门锁打开了。开锁人员走了之后，包国军就站在那里，心里在嘀咕，太神秘了，几秒钟就把锁头打开，真厉害。他对着门锁来来回回的看，认真的研究着，越研究越觉得神秘，就产生了开锁的兴趣。当晚他幻想着自己瞬间打开门锁的时候，在床上来回翻身，特别兴奋。包国军是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第二天就在网上购买了一套开锁工具，然后到商城

了等级不同的锁头，拿回家进行研究，白天到处找寻客户进行产品推介，晚上回到租住处开始潜心研究开锁术。他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开锁时的激动时刻，那是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他把自己家门锁打开了。当门被打开的时候，他有种心花怒放的感觉，心头那个激动啊，仿佛自己购买的彩票中了500万一样。此后白天跑市场，晚上就急急回家练习开锁术。一次公司经理宴请销售人员，一入酒席，包国军有些神不守舍，经理见他有些异样，就打趣说：怎么，有女朋友在家等你啊？包国军面露难色，哪在谈恋爱呀，其实心里惦记着回家练开锁术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家反复练习之后很快就出师了，3-5秒就能开一把锁。在家练就了一身开锁术后，包国军的手指头开始发痒，总想在实际生活中小试身手，于是便把开锁工具一直带在身上，但总是没有机会下手。2012年8月中旬的一天，包国军原本谈妥的一笔买卖，临到签合同的时候，对方却反悔了。有些沮丧的包国军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走着走着，手碰到挎包里的撬锁工具，心里一激灵，开锁去。当时因为这桩生意失败，心头郁闷，他要找到一个发泄的渠道，正好走到兴工街附近一个居民区，于是恶从心头起。包国军来到临街一幢民宅的7楼，用力地敲了敲门，屋里似乎没有动静。正当他准备从包里掏工具的时候，突然门吱的一声打开了，两人一打照面，彼此都吓了一跳。包国军反应快，小声地问：这是大老王家吗？屋里的人没好气地问：什么老王？这是电饼厂王工程师家吗？包国军装出小心翼翼的样子：神经病，不是。对方狠狠地把门关上了。好险呐、啊、包国军吓得心突突地狂跳，两腿发软，不得不扶墙往下走，身体直往外冒冷汗。此后有半个月的时间，他不敢再碰开锁的工具。一个月后的一天，包国军所在的销售部业绩进入公司的前3甲，获得了公司的表彰。包国军兴奋异常，午宴上又喝了点酒，有些兴奋的他就想干点什么。当眼光落在自己搭在椅子背上的挎包的时候，心头一阵的骚动，于是趁同事们前呼后拥给经理敬酒的时候，他悄悄地走了，然后直奔附近的一座居民楼，强压住心里的刺激和慌张，来到了3楼。他装成找人的样子，使劲敲一户人家的门，大约3-5分钟的样子，见房内没有动静，他迅速掏出开锁工具开始忙活。他感觉到开锁的时候自己的手在发抖，好几次对不准钥匙孔，还好不到1分钟的时间，门被打开了。当包国军隐约听见锁头打开时的咔嚓声的时候，忽然有了心花怒放的感觉，因为后怕，他急急忙忙地收拾工具后就走了。为了平复自己悸动的心情，包国军又回到了酒宴的现场。酒宴散场后，他再次进入那幢居民楼，他要再试身手。先是敲门，有人开门就说自己找错人了，没有人就开始开锁。此后连续开了几个门锁，感觉挺容易，但都没偷东西，就是试炼的成果。连续开了几家，胆儿就越来越大了。有时候打开门后，自己戴上脚套进屋巡视一圈，不拿任何东西，有种成就感。你看，你家的锁再高级，我也能弄开。有时碰见被打开的这家人比较邋遢，他还帮人家简单收拾收拾，显得整洁之后，他关门溜之大吉。时间一长

常。当他打开别人家大门进屋巡视之际，看到屋里价值不菲的东西的时候，心头就活了。我来无影去无踪，拿几件东西鬼知道啊。恶魔占据了他心头的时候，邪恶的行动紧跟着相随了。2012年10月14号，包国军因为外出谈单不顺利，在下班的路上突然赶到路边的一个小区适合撬门压锁，于是他闪身进入楼群，来到四楼一家住户，熟练地打开门锁后，进屋转了一圈，就要抬腿往回走的时候，看见这家书房里摆着一台苹果平板电脑，眼前一亮，自己租住房就缺一台电脑，于是上前拔掉电源，把电脑夹在胳膊底下偷走了。一招得手，这种刺激的偷撬行为如同中毒一样，令包国军一发不可收拾。只要是看中的钱物就拿，并且入户撬门压锁的频率越来越快。通过这一阵子的观察和总结，包国军认为作案条件必须具备以下几点：一是那种半封闭、摄像头较少的小区；二是白天，因为这个时间段大多数人都上班了，一般住户家里没人，有时他也想收手，停止这种不太正常并且违法的解压方式，但是他走得太远了，想回头已经太难。起初他只是感觉开锁很神秘，学会了之后胆子就大了，开始偷窃，哪知道偷窃成功之后，他从心理上产生了成就感，这时候想收手已经是不可能了。偷窃频频得手，没有失误之后，包国军的胆儿更大了，有时候去谈客户不顺心了，顺便就在附近小区里开几家锁，有时候谈客户顺利自己兴奋了，也要到附近小区去开锁，因此他现在只要找个借口就去撬门压锁，已经把销售当成副业，而把偷盗当成是主业了。不知不觉中，曾经积极向上的白领蜕变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盗贼。上帝说，欲使其消亡，必先令其疯狂。包国军从2012年8月以来，先后在沈阳市铁西区、于洪区、皇姑区、和平区等地入室盗窃30余起，盗窃现金、笔记本电脑等共计价值10万余元。可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包国军这种刀尖舔血的日子终究会有失手的那一天。这不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4月16号那天，他来到沈阳铁西区宝宫北街江南小区的4号楼，敲了半天门，见屋里没有动静，以为没人，准备动手撬门，哪里想到屋主人手拿菜刀冲出来。包国军当时挺害怕，虽说最终夺下了刀，但还是一路狂奔跑回了家。一翻兜，大事不妙，名片夹丢了，包国军赶紧辞职搬家遁形。其后包国军又应聘到一家商贸公司当销售员，当销售任务排山倒海般压过来的时候，他又想到开锁偷盗的解压方式，于是又干了几票。他哪里知道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高悬。2013年7月3号，沈阳市铁西警方经过近3个月的不断抓捕，将包国军抓捕归案，在他和平区京三街的临时住所里，警方搜出了大量用于技术开锁的锁模以及各种锁槽片。很快包国军对自己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现在身在沈阳市看守所的包国军告诉记者，我准备在监狱里写一本防盗指南，现在开始构思了。这本书的主旨就是教大家如何防止入室盗窃，比如半封闭的小区什么人都能进去，这就容易被人盯上。再有，现在一个小区里的锁具几乎都是一样的，开开一个就容易找到第二个，如果家里用B级锁，开锁就比较费劲儿。

0: 天堂步入凡间的天使那么纯洁和美丽。今年26岁的穆婷婷是土生土长的成都妹子，都说蜀地出美女，穆婷婷的确争了脸。大学的时候，学生会主席陈立昂对穆婷婷一见钟情，使尽浑身解数苦追3年后，终于在毕业前一吻定情。虽然陈立昂出生在四川农村，但他学习勤奋又长得一表人才，所以还没毕业就被数家大型企业录取。但深爱穆婷婷的他不愿毕业后两人因为工作原因而分手，所以希望录取单位能同时给穆婷婷一个职位。为此，陈立昂拒绝了好几家大型国企，最终走进了一家大型 IT 公司，担任产品项目经理。成绩平平的穆婷婷沾了陈立昂的光，顺利入职。因为外形可人，性格娇媚，所以被指派进入公关部。此后，穆婷婷经常跟着领导们一起出席会议，很快成为了公司的红人。两人的工作都步入了正轨，看着同龄人纷纷步入婚姻殿堂，陈立昂也开始想要一个温馨安定的小家了。2009年8月，他向穆婷婷提出了求婚，并希望去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没想到穆婷婷竟然支支吾吾，表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陈立昂对此并未放在心上，可此后的一封匿名信击破了他所有的美梦。原来穆婷婷早就和分管业务的副总张涛搅和在了一起，信中说他戴了绿帽子，还给人家送房门钥匙。当时陈立昂在外地出差，他立刻驱车赶回了成都找穆婷婷对证，没想到穆婷婷竟然梨花带雨地承认了背叛。穆婷婷告诉陈立昂自己是个坏女人，配不上他。陈立昂冷笑片刻，讥讽道：你是看上张涛的钱了吧？穆婷婷立刻拉下脸，狠狠地抽了陈立昂一巴掌。陈立昂没有还手，转身离开了公司。没了约束，穆婷婷开始疯狂地和张涛厮混。虽然张涛已经38岁，离过一次婚，有一个小孩跟前妻生活，但他是公司的元老，每年光红利就有100多万，因此穆婷婷在他身上捞到了不少好处，衣食住行都上了好几个档次。2011年6月2号，穆婷婷顺利的上位，变身为张总太太，但结婚没半年，甜蜜就化为一地鸡毛。北京一家大型 IT 企业在成都开设了分公司，把许多原本属于张涛的业务都抢了过去。为此张涛心烦意乱，他经常在家里对穆婷婷大发脾气，大吼大叫，一不顺心就砸东西。穆婷婷有一次在张涛手机里看到了一条短信，才知道他在外面包了小三儿。他哭着希望他回心转意，却没有任何反应。张涛甚至对他动起了手，打得他鼻青脸肿，只能靠化妆来掩饰。公司里有一个女同事叫唐英，她年近40，慈眉善目，穆婷婷亲切地叫她唐姐，有什么心事都愿意讲给她听。唐姐也从不吝啬地给她出主意。在听到穆婷婷关于张涛的哭诉后，唐姐这次也犯了愁，安慰了半天，他竟然劝穆婷婷找一个大师点化一下。算命这事儿放在平时，穆婷婷只会嗤之以鼻，但在这种极端脆弱的心理状态下，他竟然开始询问起具体情况来。唐姐告诉他，不用跋山涉水去庙里烧香拜佛，在网上就有人开店算命，并售卖各种灵符，并说她求了一个婆媳和睦符之后，婆婆竟然再也没跟老公说她的坏话了，这让她很惊喜。不论真假，就当找个人聊天，发泄一下心理压力。唐姐的这句话让穆婷婷有了试一试的冲动。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

0: 间歇斯底里，
1: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

0: 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89.7
3: FM 89.7
4: FM 89.7
5: FM 89.7
0: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6: 2012年2月的一天晚上，趁张涛出差，穆婷婷打开淘宝，她很快便按照堂姐的提示找到了那家网店。店主名叫天道神算，虽然没做几桩生意，但好评率却高达100%。婆媳和睦服商品的下方便有堂姐的评价，表示灵服真的有效果，她和婆婆关系融洽不少。穆婷婷立刻跟店主聊了起来，也希望大师能够为她指点前程。在获悉了穆婷婷的生辰八字之后，店主陷入了沉默，穆婷婷等得心惊胆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足足一刻钟，店主才发来消息：顾客你好，你命中带食神格，是人中牡丹一等一的美女，但你的爱情命十分坎坷，要经历两次婚姻。穆婷婷在屏幕前愣住了，她和店主根本不认识，对方单靠生辰八字就能推算出她的长相，真是太神了。可更让她震惊的还在后面，店主悠悠地打过来一段字：虽然你贪慕荣华富贵，但你内心敏感，还是希望有个真心相爱的人。联想到婚后张涛对自己的责骂殴打，穆婷婷浑身颤抖，泣不成声。第一天晚上，两人聊天到了深夜，面对着陌生人，穆婷婷说出了自己各种心事和家事。店主天道神算耐心地听着她的絮絮叨叨，不时地从命格、天格、地格等方面予以解释，似乎穆婷婷的命运都是天注定，一切都能够通过生辰八字推断出来。让穆婷婷颇感惊奇的是，天道神算并没有跟她推销产品，而是表示相识即是有缘，这让她认定对方是个真正的风水大师，而不是贪婪的骗子。于是他主动向店主求教如何才能改善目前的婚姻生活，可天道神算却告诉他，他和现任的丈夫八字不合，水火不容，两人继续绑在一起都不会有善终，言下之意便是劝说他离婚。可是穆婷婷怎么愿意失去大房和豪车呢，便希望能有所调和。店主表示可以求一个回心转意和合符，让夫妻关系稍微的改善。没想到花2000元求下灵符之后，张涛竟然签下了几个大单，对穆婷婷的态度也好转不少，甚至送给她一个相中许久的 BV 编织包。天后王菲也是 BV 的忠实粉丝，穆婷婷背着王菲同款包出现在公司的时候，惹得一群女人羡慕的两眼放光。生活原本像一张陈旧的家具，又被刷上了光鲜的新漆，穆婷婷重新感受到了美好。可是好景不长，张涛就固态复猛，跟小三儿打得火热，经常借故开会出差，夜不归家。穆婷婷一边流着泪，一边在网上追着天道神算问，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天道神算发来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表示他跟张涛根本不是一路人，强扭在一起也没有好结果。他属兔，他的真命天子应该属狗才是。穆婷婷便在店主的指点下又花重金求了一个姻缘符，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定，穆婷婷竟然接到了前男友陈立昂的电话。他离开公司后去了北京一家大型 IT 公司，由于工作出色，便被任命为成都分公司的副总，而这家公司便是和张涛竞争的那一家。穆婷婷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巧合。

0: 更没想到的是，陈立昂竟然对穆婷婷念念不忘。他没有把他当年的背叛归因于穆婷婷的虚荣，而是自责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没能给心爱的女人丰足的物质享受，所以这些年他一直在疯狂的工作。如今他也事业小有成就，希望穆婷婷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好好照顾他一生。穆婷婷感动非常，两个人很快便旧情复燃。沉醉在甜蜜之中的穆婷婷经常跟天道神算讲述自己的幸福和幸运，在对方的指点下，离婚这个念头开始慢慢地走进穆婷婷的脑海里。她渐渐发现自己现在的婚姻就像一间沉闷黑暗的房间，只有掀起沉重的帘幔，勇敢地打破墙壁，才能见到明媚的阳光。陈立昂的到来让穆婷婷的心仿佛久旱的田地遇到了甘霖，重新焕发出了生机。而且陈立昂已经不是当年的穷小子，出入都有司机车接车送，而且他年少有为，未来的发展肯定比张涛要强。穆婷婷决定鼓起勇气提起离婚，但是张涛并不愿意离婚，因为他不愿意分割财产。他索性告诉穆婷婷，离婚可以，但是他一分钱都拿不到。穆婷婷不愿意，张涛表示那就一直拖着。可是这个时候，因为成都公司发展不错，总公司要把陈立昂调回北京公司总部，他对穆婷婷的优柔寡断很是不满，两人为此已经闹了几次矛盾了。穆婷婷不敢告诉陈立昂自己是因为财产原因而不愿意立即离婚，她怕陈立昂觉得她太物质了。可是陈立昂觉得穆婷婷是脚踩两只船，行为不端，没有办法，穆婷婷只得再次寻找天道神算的帮助。对方问清楚原因后，让她买一个心想事成符，告诉她事情有失必有得，只能按照情况选择最有利的。神奇的是，在求完签之后，陈立昂告诉穆婷婷，如果她愿意马上离婚，自己就在北京给她买房，并表示她这几年在项目上捞了不少油水，再加上股票和基金投资得当，每年也有不少的收入。想到大师所说的有失必有得，快刀斩乱麻，穆婷婷决定立刻离婚，然后跟随陈立昂去往北京。因为穆婷婷表示什么也不要，所以张涛当场同意离婚，两人分得干干净净。离婚之后，他自知自己在公司也混不下去，再说马上要去北京了，所以干脆辞了工作。可就在穆婷婷准备好一切到了火车站等待陈立昂的时候，却接到了陈立昂发来的消息：婷婷，我并不是什么公司的高管，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你爱的不是我的人，而是我伪装出来的高富帅的假象，这让我很失望，所以张涛找我来欺骗你的时候，我一口答应下来。那个网络算命的店主就是我假扮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尽快离婚，而不分割张涛的财产。祝你幸福，找到真爱。穆婷婷大惊失色，她立刻拨打陈立昂的手机，发现对方手机已经停机，张涛的家里她是回不去了。穆婷婷只能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回到父母家中，她登录上淘宝，找到算命师，发现对方已经关闭了店铺，所有的产品都下架了，旺旺也处在离线的状态。穆婷婷呆若木鸡，颓然地跌坐在地上，他脑海里迅速拼接出了故事的真实面貌。张涛因为包小三儿想离婚，但又不想进行财产分割，他在业务交流中与穆婷婷的前男友陈立昂重遇，借着陈立昂想报复穆婷婷的心理，张涛把陈立昂伪装成高富帅，自己则在婚姻生活中疯狂地蹂躏穆婷婷，让他产生逃避的想法。见穆婷婷依然不愿意离婚，张涛又想出一计， 他找堂姐作为幌子，忽悠穆婷婷找人算命，算命师则由陈立昂扮演。因为陈立昂和穆婷婷相恋多年，对他的性格了如指掌，所以句句说在心里，很快便赢得了穆婷婷的信任。从而张涛和陈立昂演出了一出精妙的双簧戏，将穆婷婷彻底欺骗。到最后张涛没出一分钱离了婚，又从单位里踢走了穆婷婷，而陈立昂又达到了报复穆婷婷的目的。如今穆婷婷只能自吞苦果。网络算命真假难辨，人的命运是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跟生辰八字又能有多大的关系呢？难道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命运也会一样吗？在此劝慰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轻信所谓大师的点化，靠自己和亲戚朋友想办法才是最为稳妥的办法，切勿因为心理脆弱而给骗子以可乘之机，最后造成钱财和感情两失的悲惨局面。命丧百慕大的女演员琳达是印度宝莱坞的女演员，2004年她主演的《古地邦》等影片红极一时，她成为了宝莱坞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2005年春天，琳达经朋友介绍到新德里找了一位名叫默克的医生看病，在调养期间琳达和默克相恋了。令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恋情遭到了琳达经纪公司的反对。原来经纪公司正在重金包装琳达，希望她能更红更赚钱。当时印度棒球明星李德刚刚丧偶，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他们希望琳达能嫁给李德，这让琳达非常苦恼，于是便约默克一起到国外旅游散心。半个月后，两人来到了大西洋西部的百慕大群岛，这个群岛由无数个小岛组成，很多小岛上荒无人烟。为了求清静，两个人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租船来到了离百慕大群岛首府哈密尔顿约300公里处的一个无人小岛。这个小岛不大，岛上怪石嶙峋，山石间生长着高大的树木。两人在沙滩上搭起帐篷住了下来，当晚两人打算捡一些干柴点起篝火。在捡柴的时候，与默克相隔约20米的琳达忽然喊道：默克，你看到海边一块礁石旁有一滩四角不规则的东西吗？它好像是被人随手扔在那里的，像地毯一样鲜艳。这时候琳达已经走到那个东西的附近，并用一根小木棍去捅，不料那个东西忽然跳了起来，瞬间变成了一个立体生物。只见它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还竖着两只长长的耳朵，没有腿，却有几只类似于翻毛皮鞋一般的脚。这个怪物的样子有些像猪，但体型比猪大，蠕动速度很快。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默克反应过来，那个怪物就已经张开了他那庞大的嘴巴，一口就把琳达吞了下去。默克连忙手持木棍奔了过去，但吞下琳达的怪物飞快地蠕动着身体，钻进了大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默克想了半天，始终没明白那怪物究竟是什么东西。琳达就这样突然离他而去了，这个事实让他无法接受。回到印度后，默克把在小岛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琳达的家人，也告诉了他的经纪公司，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琳达的父母责骂默克说：一定是因为经纪公司反对你们谈恋爱，你觉得琳达不可能跟你在一起，所以你就杀害了他，你就是凶手。琳达的父母一怒之下把默克告上了法庭，因为没有证据，默克被警方关押了大半年后也没能开庭审理。由于默克的家人为他交了一大笔保释金，2006年9月警方为默克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暂时 恢复了他的自由。琳达的离去对莫哥的打击很大，他对这件事儿感到特别奇怪，所以保释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搞清楚那个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2007年初，莫克去向孟买大学海洋生物学教授门格森请教，听了他的描述，门格森仔细看了莫克手绘的怪物模样后说，1960年5月智利大地震引发海啸的时候，曾有一些深海怪物被冲上岸，其中一种生物有点像你描述的这个怪物，因为它长得有些像猪，所以有人称它为海猪。它的腹部是一只大吸盘，没有嘴巴，靠吸盘进食。目前人类对海猪的了解还不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海猪生活在3000米以下的深海中，而且它们的体重一般只有15公斤左右，所以它不可能来到岸上，也绝对没有你说的那么大。莫克心想，只有捉到那只怪物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征得了警方的同意后，莫克决定去活捉那只怪物。2007年夏天，莫克第二次来到了百慕大无名岛，这次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好朋友帕杰罗。根据莫克的描述，帕杰罗想出了这样的主意，去买一只大网兜，在网兜上拴上一只活狗或活羊，然后两个人躲在暗处轮流值班，如果那怪物爬上来吃网兜中的动物，他们就把网兜吊起来，这样就能活捉怪物。两个人买来网兜和一只小山羊，先把网兜铺在琳达消失的那个礁石旁，并把羊拴在网兜上，礁石后面就有一棵树，他们把网兜绳穿在树的侧枝上，这样一旦发现怪物进了网兜，他们只要使劲一拉网兜绳，网兜就会把怪物兜住。第四天的晚上轮到帕杰罗值班，但是他实在太困，迷迷糊糊中睡着了。醒来后他发现羊没了，帕杰罗连忙叫醒莫克，两人跑过去一看，只见那只羊就像当初琳达消失一样，没有留下任何挣扎的痕迹，只有怪物留下的一点粘液。他们又买来一只羊，继续像原先那样守候着。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轮到莫克值班，朦胧的月光下，莫克发现了怪物的踪影，它有点像乌贼，但比乌贼大得多。怪物很快就发现了山羊，悄悄地凑了过去，然后忽然跃起，山羊一声不响的瞬间就消失了。莫克连忙一边拉网兜上的绳索，一边大喊，帕杰罗快醒醒，我捉住了那个怪物。帕杰罗跳起来后，两人合力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怪物吊了起来，那家伙实在是太沉了。抓住怪物后，莫克和帕杰罗拿着手电来到网兜下面仔细观察怪物，只见怪物大约重150公斤，浑身上下无毛，皮肤呈粉色，有两只与碗差不多大的眼睛，两个耳朵很大，像猪耳朵。门格森说的没错，怪物没有嘴巴，但身体下有一只大吸盘，大吸盘的旁边还有两只辅助性的小吸盘。莫克说，别着急，反正他跑不了，先睡一觉，等天亮了再说。可没想到一觉醒来，莫克抬头一看，怪物却不见了。他大吃一惊，连忙叫醒帕杰罗，两人来到网兜下仔细一看，只见网兜和地上丢着一些骨头，但网兜好好的，一点也没有破损。这只怪物是如何逃跑的呢？它无嘴无牙，又是如何快速地把山羊吃得只剩下骨头了呢？莫克想到自己留有门格森的电话，连忙通过卫星电话把这事儿告诉了他。门格森想了想说，看样子怪物应该就像乌贼一样，属于无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因为身体里没有骨头，可以把身体缩小，之后就可以从很小的缝隙中穿过，然后再恢复原状。 因为吸盘里面有腐蚀性极强的消化液，很快就能把猎物的皮肉、血液等消化吸收，所以他把不好消化的骨头吐了出来。也许是受到了惊吓，此后两人在小岛上又守了几天，怪物却再也没有露面，他们只得打道回府。
1: 爷爷年龄大呀，嘴里缺颗牙，我为爷爷倒杯茶，爷爷笑哈哈。奶奶年龄大呀，头发白花花，我为奶奶搬凳子，奶奶笑哈哈。爸爸和妈妈呀，齐声把我夸，尊敬老人有礼貌，是个好娃娃。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尊老敬老，从我做起。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2: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1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3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 由成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三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0431-8721-0482。

0: 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0: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0: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0: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1: 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了，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换上行，在这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的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的是。
1: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城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0: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3:38进入到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最近啊，理想汽车回应了自己自研的电池已经不弱于任何一家的电池供应商。最近呢，车企的去宁化的讨论呢，甚至这个非常的激烈啊，在微博上、短视频平台，各种的明星案件呢，还在隔空交战。那么作为此次事件当事方之一的理想汽车，忙着卖新款的 Mega i9。随着两款车型啊首批带宁德时代电池的车型进行结束，理想汽车啊宣告全部进入到自研电池阶段，后续所有产品都是理想汽车的自研电池了。9月21号，理想汽车也组织了自研电池媒体的沟通会，由总裁马东辉领衔，带着两位自研电池的高管研发高级副总裁刘立国和动力电池高级总监柳志迷直面媒体，回应了诸多尖锐问题。有的媒体提问，为什么不与宁德时代开展自研代工合作？马东辉表示呢，理想汽车的是对所有企业都开放的，不过呢，在选择和合作伙伴时啊，理想汽车要从技术、质量、成本还有供给与交付能力5个层面来考虑。同时呢，他强调，无论是代工还是外购，都应该保持合理的毛利空间，只有这样呢，企业才可以持续的健康的发展，不可能不给合作方留毛利空间，否则啊，对方是不可能健康的发展的。当然，更重要的是，

是理想汽车借机想要外籍证明，理想汽车自研电池完全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自研电池是一个长期战略，为什么要自研电池？这是媒体公众会上第一个被提问的问题。马东辉呢没有直接的回答，他先反问，作为新能源汽车用户，大家最关注的真的是电池品牌吗？马东辉说，我认为用户最关注的是品牌背后所代表的实际能力，电池安不安全，会不会起火，寿命表现如何，性能水平怎样，品牌啊只是一个表象，用户真正在意的是安全性、寿命、质量以及最终的服务保障。那么近日呢，理想汽车的电池研发团队在国际能源的这个领域权威的一个期刊上啊，发表了关于这个超充离子电池热失控风险防护策略和重磅的研究成果。正是基于对用户需求的理解，理想汽车决定自研电池，并通过三个打通来创造用户价值。第一，打通零部件制造数据和整车数据、用户使用数据。如果没有自研自制能力，我们无法获取电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全部参数，包括电化学原材料配方、生产工艺参数以及每颗电芯的检测数据，最终拿到的只是一个灰盒子。马东辉说呢，而且呢，车辆交付给用户之后才是电池真正开始使用的起点，我们希望在用户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数据都可以持续的收集起来，包括驾驶数据和充电数据，这些数据的价值呢是不言而喻的。对用户而言呢，最大的价值在于可以提前掌握电池的使用状况和寿命趋势，如果生产过程中呢参数出现异常，是可以提前发出预警。最理想的状态是呢，在电池装车交付之前呢就完成问题排查，而非啊等到用户手中才发现隐患。这正是我们坚持电芯自研代工加上自研自制核心的原因。只有打通全链路的数据，才能为用户提供更安全、更可靠的产品。那么第二呢，是打通车上各个系统，提升用户的整车体验。以5C 电池为例，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产品。理想在研发5C 电池的同时呢，必须同步建设5C 的超充网络。如果没有超充桩，5C 电池的补能优势就无法体现。不仅如此，高速公路上的补能网络也需要同步覆盖。我们在推进 5C 技术时呢，采用的是车端加桩端加云端的一体化策略，涵盖了车端 5C 电池、桩端的这个 5C 超充的开发、生产与运营，以及高速公路 5C 超充站的一个自建部署。这都是马东辉先生所说。那么在整车层面，同样是如此的，车上的电池也并非是独立的存在。电池它和这个热管理系统、电驱系统、充电补能系统都息息相关，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设计，才能真正的把整车体验啊做到最优。第三呢，是打通产品定义、服务标准和售后的服务体系。当前呢，行业中呢仍然存在一些售后维修方面的痛点，当问题发生时，车厂、用户、电池企业三方呢对于里程衰减等问题的判断标准呢可能各不相同。出现了质量问题，究竟是集成层面的问题、电芯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那么对于用户而言，他购买的是一台完整的产品，无论是35万还是25万的车型，用户的合理诉求是质量标准未达成时，不需要关心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理想应当全面负责。这也是为什么理想坚持

0: FM 八十九点七
1: ，FM 八十九点七
2: ，FM 八十九点七
3: ，FM 八十九点七，
4: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5: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6: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5: 锁定 FM 八九点七，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7: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大家所说了，就是理想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让整车的体验啊做到最优。那么它的第三呢，也是打通产品的定义、服务标准和售后的服务体系。当前啊，行业当中存在一些售后维修方面的痛点，当问题发生时，车厂、用户、电池企业三方啊，对于里程衰减的这个问题的判断标准可能各有不同。马东辉说，出现了质量问题，究竟是集成层面的问题、电芯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那么对于用户来说，他不管是哪的问题，他就会想要找理想。

那么也是之所以要自研，也是想让用户更加的放心。那么理想自研电池呢，在制造上电池包是自制的，电芯呢则是代工，代工商的这个主要是希望达和中创新航。那么为什么理想不选择和宁德时代开展自研代工的合作？毕竟宁德时代是理想汽车长期的合作伙伴。马东辉啊没有直接的回答，但是提出了合作伙伴的标准。我们的合作伙伴呢，主要是看 TQCD 技术、质量、成本、供给和交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非常的看重开放性和协作性。产品在越来越快，合作伙伴是否愿意在数据研发和制造上深度协同？同样重要，数据打不通的不是目的，用户价值才是目的。通过打通关键的制造和质量数据，我们才能更早的识别问题，做好预警，为用户提供更安全更可靠的产品。他补充说到呢，无论是代工还是外购，都应该保持合理的毛利空间，只有在这样，企业才能够健康的发展，不可能不给合作方留毛利空间啊，否则啊，对方也不可能实现健康的一个发展。那么为什么选择我们新旺达的这个电池厂商呢？首先啊，他跟新旺达的合作时间非常长，马东辉也透露呢，双方在2017年呢就开始对接了。2022年，理想汽车投资了新旺达。2023年呢，第一代搭载新旺达电芯的理想 L8 和 L7 上市呢。我们跟新旺达还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合作时间、投资深度、协同广度，新旺达都有一个先发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呢，在自研代工的一个模式下，理想负责一个产品定义、技术标准，新旺达呢负责制造和工艺，双方呢是各取所长，这也是理想一贯的托举供应商能力的一脉相承。当年选择孔辉、宝龙做空悬，如今啊他们已经做到了国内领先。回想到2017年、2018年，理想汽车刚起步时啊，在空皇的供应商上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国际大厂，第二个呢是自主品牌的孔辉科技和宝龙合作开发。当时呢，这些自主供应商啊，在空皇领域的品牌认知度啊，几乎是为零的。但是现在我们再看一下，他们已经坐在了国内该品类的领先地位。马东辉说，所谓的去品牌化，本质上也意味着新品牌的一个崛起，这也正是理想的底气所在。品牌呢，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用户价值才是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关于动力电池的用户心智，马东辉也有自己的理解。有些动力电池品牌呢，非常关注面向消费者的品牌影响力，也有一些品牌呢，在这方面的这个投入啊，并不大，这是企业的选择。那么对于理想汽车而言，我们最关注的电池最终能够成为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和价值？消费者在购车时呢，最终关注的还是整车产品和实际体验。那么自研是什么？代工又如何保质保量？自研代工后呢，电池的品质、产能如何保证？这也是外界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理想汽车从材料体系到制造工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理想汽车采用的是全栈式自研模式，从电芯材料层面出发，焊改正负极的材料、电解液和配方体系，均在实验室呢完成了原型技术的论证。那么此次的媒体沟通会啊，理想还安排了这个实验室和电芯测试实验室的参观环节。这一实验室呢，具备从材料储备、电极加工到电芯装配、化成和测试的完整的试制能力，主要承担的新材料、新体系和新结构的早期验证任务，解决的是呢技术方案能否跑通的问题。目前呢也承担了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的研发验证工作。除此之外呢，理想汽车还有自己的试制实验室、BMS 热管理测试的实验室以及电池系统整车电池测试的实验室，分布在北京、常州、上海等地。这方面也说明了什么呢？也说明了理想汽车它的这个雄厚的实力。因为一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除了一些老牌这种厂商，比如说长城啊、吉利啊这些，但是其他的好像很少有理想这样一个新兴品牌拥有这么大的一个雄厚的资本。那么在材料体系上呢，理想是三元铁锂两路并行。2024年呢，理想在12月17号和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空天材料院在北京共同成立了先进的隔热材料的联合实验室。从产品演进来看，理想汽车从最初的理想ONE、L9、L8、L7 到 5C 的超充纯电产品，早期均采用了三元体系方案，从这个高压电压逐步走向我们这个高速的方向，在核心的技术节点上也逐渐实现了突破。而后呢，在我们理想这个 i6、l6 车型上也完成了磷酸铁锂方案的开发。既然是一家汽车厂，理想汽车的电池自研不是广撒网的，也不是说跟随行业的主流，而是在自己的重视的方向呢加大压强，尤其是超快充。

0: 这是电池汽车，尤其是我们智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大方向，因为它很大程度解决了我们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再把5C 超充电池带到行业以来呢，理想汽车下一步是直接挑战15C。啊，不敢想啊，5C 已经这么快了，如果15C 的话，那得多快呀？难道一分钟就会充满吗？我们也很期待啊。所以说，如果按照10C、12C 这样逐步提升，除了研发投入以外，还需要重新调整超充桩等基础的这个配套设施，让用户实际感受到充电时间缩短可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他们直接铆定了15C。关注到用户的实际的充电时长，而不是单纯的追求倍率数字的本身。那为什么是15C 呢？背后其实是五分钟充电500公里，接近燃油车加油的效率，这是我们电车所希望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也打消了顾虑，说我们充电一定要比加油慢吗？不，我们充电是和加油是一样快的。那么外界关心我们这个制造品质，理想也从产品各个方案解决了大家所谓的顾虑，提出了各个层面上严苛的标准。第一阶段呢，是围绕着产品的需求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技术特性转化为工程特性。第三阶段是让工程特性在制造端和具体的控制计划上严丝合缝的对应上。那么在电机层面，他们有严格的这个标准和控制项，800余项的这个控制标准，1000余项的这个 PACK 的一个级别的标准，还有9400余项的这个控制标准，以保证电池制造的一致性，不会出现说100台车有好几个标准都是理想标准，就是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理想标准。所以说啊，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自研电池是非常有信心的，让大家觉得我们电池最关心的你不是品牌，而是电池我们要有很好的质量、很好的安全性、很好的寿命和很好的使用体验，这才是用户所关心的。所以说理想汽车啊，只是向消费者证明自己，对于当下的产品，凭借着过往的这个研发积累和口碑，向用户交付一辆最体验最好的一辆汽车。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3: 更多精彩，
1: 更多精彩
3: 为你而来，
1: 为你而来，
3: 敬请期待。

0: 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写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
2: 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2: 永斌
1: 欢欢
2: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时分，欢迎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1: 哎，下午时分又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1: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1: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哦，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哈、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1: 有一些
3: 比较搞笑
1: 的
3: 一件事，
1: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人家条件不错，
1: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
1: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1: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1: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1: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10次去9次看不着天池。
1: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1: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做导游的义工，
1: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为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1: 没事的。那咱俩
3: 这会儿就有意思了，
1: 也属于这个角色，
3: 也属于这角色。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1: 说
3: 哎，姐们儿，
1: 姐们儿
3: 啊，就这 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4: 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
3: 不是，我们当时也很认真。
4: 是真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4: 所以今天呢，将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3: 长白山。
4: 长白山，
3: 寓意长白山天池。
4: 哎，
3: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4: 白头山，
3: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4: 不贤山，
3: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4: 不贤，
3: 现在知道了吧？
4: 就是、
3: 在这还有
4: 个
3: 不贤山，
4: 不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3: 那应该叫淡山。
4: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啊，
3: 东南部啊，
4: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哎，没想到，
3: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4: 啊，好厉害！
3: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4: 是啊，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
3: 嗯哼，
4: 主峰他刚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3: 白云峰，
4: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3: 哦，
4: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3: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以及常年的积雪，故而得名长白山。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哦。
4: 嗯，当然，
3: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
4: 嗯，
3: 云彩踩在你的脚下，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4: 就是离天特别近，
3: 那真是
4: 啊。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
3: 嗯，
4: 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3: 当然了啊，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4: 哎，对，
3: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4: 啊。
3: 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啊，它是只出不进呢、啊，
4: 只出不进。
3: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的，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啊、三江源头。
4: 嗯，
3: 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4: 对，
3: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知道啊。
4: 啊，
3: 说白了啊、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4: 哎呦我天，
3: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4: 我的妈，
3: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4: 但
3: 海拔位置啥的啊、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4: 我的天、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3: 没想到吧。
4: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天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3: 知道，知道。
4: 这回知道了、
3: 这我知道这个、
4: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3: 嗯，
4: 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
3: 嗯哼。
4: 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3: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我、
4: 你都看着。
3: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4: 北坡上
3: 去、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4: 啊。二道白河 哎对，这就是一个路线、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啊？
3: 嗯。
4: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了。20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3: 那可真是，
4: 世界级的真的是。
3: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
4: 嗯。
3: 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4: 长白瀑布
3: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玩意容易爆炸哦。
4: 就是它是怎么的呢？
3: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啊。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4: 哦，
3: 黄熟了，青没熟。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4: 都是
3: 一般糖心的嘛，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对。
3: 哎，青熟了，黄没熟。
4: 嗯。
3: 但是温泉蛋是啥呢？
4: 嗯，
3: 黄熟了，青没熟。
4: 哎呦我天哪！
3: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4: 巨龙泉。
3: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4: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景
3: 观。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4: 好看。
3: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
4: 嗯。
3: 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两三米的距离哈，
4: 就
3: 正好是那瀑布。
4: 哇塞！
3: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4: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
3: 嗯
4: 啊，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3: 很正常。对
4: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3: 最低呢？
4: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3: 那么这里不妨给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时间可能比较紧，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4: 对。
3: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
4: 怎么呢？
3: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4: 哦。
3: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4: 要出，就是我付出一些。
3: 大概也就30-50。
4: 要付出一些。
3: 这也就30-50。
4: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3: 嗯，
4: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3: 那么些呢？
4: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让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3: 嗯，
4: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这中华秋沙鸭
3: 溜达都能碰着，
4: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
3: 嗯哼，
4: 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西坡，
3: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4: 是
3: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4: 哦。
3: 哎，因为
4: 好像都是这样的，
3: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4: 嗯，
3: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
4: 嗯，
3: 其实则不然。
4: 怎么？
3: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4: 兵刃？
3: 哎，如果
4: 你是干啥去了？
3: 如果赶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4: 哦，
3: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4: 雨衣。
3: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4: 锅碗瓢盆。
3: 锅碗瓢盆。
4: 大水枪。
3: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4: 哦。
3: 哎，
4: 你这话说回来，人的长白山的漂流是。是你那个漂，
3: 还有一个
4: 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3: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
4: 啊，
3: 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啊，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然后再带去，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4: 要不咱
3: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4: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
3: 那倒也行。
4: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 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3: 嗯，
4: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
3: 嗯，
4: 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3: 那么高呢？
4: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

0: 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桦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1: 地下原始森林，
0: 对，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有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尖上的这种感觉，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可以喂它，
1: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哎，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哦，
1: 羊驼，
0: 羊驼、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儿。体力消耗很大、
1: 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但不建议走，
0: 不建议，
1: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他、后排座是可以坐3人的、你尽量把边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能够俯瞰到
1: 天池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这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得到的。
1: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啊。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啊，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0: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着这个图片。
1: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0: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1: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但是你这是在北坡看这天池的时候，你能看见全貌
0: 哦，
1: 哎，
0: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1: 说1000道1万哈，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0: 那还用说了？
1: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长白山景区那块吧，你尽量就别吃了。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0: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1: 抚松县也可以。
0: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1: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0: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1: 比如说
0: 很香。精，
1: 比如说
0: 喇咕豆腐，
1: 喇咕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喇咕啊，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0: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也没那么大。
1: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喇咕，
0: 喇咕，
1: 对，哎，这特色喇咕豆腐。
0: 人家说那个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喇咕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1: 挺干净的，
0: 对，甲壳纲小动物。
1: 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但不是火锅啊，是林蛙烧豆腐。
0: 林蛙这个可以吃。
1: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去内脏。 酱，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但是我们吃临娃的时候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0: 请问
1: 它还在里面
0: 蹦吗？
1: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0: 那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野生的临娃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但是你食用的养殖临娃，
1: 养殖临娃是可以
0: 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1: 这个临娃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哈油
0: 啊，
1: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0: 对对对，
1: 都是通过这个临娃提炼出来的。对，
0: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娇糯的、软糯的、胶质的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1: 然后就是啥呢？
0: 土豆，
1: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0: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1: 那
0: 个黄？那
1: 当然了。
0: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我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1: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0: 真的吗？
1: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0: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1: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0: 好吃。
1: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挺好吃的，
0: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1: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0: 鱼黄馍
1: 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哎，贼好吃，
0: 听着就好吃。就是、
1: 还有就是啥呢？
0: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他会用炒鸡蛋。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0: 那你咋吃啊？
1: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0: 啊，蘸鸡蛋酱
1: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所以说凉不是凉拌，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0: 鸡蛋酱吃
1: 那才是最香的。
0: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1: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0: 大冷面，
1: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0: 是的，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呐、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生鱼片哦。
1: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0: 哎，
1: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0: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1: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0: 对，
1: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0: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1: 馋了。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
0: 秋天去
1: 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0: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11。
4: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司。

0: 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城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0: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0: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0: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2: 过马路走斑马线，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八九七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4: 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 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4: 永斌
3: 欢欢
4: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3: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5: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3: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6: 欢乐同行。
3: 我是欢欢，
6: 哎，我是永斌。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6: 嗯，
3: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6: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3: 啥事儿啊？
6: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3: 啥？
6: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3: 万物皆可战，
6: 对，
3: 战啥？战
6: 战大将，
3: 战大将。
6: 哎，
3: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6: 嗯，
3: 我家有菜园子，
6: 你家菜
3: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6: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3: 咋说？
6: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3: 咋说？
6: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3: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6: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反正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3: 我不知道。
6: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
3: 必须
6: 精致，必须
3: 精致，
6: 反正啊，上面的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3: 因为
6: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3: 这个。现在讲究这个，
6: 那可不。
3: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6: 那真是。
3: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6: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3: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6: 都有。
3: 没了再说，
6: 还有小白菜，
3: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6: 丰富了。
3: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6: 对，
3: 萝卜就分好几种。
6: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儿，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3: 哎。
6: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3: 毛葱啊、
6: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3: 圆葱
6: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3: 小根蒜，
6: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3: 我就起立鼓掌了。
6: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3: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6: 哎，那可真是。
3: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6: 辣椒酱
3: 蘑菇肉酱，
6: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3: 太多了、
6: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3: 那还有
6: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3: 熟食，
6: 哎，
3: 比如说
6: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3: 对呀、
6: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3: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6: 老专业，
3: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6: 那确实有。
3: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6: 是。
3: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6: 对，
3: 种类太多了。
6: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3: 咋说呢？
6: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3: 怎么魔改？
6: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

0: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这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将门，
1: 将门，
0: 然后这些将门啊，
1: 是挺将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家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寻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寻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哎，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

0: 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好，那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儿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啊套餐，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板。哦，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呢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1: 好吧，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那这种
0: 沙拉酱，
1: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哦，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1: 的，
0: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包、
1: 哦，
0: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

0: 鸭背，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哼，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哼，
1: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啊，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到这儿说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搭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儿，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也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儿，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1: 店
0: 位置呢是在7道街明珠广场啊，
1: 9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7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 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9: 第104集。
10: 而奇怪的是，甄家老太爷的尸骨就泡在这水中，却并没有腐烂的现象，只是有些肿胀发福。但是想一想不对呀，这甄老太爷都埋到土里多少年了，怎么还有肉呢？不是早应该变成骨头架子了吗？我和老易对视了一眼，僵尸，绝对他大爷的是僵尸，真真正正的僵尸，简直比珍珠还真。只见甄老太爷泡在棺材里，虽说没有腐烂，但是他的肌肉已经和正常人的尸体完全不一样了，黝黑黝黑的。记得有一次看中央食品道，讲的是那些保存完好的尸体样貌栩栩如生，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也许我还不相信，但是那天我信了，这老头完完全全就是一科普频道啊，太害人了。棺材里充满了污浊的浑水，就像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在生物实验室里见到的那些大玻璃瓶子一般。这老头就像是被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也许这么说还并不怎么生动，将恶心点吧，大家都看过泡的药酒吧，就是那种用枸杞、人参还有蛇泡的药酒。此时这老头给我的感觉就是那样的恶心。我苦笑了，看着这老人参泡在棺材里，心里竟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从小到大都是在电视上看僵尸，听老人讲故事讲僵尸，今天没想到还真他大爷的有一次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的机会。由于浮力的关系，这个老人参的上半身已经飘在了水面上， 由于刚才挪动棺材时棺材的晃动关系，棺材里的水现在才刚刚平息，他露出了半个脑袋，一点点地晃动着，头发什么的已经被泡没了，脸上也分不清鼻子眼睛。奇怪的是，虽然他的尸体保存得完好，但是不知为什么，鼻子往下一直到下巴的肉却都烂得没了。打眼一看，以为是他张大了嘴一般。正当我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老易一声惊呼：“
6: 啊，阴尸！”
10: 在风水地理界，最出名的恐怕就是阴尸了吧？阴尸属于僵尸的一种，但是却比僵尸还要凶恶。基本上是由于风水的错位，或者是后天的地理变化所变的一种尸体，又名八曜煞。阴尸还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干尸，又名恨性八曜煞，尸体风干，没有一丝水分；而另一种是湿尸，又叫做恶性八曜煞，水分充足，而且尸体富有弹性。八曜煞不同于寻常的僵尸，《子不语》中有记载，人有一口气，死的时候要咽气，但是许多人死的时候因为怨恨或者什么原因，将这口气咽得太猛，在身体中无法消散，便被定在了棺材里。所以寻常的僵尸只是因为被埋在养尸地，久而久之尸体不腐，而凭着这口气作恶。但是八曜煞不同，八曜煞是因为偶然的风水条件下形成的，所以相当的稀少。中国建国以来都没有出现过几例，但是每次出现都十分的惊世骇俗。当然了，这都是野史记载的。还有个原因，就是现在强制性火葬，也就杜绝了这一可能。相信几百年之后，僵尸这玩意儿也会像我们之前碰到的夜壶一般，消失在历史之中吧。八曜煞之所以传得这么广，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因为它和僵尸不同。相传僵尸只有在起了尸以后才对人有危害，吸食人的血肉，而八曜煞本身就是风水局的一部分，以尸为局，局即是尸身，就连附近生活的灵物也会受其牵连，即使没有尸变，也会祸及三代子孙。他那张开的大口就好像诅咒一般，专克后人，克死一个，尸体的腐烂程度就会加重一分。从口开始，一直到完全烂没了，或者子孙死绝，方才罢休。望着这老人身，嘴角腐烂的程度，估计他家那老三就是第一个受害者了。我想到这里，心中不由得暗骂了一句：原来这世界上还真有高科技的存在呀！就连九叔都没遇到过八曜煞，竟然让我这个废柴给遇上了。下次见到他时，如果告诉他，这老头一定会被吓一跳的。我回过了神儿来，不知如何是好。听到了老易的叫喊，真家那些人便觉得不对了，但是没有那个老神棍的指示，他们也不敢乱动啊，只能跪在地上焦急地等待着。林叔举起右手照着老易的后脑勺就是一下。
9: 狗屁阴尸，胡说八道什么？
10: 老易捂着后脑勺，他的呆病好像又犯了，有些委屈地望着林叔。
11: 本来就是。
10: 林叔急眼了，照着老易的屁股又是一脚。
9: 滚！哼，是不是出门忘吃药了啊？看见你我就不烦别人。
10: 老易又挨了一下子，便不敢再说了。他走到我旁边，眼神里满是忧虑，但我却没那么想，因为这种鬼神之事就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才吓人，知道了反而并不害怕了。我给了老易一个眼色，心里想着 反正现在知道了这个老人参是什么了，八药煞。虽然他在传说中很猛，但如果传说是真的话，那他根本对我俩造不成什么伤害。毕竟这东西只能祸及子孙，而且又没有诈尸，也不能起来咬我俩。说白了就是死肉一块，一块有着极强煞气的死肉。文叔这个老家伙许久没有说话，似乎在想着些什么。他想了一会儿后，便跟换了张脸似的，回头对着众人大喊：
6: 甄老太爷重见天日，大吉大利，家属三叩首。
10: 甄家人听文叔这么一说，哪敢不照办呢，马上又磕了三个头。
6: 诸君啊，正所谓吉有吉兆，善有善报，官陷琼浆，往生天道。刚才大家都看到了，甄老太爷起棺之时天生异象，百鸟朝凤，好不吉利呀。方才我瞻仰甄老太爷仪容，发现棺中出现琼浆，此乃仙水，在仙水的帮助下，只怕现在甄老太爷已经羽化成仙了吧。这真是甄家的福气呀，恭喜恭喜。
10: 说吧，文叔对着甄家抱了抱拳，示意众人礼毕，可以瞻仰仪容了。说得这么玄乎，大家都很好奇，想看看是怎么个琼浆成仙法。我和老易却苦笑了，这他大爷的老神棍还文明白呢，狗屁都不懂，唯一精通的技能就是吹牛逼，说瞎话就跟学口技似的，愣是把个泡湿水说成了乳娃娃，哄得大家都爽歪歪了。甄家的人和那些帮工的捂着鼻子上前一看，都被那棺材中的景色吓得魂不附体，可怜有些胆子小的又跑到一边吐去了。但是文叔和林叔这两个老家伙扮相上完全就是高人的模样，在这些心地朴实的农村人心中，这些城里来的先生都是值得人尊敬的，因为他们能和鬼神打交道，所以也就没有人怀疑文叔所说的话了。文叔见众人都相信了，还有甚者已经捂着鼻子恭喜甄家兄弟了，便又开始忽悠起来。
6: 眼见着日出三竿，咱们还是快些送甄老太爷是甄老神仙前往新居吧。甄老神仙在天上有灵，会保佑各位的，这是功德一件呐。
10: 乡下人都迷信，尽管现在已经是科技发达的时代了，但是依然有些地方很是落后，往往落后的地方都是鬼神喜欢栖息的场所。众人一听有好报，便都兴奋地点起头来。于是文叔指挥着他们用带来喝水的碗，一点点地把棺材中的水

0: 掏肝。而林叔也没闲着，他把我和老易叫到了旁边。
1: 你俩也知道了，那老杂碎刚才是吹牛逼吧？
0: 我和老易没说话。
1: 哎，机灵点啊，这次有点邪门，过两天钱到手了咱们就走。
0: 说完他便又走到了众人的身边，望着众人从棺材里往出舀水。我和老易虽然不知道这老神棍为啥要和我们说这话，他们和甄家不是认识吗？怎么也不告诉甄家的事情的严重性呢？眼见着就要七点了，棺材里的水也都快见底了。为了不让大家感到害怕，文叔用一块白布遮住了甄老爷子的脸，当然还有那张大嘴。虽然臭气熏天，但是相对于刚才已经轻了不少。众人本来就是庄稼人，也没啥抱怨。我站在旁边，正在想着这次的事儿是不是真的能够平安解决的时候，就听到老易在身后叫我。我一回头，只见他蹲在了刚才被挪到地上的棺材盖子旁边，似乎是发现了什么。老易一副挺惊讶的表情叫我过去。我见他正蹲在地上玩那棺材板，心里想着并不是他还有童心，而是他一定发现了什么。于是我走到他前面。老爷，怎么了？老易指着那棺材板上的石蛤蟆。
2: 这玩意儿挺邪乎的呀，你看。
0: 我上眼望去，只见那石蛤蟆紧紧地贴在棺材板上，而棺材的另一面则支棱出一个尖锐的钉子。由于棺材板是平放着的，但是那钉子并没有扎到土里，周围的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湿润了一小块。
2: 这玩意儿好像还真是有点说道。哎，你知道的吧，学奇门术跟搞科研差不多。我刚才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这蛤蟆还真是个钉子。我看过了，这小小的钉子上竟然和我的手表一样刻有三才在上。正所谓世间万物皆水深，三才饮水一根针，这小小的钉子啊，竟然和我学的奇门造物篇中的三才饮水针差不多。你看这针，大概两三分钟左右就能聚集周围的水气凝成水珠，真是太先进了。要知道就连我都不会这样的技术啊。
0: 我看着老易一副十分认真的模样，心里哭笑不得。看来这老小子的呆病今天发作的还挺勤，这都火烧屁股了，他还一副考古学家的模样。但是他这学术问题我也搞不懂了，此处便是我的死穴，是我和这民间科学家的代沟。小易啊，别灰心啊，好好学习，早晚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加油啊，神九上天就靠你了。
2: 那你说啥呢？神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也知道和你没关系啊，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研究这什么水枪还是水针的了呗。想研究啊，直接顺走，反正没人要的东西，回去慢慢研究呗。老易恍然大悟，对呀，自己在这撅屁股想能有什么用啊？于是他和我一起捡了块砖头，一点一点的把那石蛤蟆的钉子从棺材板上敲了下来，拿在手中才发现这玩意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中间好像是木头做的，外面糊了一层水泥。不得不说，看来如果真的是木匠搞的鬼的话，那么他们的祖师鲁班也曾经修炼过奇门术的这一民间传说大概就是真的了。老易把这石蛤蟆包好后装了起来，这时文叔在那边招呼我们过去，大概是水已经淘干净了吧。我和老易起身向那边走过去。
2: 老崔，这阴尸应该也算是僵尸，那你看，要不咱俩抽空弄他个二两鞋。
0: 弄个屁呀、啊、这人多眼杂的，

0: 不被看见才怪呢。而且你也看见了，那老人参都当了几年的潜水员了，早就泡浮囊了，哪儿还有血呀？
1: 老易叹了口气，一副丧气的样子。其实我心里也挺丧气的，眼睁睁的看到了个僵尸，却又无法下手，这可真是郁闷呐。尸臭的味道减轻了一点，但是依然同王志和一般的浓重。文叔让我俩去那墓地里挖点尸泥，我虽然不知道这老神棍又有什么花花肠子，便去那墓地里装了一塑料袋。回来的时候，我见那些人已经去抬棺材盖，准备盖好后上路了。我呢，便走到了文叔身边。文叔啊，那棺材上的蛤蟆实在太邪恶了，我刚才呢就把它给挤出来扔了，您看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呀？文叔冷哼了一声，没有说话。而这时，众人已经把棺材盖子给扣上了，又用绳子绑紧了棺材，用四根竹棍穿了起来。一切作罢后，旁边的林叔说话了：“
2: 朱军，不多不少，时间刚好啊，咱们赶紧上路吧。宋真老太爷乔迁新居。”
1: 说罢，他手里抓起一把纸钱，往天上一扬，顿时纸钱如同雪花般飘散。然后几个小伙子抬起了棺材，我们便浩浩荡荡地向那块新坟地进发了。我和老易还是走在人群的后面。老易，你既然知道了那尸体已经变成了阴尸，那就一定知道这尸体的破解方法了吧？来说来听听，现在这两个老神棍是指望不上了，看看咱俩能帮点啥忙不？毕竟那甄阿姨人还是不错的，要是被一个死了几十年的老棺材瓤子给磕死了，还真是有点白瞎了。
3: 破解方法，现在不就已经是破解了吗？
1: 啥玩意儿？我咋没听懂呢？老易见我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便又给我科普了一下。
3: 其实八曜煞应该算得上风水局的一种，风水局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八曜煞的恐怖之处就是毫无征兆的克死后人，让人没有防备，所以才会如此有名。但是因为他没有起尸，所以并不会袭击人。如果发现了八曜煞作怪的话，请个差不多的先生一般都能破解。
1: 那怎么破解这个八曜煞呢？
3: 处理这种八曜煞的方法一般有三种。一种是火葬，把老人参烧成灰，看他还怎么嘚瑟。还有一种就是下药，用硫磺之类的民间土方让其加快腐化，烂成骨头了以后再冲洗尸骨供奉。最后一种方法便是迁坟了，因为只要把尸体一搬走，那风水局自然就破了。
4: 烟火腾腾大德会，声声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6: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7: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6: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7: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8: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9: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5: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8: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9: 爸，你真棒。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0: 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成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2: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夜探通天观，被群魔给包围，正在危难之时，白云剑客夏侯仁来了，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夏侯仁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 他也不明白底细，想到通天观来看个究竟，结果到开封府去找白云瑞刚走。当老师的培养一个好徒弟那么容易吗？老剑客担心呢，是径直赶奔通天观，因为他来过，道路非常熟悉，所以没费什么劲。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云瑞要出事儿，老剑客到了。他这一来，不但出乎群魔的意料之外，也大大出乎一气仙孔亮的意料之外。孔亮在莲台上坐着一看，夏侯仁，他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呐。夏侯仁是81门总门长普渡的徒弟，他是武圣人于和的记名徒弟。从辈分上来论，俩人平辈；论身份上讲，白云剑客比他高。他呢，管白云剑客还得叫一声道兄，另外也可以叫师兄，这样称呼一点都不过分。他一看白云剑客来了，觉得心里头不是滋味，要没有白云瑞这个茬还好点，这不是欺负小孩吗？所以赶忙从莲台上下来，迈大步来到院里头，打稽首赶紧施礼：无量天尊，师兄啊，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欢迎啊欢迎。师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哈哈哈您来了，我太高兴了。尽管白云剑客不痛快，但是大面得交代得下去呀。像白云剑客这种人，有身份有涵养，有些事儿喜怒不形于色。不管人家真的假的，如此热情，那就得接受。所以白云剑客点了点头：道兄何必客气呢，我正要讨扰。云瑞啊，收起家伙来跟我进屋。是。苍凉凉凉，白云瑞把宝刀收起来，紧跟着老师迈步走进厅堂。一气仙孔亮也不敢在莲台上坐着了，到了下面分宾主落座。昆仑僧等人显得十分尴尬，就坐在一气仙孔亮的身后，谁也不言语，静待事情的发展。小道士献茶，这一气仙孔亮啊首先解释，要不他有点太尴尬了。师兄啊，方才是这么回事，云瑞夜探通天观，当然这孩子也没有恶意呀、啊、有些话想跟我说说清楚，结果呢言语不合，发生点不睦。你看没等伸手呢，道兄你赶到了，这个事儿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哈哈哈哈，道兄何必客气，那要说他怎么也叫道兄呢，这叫尊称。白云剑客这个人就是有涵养，多的都抬举旁人，故此这样称呼。道兄啊，这些事儿不必多说了，云瑞是个孩子，非常暴躁，不懂事情，这孩子将来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跟当老师的就得这么说。好好好、道兄也不要责怪他，年轻人嘛，你我都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不也是这样吗？献茶献茶。道兄您来不单独为白云瑞的事儿，肯定还有事儿吧。是啊，我正是有事情向道兄来请教。
3: 哎呦呦，你可别这么说话，
2: 折杀我的阳寿。

有话请讲当面。好吧，咱们是自家人，干脆弯弓射箭照直崩，咱们就捞干的。请问道兄，龙虎风云会是怎么回事？是经谁允许要召开这次盛会的？我不明白。有个人跟我说我不相信，我特为离开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来到这儿跟你打听打听。是这么回事啊，师兄，实不相瞒，这件事情我敢做主吗？我算什么身份？不经上边同意，吓死我也不敢。这件事情是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决定的。哦，我师叔决定的。哎呀，原来我可没听说过。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哎，师兄，你怎么忘了？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五年召集一次盛会，十年召集一次大盛会，今年正好是十年呢，理所应该要召集这次盛会，八十一门的负责人全都参加，到了时候切磋技艺，那么解决武林的争端。师兄啊，还用我说吗？武林的争端，门户的成见太多了，不解决也不行啊。咱甭说旁的，就说您管辖下的上三门跟昆仑僧管辖下的昆仑派莲花门，不就是不和吗？连年争斗啊，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怎么办呢？通过这次盛会公平合理的把它解决了，所以我认为这盛会有必要召开。我师父做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可能您怀疑，您怎么不知道？可能呢，你也怀疑八十一门总门长怎么不知道？我认为还没到时候，现在是筹备阶段。可能我老师想啊，到了时候他们老哥仨再坐在一块商议。哦，原来如此。哎呀，道兄啊，诚如你所说，莲花门昆仑派跟上三门的确不合，那么谁是谁非，为什么不合，究竟怪谁，这个事儿的确是要解决。别看我身为上三门的总门长，我绝不能袒护我的门人弟子，如果他们存在奸盗邪淫，存在的以多为胜欺压良善，要干出这种不法之事，不用朝廷管，由我这就做出决定，我是绝不留情，我绝不留情啊！如果袒护自己的门人，那就不配做总门长。你看白云剑客刚说到这儿，昆仑僧在旁边插话了，我说两句。白云剑客，您说的话真明白，可惜呀，你是言行相悖，你做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你说你不袒护你的门人弟子，其实你完全袒护，纵容你的门下杀生害命，数年来伤了我昆仑门弟子有多少，杀害昆仑门的门人有多少，再加上莲花派的，哎呀，被上三门都欺负毁了，所以这次盛会有必要召开，不仅要召开，你夏侯仁还要在大会上做个详细的交代。

0: 做出明确的解释，要解释的众人心服了，咱们另说另论。如果强词夺理，众人不服，嘿嘿，夏侯老剑客，后果你可要自负啊！哦，老剑客听完，把脸往下一沉，高僧，凭你这意思，你就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了。来，正是老僧。昆仑僧，我现在跟我师弟正在说话，我看你没必要插嘴吧。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现在呢有必要向你答复。方才你说什么？我纵容包庇我的门人弟子，专门跟你昆仑派莲花派的作对，杀了你手下不少不少的人，我请问伤的都是什么人？如果是正人君子，我们包赔损失，我以命抵命，只要你说的合情入理，有人证物证，我肯定我不能袒护我手下的人。你说都是谁？都哎，多了，数不胜数。远的不说，就说近的，我的爱徒郭长达就被他们置于死地，死得好惨呐，白发苍苍，死在云阳市口。那都是官府的走狗和你上三门的门人弟子所为，此仇不共戴天，我是非报不可。哈哈哈哈哈！哦，郭长达，老和尚，我可听说了。郭长达身为玄门弟子，三清的道士，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暗中唆使人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绑架进了莲花观，像兽一样给困在莲花观中，给装笼子里头了。人有住笼子的吗？那是一国的八王千岁啊，招着你们了，惹着你们了。你们为了恨上三门，要挟上三门，故此才这么做。当白云瑞等人向他辩理的时候，他是蛮横无理，居然请了很多帮凶，设摆下八王擂，要在擂台上把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手段极其恶劣呀。到了后来，邪不侵正，郭长达被拿了，是他死了，我看他死有余辜，论朝廷的国法也不能饶他，论私下里他作恶多端，理应处死。老和尚，你是他的老师啊，教不严师之惰呀，你妥不了这关系啊，你暗中支持他，你就是他的后台，你就是他的帮凶啊。我说大和尚，现在你应该认真反思啊，不仅在武林人面前做出个交代，你还得伏法呢，你还有什么面目跟我说三道四啊？郭长达死该死不？你再说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还有谁？
1: 喂，夏侯人，你欺人太甚，你要这么说，我，
0: 你要怎么样？莫非在贫道面前你还要动武不成吗？两个人顶了牛了。哎呀，昆仑僧周围这帮人，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嗷一声全蹦起来了，吓唬人呢、这不是你的白云观，你跑这教训谁来了？你就没想想我们能听你的吗？各位，

0: 一村的眼睛连动都没动，自己这帮人呜嚎之喊，相比之下太丢人了。孔亮把脸一沉，猛地一拍桌子，啪，住口，你们想干什么？无理至极，还不给我退下。喂，众人一看孔亮发话了，不敢造次，一个个忍气吞声退在后面。孔亮呢满面陪笑，无量天尊，师兄啊，这帮人都在气头上，所以说话呢语无伦次，有些暴躁，还望师兄海涵呢。道兄，我不愿意提这些事儿，尤其这个场合说这些话没用，我也期盼着召开一次像样的武林盛会，到了时候各门门长各派派主全都参加，咱们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理论理论，做出个决断，这有多好呢？昆仑僧要不事先挑衅，我绝不说这些话，你相信吗？
1: 相信，
0: 我太相信了。我道兄啊，还是那句话，这帮人肝火太盛，哎，做事鲁莽，还望担待呀。好了，既然这样的话，我说道兄啊，我有个建议，我听说了你这还困住两个人，一个是海外野叟王源，一个是老寿星不倒翁夏侯山，有这事儿吗？
1: 有。
0: 这又何苦呢？咱们门户之争有理讲理，何必囚禁旁人呢？哎，道兄啊，如果你愿意这个事儿和平了结，你赏我个面，皆大欢喜。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个道理你比我清楚啊。道兄，能赏给我这个脸吗？
1: 喂，他我这我，
0: 哎呦，江这一军把孔亮给僵住了，你说怎么办？给是不给？心里120个不想给，但是又不好驳白云剑客的面子。他这一打葫芦语，这我这我这，飞剑仙朱亮说话了：“我说道爷，您可不要心慈面软呐，这两个人放不得。”怎么能说跟咱门户之中没有关系呢？他们是开封府的帮凶，是徐良的帮凶，是包黑子的走狗，诚心跟咱为仇作对，我们怎么能纵虎归山呢？道爷，您可不要动摇啊，不能听他的，不能动摇。喂，啊，无量天尊，师兄啊，其实放啊跟不放都差不多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即使他们在我的通天观也没受任何委屈，一日三餐我好生款待，无非呢是憋憋他们的性子，特别是这个王源性如烈火呀，要把他放了他沾火就着，所以呢憋憋他的性，那么也就住些日子，到召开盛会之前我肯定把这俩人平平安安交给您。尤其夏侯山还是我的恩人，我们哥俩多年的交情了，从哪一点来说我能难为他呀？我们哥俩的账另算。老剑客，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么说，这人

0: 你是不放了？
1: 哎，我是有点为难。
0: 那么我非要不可呢？
1: 非要？
0: 师兄，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听您这意思，不给是不行了。
1: 嗯，
0: 多少有这么点意思。你马上给我个答复。
1: 我，
0: 好吧。我吓唬老剑客，
2: 师兄，
0: 我就提前把话说清楚吧。到了九月初一，龙虎风云会，我也是这套词儿。不管你怎样强词夺理，你是袒护你手下人的，您说是不是？你不承认也不行。就拿白云瑞来说，无端夜探我的通天观，换成你，你能答应吗？我看在你的份上，跟他不加计较。你又提出无理的要求，逼着我放人，简直是欺人太甚呐！那么人我要不放，您那意思要动五八超吗？我可师兄，我说明白了，动五八超我可不怕你，是不是呢？现在咱还拘着，真要变脸动手，你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你负责也得负责，不负责也得负责。你们上三门这么干，我就反对，不改就是不行。白云瑞实在忍无可忍，本来老师在这坐着，没自己说话的份儿，但是一看老师过于厚道了，白云瑞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孔亮，你想干什么？你想伸手吗？欺压我师徒不成，白云瑞和我老师奉陪到底。

0: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书接前文，白云剑客夏侯仁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通天观跟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论理，自然水火不同炉，越说越别劲儿，越说越别扭。白云瑞实在是忍无可忍，用手指着孔亮，尔等休得大言欺人，难道说你们看着就我们师徒两个人就想以多为胜吗？孔亮，你想错了，我们师徒也不是好惹的，如果你强词夺理，白某奉陪到底。白云瑞多横，跟他爹一样，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况且老师在这儿，云瑞能示弱吗？头脑一热，叭叭叭，雷烟火炮把这点火就撒出去了。孔亮一听火往上撞，白云瑞好，你能代表你师父不？既然话说到这儿，论理看来什么也达不到了，就得武力相加，以武力解决。请到外边。话说到这儿没法再说了，开始升级，文斗变成了武打。白云剑客看得清清的，但是话又不能不说，既然说话讲不出道理来，也只好动武了。心说呀，我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对云瑞啊很不满意，认为这孩子好斗。其实不然，看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冤枉了云瑞啊，就是换成我也是忍无可忍呐。老剑客想着，师徒二人迈大步来到天井当院，爷儿俩站好，一气仙孔亮率领昆仑僧众人列队也来到院里头。再看一气仙高挽袍袖要亲自动手，卧佛昆仑僧也不示弱呀，这老家伙一琢磨，豁打跟头起，都是由打我们师徒身上引起来的。人家孔亮为什么把我们给收留了，现在要玩命，我能后退吗？我能临阵畏缩吗？想到这儿之后，昆仑僧迈大步来到白云剑客近前，弥陀佛，夏侯仁，我知道你厉害，不然你能做得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吗？咱们可没伸过手，哎，今天贫僧奉陪，在龙虎风云会没召开之前，咱们小试身手。大和尚话到人到掌到，单掌挂风奔白云剑客夏侯仁是劈面砸来。昆仑僧那可是个横茬子，因为这个大和尚要没有本事能做昆仑派莲花门的总当家的。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挂风已上市架，猛扣白云剑客的面门。老剑客上步闪身，说了一声：“来得好！”一掌砸空，昆仑僧把掌一平，掌心朝下。手背朝上，横扫千军，直奔白云剑客的耳门。啊，照！白云剑客一不慌，二不忙，锁梗藏头往下一搓身，嗨，唰，一掌击空。再看昆仑僧，把掌一平，掌心朝下，手背朝上，往下一摁。猛扣白云剑客的花盖穴和顶梁门，老剑客一闪身又躲开了。咱就这么说，昆仑僧连进九招，白云剑客都没还手，是左躲右闪。最后昆仑僧一拨了脑袋，弥陀佛，夏侯人焉何不还手。我说大和尚啊，你是三宝的门人弟子，我是三清的门人弟子，虽然僧道不同，但总的目标是一个，那就是普度众生，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虽然你罪大恶极，贫道让你几招，我希望你迷途知返，再要动手，贫道可就不客气了。哎呦，夏侯人呐，少来这套，你纯属是沽名钓誉，贫僧不领你的情，你就还手吧。又是一掌，白云剑客一看是忍无可忍了，把这一掌躲过去，转身奔峨眉山的方向，深深打几手，无量天尊恩师，恕弟子开杀戒了。恩师谁呀？指的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因此老剑客往下一塌腰，双臂伸开，跟昆仑僧才斗在一处。这回啊，争取主动了，频频发动进攻啊，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要说昆仑僧不是省油灯，但是比白云剑客夏侯人他可差着一块。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40回合，昆仑僧一看暗道不妙，一看白云剑客夏侯人果然名副其实，不仅掌法出众，而且身法力变，使自己眼花缭乱，干使劲打不着人。大和尚一着急，鼻洼鬓角就冒了汗了，打仗就怕这手，气血平不住，一发焦躁就难免失手。再看他使了一招老君关门，双巴掌猛扣夏侯人的前心，老剑客 左脚为轴，右腿踢起来一甩，腿一转个，正好躲到昆仑僧背后，吓唬人把掌就立起来，对准他的心门就是一掌。还别说吓唬人，不愧是出家人，这一掌打肯定是打上了，但是老剑客又一转念，能治一服务不治一死啊，干脆给他留点情吧，有意的把这个掌往旁边错了一错，要不错这一下，这一掌就把他拍死了。就这样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大和尚昆仑僧击出去两丈多远，面墙似的扑通就趴倒在地，鼻子口窜血，人事不行。三尺地灵摸陆坤，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一气仙孔亮等人是大惊失色，赶紧派人过去把昆仑僧扶起来架到屋里头。再看人事不行，面目铁青，赶紧进行抢救。幸亏他们身边都有好药啊，给灌下直接进行人工呼吸，用气功疗法抢救。不多时，昆仑僧这口气才喘上来，哎呀，痛杀我也，腰都直不起来了。孔亮赶紧派人把大和尚抬到后院将养，因为昆仑僧功底深厚，别看这掌砸得这么重，休息两日也就能康复了。昆仑僧这一下就不要紧，在场的人都触头了，都知道白云剑客夏侯人厉害，哪个敢过去。可正在这时，九头神雕纪成达喊了一声，明明触头他也得过去，他跟昆仑僧交情莫逆啊，晃双掌大战夏侯人。咱不必细说，纪成达这两下子比不了夏侯老剑客，但也不是省油灯，五十回合左右，耳轮中就听见啪，让白云剑客一掌拍到后背上，把纪成达打的嗷的一声摔出去两丈多远，大口吐血，抬到内宅马上吃丹药止血，抢救他这条命。第三个蹦过来的正是三尺地灵魔陆坤，陆坤明知道不是白云剑客的对手，但是舍命陪朋友，朋友挨了打了，我能袖手不管吗？在这个场合是绝不示弱呀。但他这两下子也比不了白云剑客，不到四十回合，就听白云剑客喊了一声：“陆坤，接掌！”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摔出去两丈多远，人事不行。一气仙孔亮吩咐人抢救，抬到后面马上吃药止血，进行抢救。眨眼之间，白云剑客力胜三人呢、啊。这仨人都什么人呢？一个赛着一个。白云瑞在后边可开了眼了，嗯，心说我跟老师学艺这么多年了，没看见过我老师真杀实战，没看见过呀，今儿是头一次开眼。一瞅老师使的手法和掌法都是教给我那些，但是为什么我们爷俩运用起来就不同呢？看来我照我老师差的太多了，我还得好好的学呀。这白云瑞心里是非常的兴奋，在旁边拔着腰板拎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给老师助阵。 再看这帮贼连败了三阵，全都泄了气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过来。这就叫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嗯，飞剑仙朱亮拎着五斤的拐棍蹦了三蹦，窜的三窜的，没敢过来。他知道那仨人要不行，我更白给，我何必去挨那一巴掌呢？要不说朱亮这家滑呢？哎，他没敢过去。一气先孔亮心说，这是在我的通天观呢，不管打的谁，对我脸上也无光，看来我不亲自出马是不行了。再看孔亮把拂尘宝剑交于旁人，甩掉外边长大的道袍，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收拾个干净利落，迈大步来到夏侯仁近前。行行行行行，夏侯仁呐，你可真够狠的啊！力胜三阵，我佩服之极呀、啊！来来来，今天我陪你走几趟，你动手吧。白云剑客有长者之风，这人非常厚道。看了看一气仙孔亮，白云剑客长叹了一声。道兄啊，咱们的祖师爷可是一个呀，你我是亲门近支，难道非得武力解决吗？来，夏侯仁，事到了现在不打行吗？事儿是你们挑起来的，你不接受贫道的条件，那只有动手。道兄啊，你的条件太非礼了，我是万难接受啊，如果非要动手不可，夏侯仁可要奉陪了。你少来这套，别动手吧你。一气仙孔亮可真玩了命了，跟白云剑客就斗在一处。这回白云瑞才开了眼，他看这孔亮的确不同一般，什么昆仑僧啊，陆坤呢、啊、

成拔呀，这些人都白给，比孔亮矬着一截，再加上孔亮今儿个真急了，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了，所以说呢，今儿他也玩了命了，把绝招全抖了出来了。这样一来，他跟白云剑客吓唬人打斗到80回合未分胜负，观战的人眼睛瞪溜圆，提着气在这看着。白云瑞虽然没身手，但云瑞也冒了汗了，云瑞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替老师担心。他看得清楚，这边就我们爷俩，主力是我老师，我老师那么大的年纪了，气血衰败，虽然武功盖世，但架不住人多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好虎还挡不住一群狼，何况我老师啊。按理说我应当过去帮忙，为什么白云瑞没过来呢？他有顾忌，因为老师平常教导他了，说君子人动手都是单对单，各对各，不能暗下家伙，那就变成小人了。我最忌讳有人半截腰插杠子，不经过我允许给我帮忙，我倒恨他。因此云瑞不敢过来，怕老师生气。但是他着急在什么地方，一旦老师失手了怎么办？云瑞这心里头翻来覆去的思索着，因此逼挖鬓角也冒了汗。正在这时，就听见啪啪，猛然响了两声，把玉面小达摩吓得一扑了脑袋啊！定睛一看，好嘛，闹了半天，一气仙孔亮的两只手被白云剑客夏侯人给抓住了。这孔亮呢也不示弱，一翻腕子把夏侯人的手腕子也给逮住了，四只手就搅在了一起啊。到了现在可要分真章了，输赢胜败就在眼前了。再看一气仙孔亮脑筋蹦起来多高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想要把白云剑客吓唬人甩一个个子把他扔出去。白云剑客吓唬人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摔个跟头，再看就像摔跤似的架子就支到这儿了，都使出浑身最大的底气来了。哎哎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声音？两个人四只脚不停地转动，再看每迈一步脚底下踩那方砖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全碎了，使了多大的劲儿啊！四目相对，两个人使了最大最大的劲儿了。一气仙孔亮不愧这绰号，一使劲把白云剑客端起来了，双脚离地，哎，日日日，把白云剑客甩起了三圈啊，就抡起来了。但是白云剑客没倒，怎么也甩不出去。白云剑客一急之下，哎，日日日，也把一气仙孔亮端起来抡了仨圈。哎，孔亮也不善，也没甩出去，他这四只手就下了死扣，谁也不肯让步。在场的人看得清清的，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不是一气仙孔亮倒霉，就是白云剑客吓唬人倒霉呀、啊！究竟谁胜谁负呢？谁也猜不透，一个个

他发傻，全神贯注在这盯着。这两个人正在玩命的紧急关头，房上来个人。房上这主啊，比狸猫还轻，谁都没察觉出来。这人抱着个肩膀，坐到房脊上，往院里看。院里发生的一切，他看的是清清楚楚。他眼皮眨动着，琢磨心事。后来他轻轻地站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瞄准了机会，像离弦之箭一样从房椅上射到院中，正好白云见个夏侯人的脊背对着他，就是后背对着他。这一主攒足了劲儿了，把巴掌举起来对准白云剑客夏侯人的腰部，啪，就是一掌啊。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太意外，太快，白云瑞也看见，也打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白云剑客夏侯人哎呦了一声，打了个实实在在。你们说你别说了，夏侯人呢，上三门的总门长，那么高的身份还能挨打？哎，这事儿您听明白了，这不等于白云剑客没能耐。方才咱说了，他跟一气仙孔亮玩了命了，四只手搅在一起，谁想挣脱也万难。哎，你说怎么办？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来个人暗地之中给白云剑客来了一掌，白云剑客想躲躲得了吗？再说来这人也不是省油灯啊，那能是一般般的吗？所以白云剑客干瞪眼就得挨打。但是挨打是挨打，白云剑客听见后边恶风不善，知道有人暗算自己，想躲是势比登天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城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 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六月份就组织了几届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

0: 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1: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2: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3: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4: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5: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0: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8: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1: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适能施治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

0: 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2: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6: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7: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金阳报道。
8: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 武术赛场，中国队

0: 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7: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5: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 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木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个别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6: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7: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8: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7: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 有利于吸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8: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耙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0: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

0: 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啊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胜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3: 我是柯南奶奶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4: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5: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婷。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林。
6: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田事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狮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8: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常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常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

0: 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地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0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2: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7年到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1: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15-5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3: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15-5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 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5: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6: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5: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7: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5: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8: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5: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9: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地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5: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 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10: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5: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1: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5: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12: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
1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这些要求对应了目前产品标识当中存在的哪些不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的采访。
17: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18: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 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自己原来也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想买这种贵的包装精品的，想给宝宝买一些好的嘛，但是后来发现

0: 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感觉自己被这种包装营销割了韭菜。
1: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2: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1: 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
3: 我感觉这盒子都做的差不多长相啊。
4: 它这个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3: 那它比如说有什么功效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4: 一段的话，我看看，一段应该有没有了。这个
3: 是它是什么功能？
4: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消化的，就肠道。
1: 商家对货架上出售奶粉的包装成分一知半解，回答一些问题甚至要借助于手机查询。记者在线下母婴用品店的奶粉货架上看到，同一品牌的奶粉换了不同颜色的盖子，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3: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4: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3: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4: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3: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4: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3: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4: 它这个是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3: 是
4: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1: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3: 这都是一段。
5: 对，
3: 这也是一段。
5: 对，
3: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5: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下面应该还有的。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奶粉它都它自己的特点，每个奶粉它都，因为它这都有注册的，你看它上面都有注册号啊，在国家那个地方来说，它应该都有配方奶的一个
3: 在哪有配方
5: 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它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隔段时间会有政府部门上门店来去采购一批奶粉，然后回去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它是会让你什么下架呀、或者什么的，会公示出来的。
6: 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就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来识别风险点。最受关注的应该是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来，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那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到底该怎么来选购？新旧包装奶粉同时存在，过渡期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7: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它更多的可能是起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啊。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的撤销，该整合的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7: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1: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雨暑尽，秋意正浓，
11: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秋分是大片农田丰收的时候，最近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牧民需要带着牛羊经过上百公里的跋涉，在这个地方牧民会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儿可以尽情采食，为过冬蓄能，这个过程啊就叫做贴秋膘。在秋牧场，牧民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这样呢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也特别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么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观察。
1: 皇宫八家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八家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

0: 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1: 以前那个老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0: 八寨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2: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0: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3: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两年就为伊犁州的农牧民增收约1.7亿元。
0: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4: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0: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5: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都挺丰富的。
0: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6: 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而今天的伊犁河谷，这场延续千年的迁徙，牧歌也有了新的节奏。牛羊还是那群牛羊，牧场还是那片牧场，但基因检测走进了养殖场，羊毛脂从废液里被重新捞了出来，传统牧业早就已经焕然一新。草原上的丰收不再只是秋天的一茬草、冬天的一圈膘，而是牧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成和这片土地更长久的生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秋分金秋时节，咱们一起去逛逛北京的书市。这是每年秋天北京的一个保留项目，今年呢格外火爆。前几天开幕的第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读者4.5万人次。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直接突破了9万人次，创下书市在北京这座城市人流量的最高纪录。开幕前五天，一共接待了读者30.7万人次。之前呢，北京地坛书市中断过，2023年重启时定名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本身就是一场对文学的致敬。地坛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用我与地坛带给无数读者力量的来源，这能带给来多少人的共鸣呢？大家说，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手机刷屏，哪怕读书也可以是电子阅读，纸质书的阅读还那么吸引我们吗？但是地坛书市重启以来火热的盛况，似乎让我们有不同的思考。书市上有海量的新书，有大量爱读书的人的旧书，众多读者淘书换书，据说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有读者淘到写着1965年购于天津新华书店的一本旧书，扉页上第二位主人

0: 红墙古柏之下，万卷图书之间，书是这么火，读者在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前几年我在采访当中结识了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人文考古书店的主理人红霞，他的书店在这届地坛书市也有一个摊位，他也在书市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请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的书市观察和体验。红霞，就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地坛书市很多人，你这几天亲身观察啊，真的很多人吗？大家大概是个什么状态？逛得多，买得多吗？
1: 因为我自己也在别的摊位大概逛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去他们摊位，我就是，哎，我想进去瞅一眼是什么，根本挤不进去。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摊位呢，我们摊位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这儿盯，我们俩一直站在外边。我们的摊位是属于就三张桌子，一个 L 型的桌子摆过去，然后后边就是三排书架，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又是一个小书架，后边接一个桌子，就等于是留个口口，他们进去他们就被圈在那个里边，然后我们俩呢就站在外边，还得紧靠门往外一点点，因为最前面一排我们还横了一排桌子，有一部分人就是站在外边看那个横排桌子的书，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里边，如果说真有什么要问我们的，他们会举手，然后我们看谁举手了千辛万苦挤进去A 是干什么、对，有很多就是低着头就找书，找完之后哎，千辛万苦啊起来了，找出来了再挤出来，然后我们俩就站在外边就给他们去结账，就是人真的很多很多，就是你等于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2.5的一个平米，就是一张大床的那上面你站了10多个人，你想想
0: 能想象、
1: 其实温度不高，但是某种情况下就是热
0: 哎呀，看来这几天比平时在店里看店要辛苦多了。我都一直觉得考古可能还是个相对有点冷门的领域啊，你说像咱们这个摊位的这种热门的状态在整个书市都比较普遍吗？
1: 比较普遍，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是带书来的，因为有一些是文创夹着书的可能就差一些，大家给我的一个很直观感觉就是大家来的话主要精力还是要看书，会有一部分可能就说哎，我来凑个热闹，我逛一逛有我就买，但是其实好多人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因为今年的那个不可万物它有一个改版，就是它在它的首页的那个最上边它能搜索书目，打比方它搜一个书古代埃及史，底下就会显示哪个摊位摊位号，然后就是店家名字、
0: 这么方便，
1: 它不显示版本，就是如果说是像有一些同名的书中国文化史这种很普遍的名字、它不显示版本，但是它至少告诉你哎，这家有中国文化史，可能他家的中华文化史没准是中华书局版本的，没准你想要商务印书馆的，但是这已经非常方便了，
0: 对、这好很多了呀。
1: 对、所以就是很多读者他真的是他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人家来的时候目的性很强，哎，这本书有吗？我搜到你们家有，太火爆了，就是我们家去的好多书真的第一天就卖没了。
0: 你带了多少书去啊？我知道你这两天其实还补货了。
1: 第一天我应该是带了400多种，第二天晚上我就补了10多箱过去，第三天晚上又补了6箱过去，第五天晚上又补了14箱过去就得是今天一天卖嘛。新书上来之后像今天又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就虽然说是在工作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它就是仅次于那个第二天的那个周末那天。
0: 我只是以为是场面很热闹，像你说的大家这么有针对性的去，那也就是不仅是逛书市的人多，买书的人也非常多，多多少少会买。
1: 你会明显看见到一个买书人群的话就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他就是会有学习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必要，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了之后然后他会要买，还有一批是老年人，特别是60岁左右的这一部分人其实非常多，
0: 买书的这个群体还是很多的。哎，
1: 对对对，
0: 像你刚才讲能够数字化的去搜索有什么书，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在书市能实现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去每一届的这个地坛书市你都带书来了吗？你作为一个书店的主理人，你觉得书市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呀？
1: 组委会一直是邀请我们，但是2023年我们开了一个新加了一个小店，2024年我生孩子，然后2025年我们书店整体搬店，所以就一直就是很可惜，然后就没有参加。但是我有大概观察，大家一直都说很火热。今年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说我可以来了。我可以说一下我上学那会地坛书市，因为地坛书市它不是中间停了10年吗？我是

0: 08年上学，所以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地坛书是在，而且我基本上作为学生的时候，我那会也基本上每年都去。它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那之前地坛书是某种情况下主要它只有两种，出版社和旧书摊，但是从23年恢复之后就明显它很热闹，它主要的变化就是把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给拉进来了，不再只是出版社来只卖我们家的书，你把书店拉进来之后这就不一样了，全国各地的书，对吧？就像我们家的图书品种就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这次带的上海古籍、上海书画的书比较多。哦、地坛书市他们两家出版社肯定不在，对，
1: 正好你可以拓展地坛书市的这个边界了。
0: 你就会发现，就像广西师大，他们的书就也会在这个上面，他的那个理想国的那个系列就卖得很好，然后给书的范围的扩大就不是一星半点，大家逛起来的时候他能选择的面也会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个文创的那一部分，之前的话好像是就是文创太多了，但是今年呢，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找到他的一个布局图，你会发现它会分布的特别明显，就是就像从东门进来，东门进来先是几个很重要的出版社一溜排开，然后特色书店区，我们就是在这片区，然后再过去旧书新知的那种，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出版社加着书店，然后加着旧书，然后再过去，哎，又有一部分出版社，又有一部分书店，而且书店的话选的也都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书店，就像我边上它是黑胶唱片的，它会尽量的给各种生活就是去
1: 非常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它的排布可能非常科学，让你逛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讲到文创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也看到这个关于书店的评价，大家就说很多年轻人其实去书市是为什么，是因为地坛书市有那些帆布袋呀、徽章等等文创，去被这些东西吸引回到书市的。但是也有人担心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它出圈未必会很长久啊。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书市可以跟读者形成一个长期的共鸣，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阅读。你自己的观察，这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有文创不是什么问题，它等于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像有些书店，它也不是为了卖文创，它就说它的书你是买书达到的一定多少金额，哎，我这个文创袋我就送你了。有一部分我就是为了作为书店的小礼品回馈我的读者。再另外一个，大家年轻人，我可能在书店待得多，然后其实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多，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清醒，人家可能就说，哎，我要学习，我要来书市，我买书，但是我也要书市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哎呀，这个包特别好看，而且很多大包上面写的文字啊什么那些其实都是跟读书相关的，他会喜欢那些东西，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书的，他能花时间到书市来走一圈，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人家还是想来看看，哎，有没有我喜欢的书呀什么的那种。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目的走到这个场地，其实他心里还是会喜欢书，至少是对书很有亲切感的这种。而且我会发现他们很多人在我们摊位花钱买书的毫不吝啬的，因为你应该知道就是地坛书市的券特别难抢。
1: 对对对，
0: 然后
1: 你真想抢到那个特别大折扣的其实很难。
0: 对他们好多人过来结账了，然后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券吗，然后他说哎呀没有抢不到，然后我就比较为难，因为我们家的书是偏社科的，然后折扣基本上是7折左右，7-5、8折，还有特别精美的图录，我带过几本过去，8-5，还有教材是全价的，我就会很忐忑，我说那你这个没有券的话你还结账吗？人说没事结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真喜欢的书，他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不会在意你这个价格是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点，他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了这个书他就不放弃。
1: 不管他们来到书市的人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被引流过去的，但是当他真正发现了自己跟书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还是抓住了书不放弃。而且毕竟书市还是有不少的优惠能够给大家嘛，所以书市还是达成了很多人和书的这种相遇。
0: 这次跟那个读者交流，或者说那些读者问我什么书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很有谱了，就是哪些书下次的时候我可能提前我就直接给他备上个10套，备上个20套，因为他就是大家经常找的必要的书，经久不衰的书，就是读者选出来的。
2: 北京的我与地坛书市还有几天再结束，一直要开到27号中秋节假期的尾巴上。那这届书市呢，也提供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新的范本。红霞说啊，这几天还要加紧补货，书市不断更新迭代，不只有书，但是古柏松风之间，地坛的气息依然是宽厚的、沉静的。目睹每一位爱书人如获至宝的乐趣，书香长流。如果您有时间到书市或者到各种各样图书的销售场所去看一看，也会感慨读书真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粮食收获再创新高。哪些粮食新品种扛住恶劣天气，稳稳交出高产答卷？国产榴莲、牛油果实现产业化，热带水果自由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农业又是怎么样渗透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上一段啊，咱们说到这游击队队长刘培善命人把陈毅绑出去要杀，可这刘培善毕竟是个谨慎的人，当陈毅被带到门口了，他一挥手，慢，他脑袋画魂，这是不是陈毅啊？他仔细再打量陈毅，一看陈毅啊，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他心里头啊有几分谱了，这要是国民党奸细的话早都下跪去了，只有共产党人才能这样。我问你，你真是陈毅吗？陈毅笑了，你要如果把我杀了，这事儿可就大了。现在日本铁蹄踏到我中华大地，国共两党合作签口一致对外，我是在通知你们，告诉你们咱们要下山去抗日，跟国民党合作，你说死我都不信。先把他押进来，让我琢磨琢磨。这刘培善很谨慎，就在这屋里一圈一圈一圈转，因为这个交通太闭塞了，跟外边没有联络，外边什么情况刘培善一点都不知道。他把项英拿这封信左看右看前看后看调过来看，项英我认识，这封介绍信写的明白，来人叫陈毅，陈毅大名我听说过，可这是陈毅吗？啊，这怎么还穿着流光水滑的呢？像这封信是不是假的？哎呦，如何是好？有不少游击队员就劝队长杀了得了，前两天不是就来那么个假的吗？连蒙带唬带骗的，最后国民党军队摸到山上打起来了，咱们还牺牲了几个队员，这个我看也不是什么好人。不行，外边的情况咱们根本不知道，另外这个人跟前边来那个人不一样，你发现没？这个人满脸正气啊，我说拉出去人家一点不慌张，只有咱们共产党人才这样啊。万一要杀错了，你负责我负责呀，那怎么办呢？队长啊，咱们省委离这不远呢，你去到省委去找省委书记，问他这事儿怎么办。哎，连夜派了这么个队员到这湘赣省委，那年的省委还地下呢，这国民党总剿共就在这么一个小村子一个院里头，大概十几个人，赶游击队员来了，见到湘赣省委书记谭于宝，就把这情况说了，我们抓住一个人叫陈毅。啊，陈毅，哎呦，那可是我的老战友啊，两个人多年的交情，早就认识陈毅啊。在哪儿呢？我们把他压起来，压起来了。谭于宝一想，这多新鲜呢，那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呐，你们怎么把他压起来？他说咱们要跟国民党合作。谭于宝心中也纳闷，因为这个省委啊 总打游击，今天搬那儿，明天搬这儿。国民党不是老剿共吗？他总搬家，目前省委还没跟上边取得联系。所以说，谭玉宝心中有几分疑惑，那就把陈毅带来。队员回来，跟这游击队长一说，几名队员押了陈毅，这就来到湘赣省委。陈毅一见到谭玉宝，两个人一见面，先热情了一番。你看，早就认识吗？可当陈毅把话一说，现在国共合作，这个把谭玉宝吓一跳。国共合作？是啊，我们去打日本。

我们现在啊不能发动内战了，我们跟蒋介石的军队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谭玉宝啊心里可不是滋味的，联想到上次九龙山的惨痛教训，这谭书记就认定陈毅是个叛徒叛变了。哪有那么好事啊，跟国民党合作。另外一看陈毅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啊，还戴一墨镜，戴墨镜的有好人吗？绑起来！谭书记一声大喝，是不由陈分说呀，这就把陈毅绑起来，就绑到了省委大院的后边的竹棚边。谭书记一想，咱们得研究研究，看怎么处理这个陈毅。陈毅是共产党人是不假，可他说什么国共合作，跟国民党不打了，有这事儿吗？大伙儿坐在一起开会，这交通实在闭塞，信息实在匮乏。哎呀，陈毅在后边啊心急如焚呐、啊。这时省委开会就商量怎么处置他，有的人说呀杀掉他，干脆把他杀了算了，陈毅叛变了。有的说呀还不能杀，万一陈毅说的是真的呢？不可能。陈毅在后边也是大喊，不能杀呀，你们不能杀我，如果你们要杀了我，你们可就犯了大错误。这谭书记第二天呢告诉几个游击队员还有几个警卫，审这陈毅，他怎么叛变的啊，是国民党哪个部分把他派来的。这就在树林里啊进行公审陈毅。陈毅知道啊这是同志们之间的误会，所以陈毅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们所问的他就答，趁机呢宣传党的指示精神，就把国内国外的形势以及现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滔滔江水般啪啪啪啪讲出去。所有的人呢、啊、全听傻了，哦原来如此啊。最后啊谭玉宝点点头，暂时不杀陈毅，如果真要像他说的这样，那咱们就铸此大错，先暂时啊压起来啊，派个侦查员立刻到下面侦查，再联系上级组织。可惜啊上次国民党来把咱们的电台给弄坏了，我们跟外界又联系不上，就这样先把陈毅压起来了，就派了几个侦查员上外边去联系去。这个侦查员又打山上下来，先到这个山下的小镇，一看这个温党啊不是搜山啊，而是后退，嗯回来把这情况一禀报，谭玉宝同志感觉到有怀疑了，他决定弄个水落石出，继续把这问题挖深。这就又派出一名交通员星夜下山去吉安城打探消息。你敢这交通员连夜带回了党组织的证明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这回可是真的。谭玉宝啊见到了告全党同志书，那眼泪唰就下来，哎险些铸此大错呀，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后院亲自给陈毅解绑。哎呀陈毅同志，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啊。陈毅把抓住了谭书记的手，怪不得你呀、啊、要怪你怪国民党。别看咱们现在是一家，当初那真是杀得不可开交，他们总想剿共杀掉咱们，弄得咱们

跟外边失去了联系，这不怪你。你是一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我知道。就这样，经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和曾山等人的分头奔波，四位同志到了1938年初，活动在长江以南的各地游击队，是完成了改编呢，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根据地，奔赴抗日前线。经过不懈的努力啊，千辛万苦，最后呢，南方的游击队聚在了一起，个个都倍儿精神。杀日本人，我们一定把他打出去。就这股精神头啊，国民党军队就少有。那磨刀磨枪啊，刀枪锃亮。但有个奇怪的事儿，我得先说说。这马上要成立新四军了，可这新四军还没成立呢，这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9月28日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并且说呀，说这个任命啊是经过委员长核定的。你看这新四军还没成立的，这军长先来了。那么这个通报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一，国民政府对新四军军长的任命没有事先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那么第二呢，国民政府一直拖延着宣布部队改编的命令，为什么又急于任命新四军军长呢？这是怎么事儿？八路军成立了，这蒋介石就往下拖，成立这个新四军的时候就拖，一拖二拖三拖啊，拖拖拖拖一拖拖，可突然任命出军长来了。其实啊，对叶挺的任命最早是共产党首先提议的，早在8月份周恩来在南京谈判后回到陕北的路上，就特意到上海会见了叶挺，两个人一见面非常高兴，叶挺呢盛情款待周恩来，老朋友见面了，而且叶挺非常佩服周恩来，周恩来也很佩服叶挺。周恩来喝了口茶，把茶杯一撂，我这次来啊就希望你啊出来做改编游击队的工作啊，你要领导游击队打日本，那是百战百胜啊，我们非常相信您呐。叶挺啊曾长期的流亡国外，失去了与党的关系，那么周恩来主动来找他，表明对他的信任，叶挺非常高兴。那么这个部队，叶将军您看改编这个番号起个什么番号好呢？这叶挺围敌绕了一圈。那么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啊指挥的是第四军的独立团，那是猛打猛追猛冲，在丁四桥和贺胜桥战役中连连战胜。第四军，叶挺眼珠一转，那时候我们的第四军被称为铁军，如果真要是游击队改编之后，我看呢叫新四军啊，这个番号好啊。另外叶挺呢他希望由南方8省的共产党游击队改编这支正规部队，就是沿袭铁军的番号新编第四军。你看这个部队这番号都叶挺起出来的。那么周恩来呢就回到延安，就把这事儿啊就跟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主席一听点点头，好啊，哈哈哈哈。

0: 如果叶挺指挥这支军队，那日本人呐，会早早的被打出中国。嗯，好。就这样，大伙一商量，就拟定了一个名单。上面写的是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随后的底下写了好多什么参谋长啊、副军长等等等等，就列了这么名单，递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打开一看，嗯，哎呀，好家伙，共产党很厉害呀！成立这个第四军，叶挺是军长，剩下底下这些人全是共产党的人。哎，叶挺原来是我国民党的将领。那么我借此机会，也可以把他拉到我这边。一旦叶挺到了我这边，那么整个新四军不就是我的了吗？蒋介石就召见叶挺，实际啊，表面上说征求意见，啊，你看看这个名单怎么样？实际呢是拉拢叶挺。这边他让军事委员会宣布任命叶挺为新四军的军长。那么叶挺见到蒋介石，哎呦，蒋介石出格的热情啊，极大的盛情款待啊。这叶挺啊，心里还纳闷呢，原来不这样啊，啊，这怎么这么热情啊？蒋介石最后拉住叶挺的手。叶挺啊，叶将军，可以说咱们是多少年了，现在你指挥这个军队，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儿啊，你看见没，除了你的军长，这是我任命的，你看底下这一些人都是共产党的人呐，那么这样的军队呢，我担心你呀做好指挥，明白了吧？你想，虽说国共两党合作，你身为军长，可是这底下共产党真要是不听话，你指挥不动怎么办呢？我看呢，像什么副军长还有参谋长，我们呢派进人去把这个位置占上啊，这以便开展工作嘛。叶挺一听摇摇头，委员长啊，不能这样，现在大敌当前嘛，共产党心怀坦荡，没有什么的，本来新四军的组建就是红军的游击队，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啊，那么共产党派进去指挥这支军队，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啊，我不能说这样话，我也不能这么办。我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报上的这个人员名单，既合情，又合理，而且他能组建一支铁军。问，好家伙，这蒋介石弄得特没面子。这一看人家叶挺一绝，万般无奈。那么，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啊，这个人选呢依然是毛泽东拟定的那样，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一支拥有10300多人的抗日队伍诞生。新四军全军共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的司令呢是陈毅，第二支队的司令员呢是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由张云逸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就此新四军改编正式完成啊，在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

0: 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红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山西地处华北无极，东有巍巍太行山，北有五台衡山，西南有黄河天险，表里山河，地势雄伟，素有华北之所之称。日本欲统治华北，必先征太原。813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开始实行已经制定好的侵略计划，华东战场已经形成，淞沪会战打的是如火如荼。另一方面，1937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板垣征四郎的第50团和东条英机为司令官的关东军也一路南下，准备合击太原。这个日军呢，一直本着速战速决的态度，就快点打啊，3个月咱就把中国拿下。说为啥要速战速决呀？他们知道打不起呀，拖不起呀，刮风下雨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还不知道吗？那国库里头有多少银子还不知道吗？如果真要是战争拖长了，咱们就那小岛能拖得起这么一个大中国吗？还不得把咱们拖下水呀？所以咱们就采取这么一个速战速决啊，气得咔嚓，气得哭吃，爱吃不吃，噼着啪嚓，赶紧打，越快越好啊。那么在攻打太原的这个问题上，也想找一条捷径。这个东条英机呢，是司令长官，每天发愁啊，他成天看这个山西的地图，这地不行，这地太小，这地大大的不行，这地根本就不行，死的死的地不行，他哪儿也不行。东条英机可发了愁了，这板垣征四郎来到前进，告诉东条英机：“司令官阁下，我想先打平型关，包抄雁门关后路，然后夹击太原。”哎。

0: 东条英机看了看白原征四郎，知道这小能杀能打能斗，小时候就愿打仗，邻居那条街那孩子都让他打遍了，人送外号板垣四虎子啊。后来这虎变成狼了，哎呦，虎变狼更厉害呀，虎变狼不要娘啊，这小子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呢、啊。这东条英机就问他呀，你怎么就肯定走平型关最好呢？啊，这个地理位置太险要了，在这儿恐怕要倒霉的。这师姐啊，这板垣征四郎乐了。司令官阁下呀，我常年在中国做情报工作，另外我对山西是大大的理解，大大的了解，大大的深入，大大的都明白。
1: 板垣征四郎建议东条英机走平型关路线进军山西，攻占太原。东条英机听到了后有些质疑，平型关地势险要，危险性很大。板垣征四郎大笑，我对山西非常了解。板垣征四郎怎么这样了解山西的地形地势呢？请您继续收看解放之路狼的阴谋。
0: 怎么事儿呢？咱们按笔交代。阎锡山当年刘洋到日本读的是日本士官学校，偏巧他跟板垣征四郎两个人是同学，而且在学校里呢，这个板垣征四郎有意结交阎锡山，没啥事儿，请阎锡山喝清酒逛街。另外阎锡山发现板垣征四郎有个毛病，这板垣征四郎跟阎锡山一谈话的时候啊，他总看阎锡山的脖子，他不瞅阎锡山的眼睛。阎锡山就纳闷儿啊，你小子干嘛呀，你屠户你呀、啊、你怎么跟谁一谈话总看人脖子呢？那个时代板垣征四郎对中国就哎呦，一提中国那板垣那哈拉拉都躺多长。那么你看两个人因为同学的关系，在1936年突然板垣给阎锡山打了个电话，说老同学啊，我太想你了，我做梦都想你啊，我想的你我都想不起来你是谁了，我想到山西啊溜达溜达啊，我到那玩玩散散心看一看。这阎锡山那怎么的也得，不管怎么同学是吧，咱们把政治先放在一边，同学来了那得盛情款待。另外阎锡山呢还想摆摆排场，我让你看一看我山西什么样，我阎锡山何许人也。还甭说阎锡山呢，拿人心比字心呗，就电视机前的您是吧，你同学来了，哎呀，你现在已经是大款了啊，家里头有汽车，住的别墅，一听说同学来了啊，好啊，告诉司机派5个奔驰去接去啊，最好的宾馆啊，这个开他6个房间，另外把我那几个哥们叫来啊，我那几个哥们也都是大款大船，哗派个排场让同学看一看，我呢出息了。你看就这种心态嘛，阎锡山也如此，来了这么一位日本同学，知道这小子心怀叵测是个狼。那么阎锡山又想起来了，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俩一谈话他总看我脖子，这回呀我看你脖子，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派出一伙乐队去。好家板垣来了，两个人一见面呢先谈谈家常，随后呢就谈学校的事儿啊，学校哪块砖啊掉了，哪个桌腿折了啊，学校那大门歪了，我哪年修的，哎，唠点这事。这就是拉家常，跟这个阎锡山套近乎，把阎锡山真套

0: 啊，是啊，哈哈哈哈，当年你还请我喝过酒，你看，净唠这事儿。唠唠的，这阎锡山就陪着板垣在太原开始溜达，啊，晋祠，嗯，看见没？这大佛山，啊，看见这庙的，看这些呀、啊，阎锡山，他就万没想到，板垣把这些都记在心中。过了几天，这个板垣就跟阎锡山提出要求：“阎君呐、啊，山西真山真水真富贵呀、啊，这让我难以拔腿啊！您能否让我好好看一看山西的大好山河啊？什么五台山呐、啊？啊，反这么说吧，只要是风景迷人的地方，我都想看一看。”好啊，可以啊，来人呐，有副官接了四个司令，领我老同学。另外四郎啊，郎啊，我最近现在没有时间，因为考虑到工作挺忙啊，我就不陪你去了，我让副官带着你，你说看哪儿啊你就看，你好好看一看我们中国。哎，我说老同学，我不是说你们日本真不行啊，你看看我们的五台山啊，另外我们的五台山那和尚那烧那香才灵呢，明白了吧？你祈求祈求祈求你们那个民族太平，祈求祈求，听懂了吗？听懂了吧？听懂了，听懂就去吧，啊，好好玩啊，这个路费这什么东西我都让副官带好了。哎，别忘了带几桶水啊！
1: 好嘛，阎锡山呐、啊，真客气。就这样，他没想到这个板垣征四郎这个狼，就坐了阎锡山给安排的车。
0: 哪是游山玩水呀、啊？这小子来探道来了，他有鬼呀、啊！他呀，
1: 好家伙，就在山西啊，绕到这儿，照相，咔咔咔咔照相。留念，
0: 板垣征四郎心中暗想：早晚有一天，我会站在山西
1: 阎锡山的位置上。他这小子引狼入室，
0: 这就开绕，坐汽车从察哈尔到魏县代谢啊。你反这么说吧，哪儿的地形复杂，哪儿险要，他往哪儿走。另外还有不少驻兵的地方。这个副官呐、啊，一想，你看我们最高的领导人都安排了，说陪好他哪儿都行，那就陪吧。本来这个地方是个重兵重地，他也到跟前去照相，说留念，那也得陪着吧。就这样，他就把山西所有大小要塞的地方、重兵把守的地方，他看了个遍。这小子。然后呢，回到太原，拉住了阎锡山的手，老同学，我们还会见面的。阎锡山就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老同学啊，欢迎你啊，下次再来啊。
1: 好的好的，我会不请自来的。所以这次这个板垣征四郎就跟这个东条英机说，我占领太原，抄袭平型关的背后，因为我对这段地理是太熟了。
2: 平型关位于樊氏、灵丘两县交界处，北连横山余脉，南接五台山脉，一条峡谷山路，东通冀北，西接雁门，是山西内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卡。
1: 这个板垣征四郎算得上是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啊，那在日军中是很有名气的、啊、他就跟东条英机说，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线路，是因为他知道这里是山西和河北的交界地方，是中国守军比较薄弱的环节，走这里不但可以避免正面交锋保持实力，还可以打中国军队一个措手不及呀。

0: 给本国带来的，这中国话说的倍儿溜，而且能说山东话、山西话、陕西话、河南话、河北话、北京话，这翻译挺厉害。诺百人征四郎要走，东条英机呢给他送行，就喝点酒吧，这翻译闲聊就跟板垣征四郎说，因为这翻译也得跟板垣征四郎出征，就说这次啊咱们一定能打胜仗。板垣征四郎乐了，为什么呢？那肯定胜啊，昨天呢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您呢将军骑一匹高头大马在个墙头上奔跑，那不叫骏马得骑吗？您肯定能赢啊啊啊啊啊啊、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啊。就这样发兵哗，这就准备穿过平型关，是进攻雁门关。当阎锡山知道了板垣征四郎的军队企图穿过平型关进攻雁门关的时候，哎呀，把阎锡山气得那是破口大骂呀！哎呀，狼啊，狼啊，狼啊，你真狼啊你呀、啊！我想起来了，36年你到我这儿来，说来看老同学来玩儿，你是来侦察来了。临走的时候说咱们还会见面的，这可不见面怎么的？你是拿了屠刀来杀中国人来了你呀、啊！好好好，好狼，今天我要勒狼计划。斩狼计划，杀狼计划，我要扒狼皮吃狼肉烤狼腿。边上有一副官说，司令那叫烤羊腿，不烤狼腿。这阎锡山就想怎么打，可是怎么想也没想出来。人急的时候人急无智嘛，他气的，嘿，你这个板垣征四郎，你别来也行，这个老同学你小太阴了，你整个你是板垣征四阴。想出来问参谋，想不想出来？参谋们也懵了，大伙都想不出来的时候，有人提议能否请来周恩来。对，立刻电请周恩来。周恩来和阎锡山见面，阎锡山呢就把这情况跟周恩来说，周恩来笑了，您别着急，我马上拟定战斗计划。只用了一天时间，周恩来就把这战斗计划拟定完毕，交到了阎锡山的手中。哈，阎锡山一看，啊啊啊啊啊啊啊，好，这回我能扒他的狼蹄了。他握住周恩来的手，好啊，真好，实在让我佩服。哎呀，阎锡山心里想啊，你太英明了，我你怎么能在共产党那边呢？要到我这边，我会给你大大的干部的。可这话不能这么说。哎呀，阎锡山拿眼睛看了看自己那些参谋们，你说这帮参谋啊，人家就用一天就拟定了战斗计划，你看他们想的满脑子那是包，一群废物。热情款待周恩来，周恩来的计划很明确，那么阎锡山就按这个计划任命副作一位总指挥，以一个师加两个旅作为总预备队，以8个团的兵力从内长城外侧公路向东西跑，持小寨坚迂回侧击日军右侧背。那么8个军的115师任务呢，是从平型关东边的山地是夹击日军，断敌后路。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3: 咱爸妈过。

0: 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2007年的9月份，杨丞琳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任意门》，专辑的名称就好像是给那些被生活困住的人们一个出口。杨丞琳他说，生活好闷，任意门快救我。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杨丞琳的两首作品，分别是缺氧和倔强。

杨丞琳这首单曲的名字叫做《缺氧》，这是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由左安安作曲，蒋笃泉作词，洪静瑶编曲。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换换爱》的片尾曲。洪静瑶的编曲呢，有一种悬在半空的质感，配上了杨丞琳的声线，状态就唱的是刚刚好了。我们继续来听由小王子作曲，蒋笃泉作词的这首《倔强》。这首歌呢，在专辑里边不算是最出挑的。那一年，杨丞琳她23岁，已经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她说自己秘密准备了1年半。专辑概念来自于《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唱片文案也写着说日子过得好闷啊，希望有一扇任意门可以让人短暂逃离压力重重的现实。杨丞琳呢也剪掉了长发，以水母头造型完成音乐上的自我迭代升级。

0: 门尼，他呢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教师，后来去法国公立音乐学院深造了爵士乐，白天上课教书，深夜在工作室写歌。早年呢是在小圈子里边长期流传，那近几年呢才走到台前。巴拉莱卡是一种俄罗斯的三角琴，带着一点点的异域风情，而门尼自己作词作曲，还担任了制作人。我们来听这首《巴拉莱卡》。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浴巾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

诺曼底亚马车山丘呀，杨龙的卷马真功夫学家，巴士手铐扎佩尔人说话。

0: 纷飞的大树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他真的才摔断了腿。
1: 这首歌叫做巴拉莱卡哈，这是来自于门尼的一首非常优质的作品了。它还有另外两首歌我们必须来一块儿听，分别叫做哀人和艺人。哀人的哀呢就是悲哀的哀，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它更像是一段关于内向者的自白。门尼在歌里边呢写的是一种社交之后需要独处充电的状态，最近呢在音综上面呢广泛被翻唱了，让这首歌也再次出圈。门尼写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时候业内反馈啊，认为这首歌不够市场，不具备流行的爆款特质，但是他依旧坚持放进了第一张专辑当中来听《爱人》。

有哀人呢就会有艺人，对吧？啊，来自于门尼的作品艺人，啊，这回艺呢是压抑的艺，那也是门尼和银河快递他们合作发行的一首单曲了。门尼和银河快递的主唱管健嘉诚共同作词作曲，一个哀人一个艺人，更像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这就是来自于门尼和银河快递共同带给我们的艺人压抑的艺人。我们继续来分享另外一首作品吧，也既然提到了银河快递了，他们有一首叫做日月同辉的歌，收录于专辑银河彩蛋当中。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银河快递。那么管建嘉诚作词作曲，歌名叫做日月同辉，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罕见的天象的一种意象了。那太阳跟月亮可以同时高悬天际，不分昼夜，彼此映照。这歌里面有这么一句叫做我爱你，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遇见你，很适合放在婚礼上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0: 它至少满足蓝莓的几大需求。第一，这个光照的强度是非常合适的啊，因为蓝莓是一个特别喜光的一种这植物啊，它需要是光照比较好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它需要酸性土壤，这毫无疑问，这两点云南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地方。但是问题是，之前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蓝莓在云南有大规模的推广呢？就是因为蓝莓还需要另外一个特定的条件，就是需冷量。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如果不经过一段啊适当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冷的这种天气的这种历练的话啊，就是它不开花或者说开花比较少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影响它的这最终的这种产量了。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在云南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因为云南很多地方啊都四季如春，你到哪儿找你那么多冷天气让它去锻炼啊，这就麻烦了啊。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寻找合适的需冷量比较低的这些特定的蓝莓品种啊。那把这些品种找来了，特别是我们今天也选育出来的自有的像蓝莓一号这样的适合云南这种特定的这种气候的这种蓝莓品种的话，那整个的这个链条的这关键一环就补上了。那结果呢，我显而易见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蓝莓就在云南很好的扎根，然后可以大量的供给啊，不是包括说这样的一些技术就也都辐射到临近的一些省份，像四川贵州啊，包括说江浙一些区域都可以开始大量的开始种植这些蓝莓啊，就是让我们突然实现了蓝莓自由。所以有一天我在市场上突然发现，哇，这个蓝莓都已经降到20块钱一斤的时候，我真的都震惊了。对，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1: 是我们在市场上得到的这种喜悦的感觉哈，降价这种感觉，其实背后呢是离不开育种工作的。那相比于蓝莓的遍地开花，牛油果的种植范围我感觉就要小一些哈。像云南普洱，自2007年首次试种牛油果树以来，经过10余年的品种选育与本土化种植的探索，成功改写了我国牛油果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已经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牛油果的种植条件它很苛刻吗？
0: 牛油果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我们讲它最适合生长的一个环境是，温度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这是它最适合的一个生活温度。如果说温度降到0度啊，或者0度以下，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有可能导致冻害，甚至是冻死蜘蛛。所以你看它的关键问题就在这儿，
1: 怕冷。
0: 对，太怕冷了。就是不是说所有地方，你说热的时候够热啊，那是一个基础条件啊，但是更重要的是

0: 你冷的时候不能太冷啊，太冷的话出现霜冻的话，牛油果就会造成这种大面积的不可逆的这种损失啊。所以要解决的一个办法仍然是从这些牛油果的特殊的品系里面选育出那些具有一定的抗寒能力的特殊的品种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在像咱们国家云南的很多地方就可以扎根了啊。当然了，云南它本身也具有牛油果特别喜欢的一些其他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啊，就比如说光照充足，比如说降雨也是比较充沛的，而且土壤的酸碱度也特别适合牛油果的生长啊。于是我们的整个牛油果的生产也逐步开始兴盛起来啊，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已经替代了15%的这种进口的牛油果的份额，这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1: 是啊，今年初呢，进口车厘子的价格经历了一个下跌的过程。我这几年吃了几次辽宁的国产大樱桃，感觉也不错哈。我不知道它跟进口的车厘子相比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0: 但其实如果我们讲本质上啊，它们都属于欧洲甜樱桃这个物种。就跟我们本土产的樱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物种来着。但是呢，到今天为止，我们今天有很多本土产的一些我们叫大樱桃，其实也就是本土产的欧洲甜樱桃，它的品质也非常的不错啊，就包括说大连产的这个梅枣，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可以长时间供应并且糖酸比非常好的一个优秀的品种啊。当然呢，我们这两年也会发现在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我们国产的自育的一些车厘子或者叫这个大樱桃的这种品种出现了啊，就比如说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的，像这个黄蜜啊，也叫黄水晶啊，因为这个樱桃它就是不像那个梅枣或者是桑缇娜那样的那种又硬啊又脆的那种感觉，它反而像我们中国传统的樱桃那种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啊。那这样的新兴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了啊。那我相信在未来的话，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我们自有的这个大樱桃会越来越多的。
1: 而且它没有这种跨洋的远途的这种物流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讲口感可能也会稍微好一点，也不像过去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买这盒跨洋而来的车厘子到底品质怎么样。
0: 对，因为我们讲啊，品种呢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成熟度和储运的条件以及时间啊，毫无疑问的是水果在这个储运的过程中它还是会发生一些品质上的下降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所有的这种水果采摘以后它们都还是会继续自己的呼吸作用啊，那这样的话就会消耗体内的一些糖类的物质啊，包括说一些风味物质也会逐渐散失掉啊，那这样的话你吃起来就会感觉有点味同嚼蜡的那种感觉了。而我们如果说是一个就近生产就近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水果，那肯定是风味不一样，那更不用说那可能对未来的话就是减少运输啊，减少运输当中的这种化石能源消耗啊，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有意义的。
1: 对，要说哪一种水果的国产化大家最为期待，我估计肯定榴莲是榜上有名的哈。有个好消息哈，近日西双版纳榴莲迎来了开采季，单株最高挂果34个，科研人员的评价是阶段性成果，值得肯定，但产业发展呢仍需继续攻关。想知道国产榴莲味道怎么样哈？现阶段它对于榴莲市场的价格的影响能力到底能有多大？
0: 还是不错的啊，我们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这个评价非常的中肯啊。首先它是一个我们在国内生产榴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事件啊，因为以前国产榴莲基本上就做不成，因为榴莲是一个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啊，就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牛油果还不太一样，牛油果是一个热带植物啊，但是榴莲就真的是热带雨林植物，它的种植的条件比牛油果还要更苛刻一些。所以以前为什么说，哎，我们大家都觉得云南西双版纳和海

0: 海南已经够热了，它为什么就不能种榴莲呢？大家如果是去过真正的榴莲的这种原产地啊，就像马来西亚这些区域，你就能感觉到，哇，这个就是热和热还是不一样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传统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在国内的榴莲的生产区域啊，但是这样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随着新品种的一些选育，这个事情开始慢慢，就开始有了解决的迹象啊。这个味道什么样的？味道肯定是不错的，但是你说现在就能替代进口榴莲，这个也不是很现实，因为毕竟它只是说一个试验性的成功啊，就是从这种试验性的一个状态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但是我们相信啊，我们的科研人员会做大量工作，而且在很多的这种种植的体系的不同的工作者的努力下，应该在不久将来，我们能够很开心的吃上啊，让我们钱包自由的榴莲，国产榴莲。
1: 对，值得期待哈。这个云南的咖啡也是久负盛名哈。但是呢，60多年前云南咖啡科研是一穷二白的。我们现在都有什么新的品种了？整个市场的反响怎么样呢？
0: 哎，对，因为榴莲，不是榴莲，就是
1: 咖
0: 咖
1: 啡，
0: 啡的，咖啡在这个云南的种植历史其实也比较久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面，一直都是以像卡蒂姆这样的商业化的需求为导向的品种种植为主啊，就是大部分的这样的咖啡豆都用在哪儿了？用在那些速溶咖啡里面啊，以及相关的这些制品里面，就是它不是一个我们今天很多消费者需要的这种精品咖啡豆，而随着市场需求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也在云南看到了很多适应今天的精品化需求的咖啡豆的出现啊，就比如说像龟夏这样的一些精品咖啡豆啊，在云南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宝山这个区域，就开始了大量的栽培啊，包括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口味的一些自研的咖啡品种也出现了啊，就是这个云咖系列啊，就云咖1号、云咖2号。啊，它本身就是具有这个香气浓郁、苦味比较淡，然后喝起来回甘效果非常好的这样一些特点。你看，这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中国人这个想象中的咖啡那个感觉啊？这就会越来越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咖啡杯了。
1: 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水果哈，包括咖啡，感觉很多都离不开云南哈。这云南忙得过来吗？要种这么多东西，地沟油吗？
0: 当然，我们讲云南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啊，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一些对环境友好的，像这种生态经济和林下经济，在云南这种多山多丘陵的区域来经营这样的产业，实际上是适合这个区域的需求的啊。那我们讲，这也是在我们今天的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因地制宜的选择。
1: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继续来聊聊农业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节看似是农民的节日，其实呢，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吃穿用度，我们都用到了哪些农产品？我们继续有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丰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能够吃饱吃好，还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比如说我们用的棉衣棉被，这个就离不开棉花。大家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会看到啊，说这个是细绒棉的，有的是长绒棉的这样的标签啊。棉花到底是怎么分类的？我们怎么去判断棉花的品质高低呢？
0: 首先我们来讲啊，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看到的供应纺织用的棉花，主要是有4个物种，分别是草棉、亚洲棉、 大陆棉还。

0: 海岛棉，啊，草棉是来自于非洲的，这个棉花它的种植历史也非常悠久啊，但是这个棉花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是历史上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啊，主要是传入到了咱们国家的新疆这个区域以后，就没有再向咱们国家的其他区域来辐射了啊。这是真正传入咱们国家影响比较大的是这个亚洲棉啊，这个棉花的物种是原产于南亚四大陆的啊，在秦汉时期就传入到咱们国家，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是咱们国家应用的纺织用的主要的一个原料，就是在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啊，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面，其实咱们所谓的这个棉布土布是用这个亚洲棉来进行纺织的啊。那后来其实是咱们建国之后啊，大量的引入了优秀的这个大陆棉和海岛棉啊，就是特别是在咱们国家新疆啊，建立起了非常大的这个棉花的生产基地啊，这样的话就逐渐实现了我们的这个棉花品种的一个大量的这种迭代啊，迭代完了以后，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碰到的主要的这个棉花制品实际上是来自于大陆棉，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棉制品，它的这个来源就是海岛棉了啊，就是大陆棉和海岛棉其实它们都是来自于美洲的啊，他们俩的主要的区别实际上就是海岛棉的这个纤维啊，它的棉纤维会更长一些，也质量也更优秀一些，所以它纺织出来的这个布料呢，那质量品质也更高啊。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它的纺织性能高的话，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布的这种织数，就是它的织数越高，你去穿着的时候舒适度也会越高啊，所以为什么说要长绒棉且细绒棉，就是你那个细的话，你最终你在穿上身的时候，你皮肤的感觉会更为的舒适贴身啊，就是各个方面的你的手感什么之类的啊，这种穿着感都会更为舒适啊，是这样的。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长绒棉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海岛棉，它本身的产量是比大陆棉要低很多的啊，所以你看，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想要舒适的话，那很大程度上呢，可能花的这个钱就会更多一点啊。当然了，现在的科学家也在想办法说，哎，我们是不是能够破译了这两个棉花的它的基因组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用适当的方法让这个高产的大陆棉它的纤维也长长一点啊，这个事情确实在做啊，但是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没有办法出现在市场上，我们还是说值得期待一下吧。
1: 是，看来各个领域都有我们育种学家的努力的身影啊。我们再说说玉米，它的应用范围也是很广的啊，刷牙的牙膏、发泡剂呢，常由玉米淀粉加工而来，玉米也可以做可降解的杯盖，玉米的用途它为什么能这么多呢？
0: 那是因为玉米的产量高。这个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啊，因为我们讲啊，玉米到今天全世界的玉米的总产量实际上是远远的高于小麦和水稻的。其实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我们讲这些可降解的原料，其实它的核心的一个原料就是淀粉，而玉米呢恰恰就是一个很好的提供淀粉的一个来源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是吧？除了日子，对，啊，除了像这个杯盖以外，你看呢，像各种的这种果葡糖浆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厨房里面用的勾芡的这种淀粉也好，还到处都是有玉米的这个身影。
1: 对，那说到这个淀粉哈，还有一种淀粉是有它的独特用途的，就是我们喝下的奶茶，这个珍珠就是用木薯淀粉做的。木薯淀粉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这个珍珠必须用它吗？
0: 其实也不是必须用它，因为这个珍珠奶茶的珍珠，它最初是来自于一种

0: 含有一定的植物的化学防御毒素的，它的氰化物的含量比较高。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再去种植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少用很多的这种化学农药。
1: 哦，
0: 这不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1: 对。
0: 嗯，
1: 印象中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木薯好像在非洲产量很大哈，那奶茶这个销量也是挺大的。
0: 嗯，
1: 但毕竟算是一个改善型消费哈，这个东西我们有必要大力实施木薯的国产化吗？
0: 当然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来讲啊，就是因为木薯第一它生产的淀粉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不仅仅是生产这个我们叫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珍珠这事儿上有用，在各种的这种酿造的工艺里面也有用啊。
1: 嗯，
0: 是吧，啊，你包括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像这种果葡糖浆的这种生产里面，包括说一些酒精的生产里面，这个都需要有大量的淀粉，而木薯恰恰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原料，而且它的种植是非常方便的啊，而且是高产的。那在未来的话，我们要实现这种粮食作物的，特别是主食作物的这种多元化，那木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选择啊，这个对于我们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储备。
1: 嗯，是。我们再说说洗洁精哈，沐浴露这种漂活剂当中呢，常常含有棕榈油、椰子油。其实很多消费者对于这种植物成分还是比较认可的哈。那关键是在于这种植物成分的表面活性剂，它性能怎么样？好不好用？
0: 对，性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今天在生活中已经大量的用到了这些原料生产的这种洗洁精，是吧？包括香皂啊，这都用到了，都用到了。性能其实已经经受了市场的检验啊。另外一个就是它本身，这些原料它获取的渠道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环保的。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从综合的性能来看，还有从对环境友好的程度来看，那这些生产，仍然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生活是最为有利的一个选择。
1: 我们海南是有椰子的哈，不知道棕榈的这个种植，多不多？这方面我们需要把它大力发展国产化吗？
0: 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们讲啊，油棕的主要的种植的区域仍然是在东南亚的区域，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些区域会种植的比较多，那未来的话，我们肯定还是会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作物的一些选育啊，就是不一定啊，就是非要说哎，我们国家去把这个油棕的产业给它怎么样建设起来，那我们需要去做的可能是我们适合的我们的油料作物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油菜的这种选择等等等等啊，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更适合我们生产的一些特定的作物的育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农产品啊对我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也很直观哈，就是玩儿。农业农村部在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哈，就透露今年要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哈，就是让乡村的好风景、好产品、好文化哈，变成城里人的好去处，也让农民在家门口呢，多一条增收的道路，去田间采摘哈，比如说去油菜花田里面拍照，这也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现在马上就是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了，眼下这个时段都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乡村玩法？您都推荐去哪儿呢？
0: 我们讲啊，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是去南方还想体验稻田的话，可能时间就略略的晚了一点，因为这个时间段的大部分的稻谷都在收获的状态了啊。但是北方还有很多稻田呀，就是黄河以北的很多的区域啊，现在的很多的稻田仍然没有去完全的采收啊，就包括说从山东一直向北到河北啊，到东北这些区域还有大量的这种稻田存在，而且很多地方还有这特定的这种稻田化的景观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对啊，包括说很多地方还有这个稻田蟹啊，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啊，稻田养蟹的这种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文旅项目也是。

0: 较多的啊，大家就是除了去吃这个新稻米碾蒸熟的米饭，还可以亲手的去捉两只在稻田里面养的螃蟹，
1: 嗯
0: 啊，这个感觉也非常不错啊。那如果说其他的地方，那我们就是可以去体验这个季节可以采摘的各种的水果啊，就比如西北区域，这个时候就基本上进入到了苹果的一个核心的采摘的时间啊，就是像陕西啊、甘肃啊、宁夏啊等等等等这些，包括新疆很多日区域，那我们都可以去体验这样的一些采摘啊。那在西南的很多区域，除了苹果的一些基础的采摘以外，还有像猕猴桃这一类的水果的采摘，包括说还有很多地方会有一些特色的水果啊，最像近来在网络上流行的这个八月榨、八月瓜啊，就是三运不通这类的特种水果啊，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体验，这个亲手去看那个藤子上它们是怎么长的，亲手去采摘一个体验体验它们的味道，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那再不济的话，大家去在双节去旅游的话，那也可以去看看各地的农贸市场啊，就比如说今天我还在这个长白山看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啊，我就确实能看到很多这个季节才能出现的各种的果实和一些特定的一些植物啊，这个很有意思。
1: 是，而本身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哈，你就能够看到很多在当地独有的一些东西、一些物产啊，这个时候逛一个下菜市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给大家开个眼界哈。
0: 嗯，是的，是的，
1: 对，您刚才还提到这个，我们去采摘，其实我特别想去看看菠萝到底是怎么摘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看咱们总台的报道，哎，徐闻的菠萝，那菠萝田那么广阔，很想知道，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们普通人有能力采这种比较特殊的水果。
0: 可以，可以啊，这个菠萝田其实，在咱们国家的。怎么说呢，广东、广西以及云南、海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可以去体验的一些基地啊。这怎么说呢，你要是说真想去体验这个种植的老板求之不得啊，这有点像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过的这种去大蒜地里面抽蒜苔这事儿，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这菠萝熟了以后，它就得马上去采摘，而且菠萝的采摘实际上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一活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水果采摘都是那种特别惬意的，在那种这个习习凉风吹拂的时候，在绿荫之下啊，就是树荫之下去采摘。但是菠萝田如果大家真去看过以后，你就知道，哎呀，这个真不容易啊，因为那就是暴晒的状态，因为菠萝就喜欢那种阳光极其充足，那上面是一丝遮挡都没有，就是那种状态。所以你真正要去收获菠萝，我觉得不仅仅是能够拿到一个香气十足的果实，更重要的是可能我们也能明白这些种植者的这种辛劳，
1: 对，
0: 是什么样子的，
1: 是也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珍惜粮食、珍惜各种作物啊，这些来之不易。今天非常感谢史俊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落下帷幕，金丝路奖各项大奖现场揭晓。本届电影节共征集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参赛参评，题材包罗万象，风格融通中西，23部优质影片入围中评，并最终评选出10大奖项。当地时间9月23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摩洛哥已经承诺合作，防止7月30号和31号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自治市的事件再度发生。此前有消息称，23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自治市的情况。阿尔瓦雷斯同时表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对摩洛哥的访问将在未来数周内进行，但尚未给出具体日期。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108人获救。该客轮12号从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在航行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点左右失联，随后确认倾覆。救援人员日前在船舱内及中加里曼丹省沿岸发现多具遇难者遗体。搜救部门表示，潜水员正重点搜寻船舱，由于水下能见度低，水流湍急，搜救工作面临困难。一份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亚运快报，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男乒男团、国乒男团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连续9届亚运会晋级决赛。金牌赛，国乒男团将与日本争冠，冲击亚运9连冠。乒乓球女子团体半决赛，国乒女团3-0击败朝鲜队，决赛将对阵日本。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 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劈波斩浪，一日五金。男足比赛当中第三轮，中国男足0-0战平阿联酋队，小组头名出线。亚运会其中项目呢是正式开赛，首场遭遇战，中国队斩获一枚银牌。竞技体操男女团体赛，中国队问鼎双冠。首先来关注一下举重项目，亚运会的举重比赛今天展开了首个比赛日的争夺。女子53公斤级，中国选手赵金兰发挥稳定，以抓举94公斤、挺举124公斤，总成绩218公斤获得银牌。朝鲜选手江贤晶是以223公斤获得金牌，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哈。那本届赛事的规则呢，公斤级别和参赛名额全面的更新了，完成了大规模新老交替的中国队，现在仅有李文文和刘焕华两名奥运冠军坐镇，其余8名选手呢都是首次参加大型的综合性的国际赛事。这支由奥运冠军和新锐力量组成的队伍如何面对这次的考试，我们来连线一下在日本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一奇。管一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杭州亚运会上呢，其实朝鲜队是小试牛刀啊。在之前的比赛中，我们说了，其实有很多的比赛，由于朝鲜队被盗，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对手啊，没有完全的是体现出来。这次呢，朝鲜队已经在女子小级别上给了我们一点点的小震撼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53公斤级的较量。
1: 好的。首先呢，可能给大家并不熟悉赵金兰这位选手啊，其实在没有调整级别的时候，他是参加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在2025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呢，他还是参加女子49公斤级，现在是增重啊，晋级到了女子53公斤级。可以说呢，赵金兰的适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今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上，他是举出了214公斤级的总成绩，举重亚锦赛呢，他是表现出了216公斤啊，他此前最好的成绩也是216。赵金兰这个级别上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这个朝鲜的选手叫江贤晶啊。他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呢，以前是参加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总成绩呢曾经达到过234公斤，也就是说超赵金兰此前的最好成绩18公斤。当然那个时候呢，他是参加55公斤级的比赛，近期的他的成绩呢有所下降，去年是表现在214公斤。但是呢，在2025年的这个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呢，也是214，也就是说，目前和赵金兰最好成绩对比呢，赵金兰大概是有2公斤的优势。但因为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女子53公斤级呢，它是一个全新级别的比赛，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呢，赵金兰也是刚刚晋级到这。

0: 个级别上来的，所以说他的水平和能力呢，需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吧。今天的抓举，赵金兰开靶的重量就要到了94公斤级，94公斤和朝鲜选手姜贤晶是完全一样的，但我们呢比姜贤晶是早登场一位。赵金兰和姜贤晶第一把抓举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但是第二把啊，赵金兰要到了97公斤，这次试举呢，他是出现了重心不稳的情况。而朝鲜选手姜贤晶呢，第二次试举同样要到了97公斤，顺利完成了，这样压力就给到了赵金兰一侧。赵金兰第三次抓举97公斤呢，还是失败了，而姜贤晶呢，第三把是要到了99公斤，顺利完成了。这样呢，三把抓举结束，赵金兰的成绩是94，朝鲜选手姜贤晶呢是99，我们呢和对手是相差了5公斤。随后的停举比赛呢，赵金兰第一把是要了118。第一把赵金兰平局118呢，非常轻松的完成了。姜贤晶呢，第一把的118也没问题。之后呢，姜贤晶第二把要了一个122，在起来的时候翻手腕的这一次啊，身体有点摇晃，但最终还是几次晃动身体之后完成了直立，还是成功了。赵金兰平局第二把要到了123，但是翻起的时候呢，身体不稳，没能撑起来。姜贤晶呢，第三把要了124，成功完成了。赵金兰第三把124也是成功起来了。这样抓举和挺举相加的总成绩呢，实际上赵金兰就是输了那个抓举的5公斤啊，最终是拿到了银牌，姜贤晶拿到了冠军。今天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情况就是这样，郝迪。
1: 嗯。这次的出战的名单啊，相比较比如我们全运会看到的当时的名单，包括当时我们认为国内的一些好手，变化是非常大的。你刚说到是女子53公斤级，其实包括女子61公斤级杨柳月啊，女子77公斤级的这个何仁秀，包括86的吴燕啊，这些大家其实都不太熟悉，包括男子60的杨洋，65公斤级的这个何跃基啊，还有这个85公斤级的陈顺男，95的涂毅啊，我们这次呢，真的是在为奥运周期啊储备新的力量。现在是更新换代了吗？还是说以前我们说有些成绩好的老将，未来还会再出征？只这次呢是两老带八新啊，去这么去打一下看看啊。
0: 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吧。首先呢，这次比赛从国家队的参赛的战略安排来说呢，因为今年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举重世锦赛，就是在咱们中国的宁波来举办的，所以呢，中国举重队在这次亚运会之前的队内选拔赛上呢，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安排，以参加世锦赛的队伍为主，参加亚运会呢为辅，也就是说呢，在队内的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的冠军去参加世锦赛，第二名参加亚运会。当然啊，这里边也有个别队员兼顾这两个比赛，比如说男子的何跃基、刘鹤华，他们两个就将同时参加亚运会和世锦赛。女队的杨柳月，他也要参加世锦赛，但是世锦赛的名单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公布啊，也不排除有一些运动员会因为伤病的情况不会参赛。不过当时咱们的这个整体选拔规则就是这样定的，两个比赛由于非常近啊，是不可能兼顾的。亚运会的举重是23号到27号，就是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那么举重世界锦标赛呢，是在10月在宁波举行啊。这个世界举重锦标赛的它的影响力和意义呢，可能更大一些。以前可能大家对世锦赛没有这个概念，因为觉得世锦赛嘛，可能咱们中国队更多的是集中在奥运会上面啊。但因为这次也是新级别，洛杉矶奥运会第一个积分赛，世锦赛呢它是奥运会的资格赛。所以呢，中国举重队非常侧重于参加这个更优秀的选手，让他们去参加这个世界举重锦标赛。所以呢，排兵布阵会对我们的亚运会的成绩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咱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呢，还是会去备战这个洛杉矶的奥运会，因为这个洛杉矶奥运会这个周期呢，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国际举联这次规定呢，洛杉矶奥运会在整体的选拔过程中，要评选出男子和女子各一人作为最优秀的选手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并且这两个选手男子女子各一人呢是不占用你这个代表队的名额的。所以说呢，这个名额对咱们中国举重队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很有吸引力的。而咱们国家队的这个队内选拔赛呢，是6月份在天津的蓟县训练基地进行选拔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李文文在这个女子大级别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亚军，冠军呢是李岩， 所以呢，李岩要去参加在宁波的世锦赛，李雯雯呢就参加亚运会了。她在选拔赛当中名次排名第二，所以说这个啊是咱们这次亚运会可能这些名字啊没有那么熟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好，
1: 嗯，所以说呢，大家没有看到，比如说像罗世芳啊、侯智慧啊，就是刚刚管其实说的，其实大家还要去打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比赛。所以呢，亚运会这个级别呢，我们就是以两老带八新，但其实这个更新换代是必然的啊，也要去做的。那从首天比赛来看呢，朝鲜举重队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哈、啊，不仅由这个李胜金打破了世界纪录，还在这53公斤级项目上战胜了我们的选手。可不可以说未来在这个稍后登场的比赛中，朝鲜队在各个项目上都会成为中国队竞争最有力的一个争夺者
0: 啊？首先给各位做一个更正啊，因为刚才咱们这个确说的信息有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偏差啊。这次的举重的比赛呢，是从9月23号开始一直比到这个9月29号哈、啊。刚才说的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另外呢，就像郝迪刚才所说的，这次呢，咱们的几位运动员嘛，就像除了今天登场的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满以外啊，其他的几位选手呢，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有水平的。比如说这个杨柳月啊，她是又要比这个亚运会，又要比世锦赛的，她是比女子61公斤级的。他今年才20岁，来自于福建。这个选手啊，其实过去参加女子59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晋升到了61公斤级。在今年的这个全国举重锦标赛当中呢，他的成绩是248公斤。但是呢，他也参加了今年的举重亚锦赛。当时呢，亚锦赛因为还是老级别啊，他参加的63，所以呢，获得成绩是251公斤级，获得了抓举的金牌。也打破了抓举的世界纪录。但就像郝迪你所说的啊，咱们和朝鲜选手的这个对抗，确实是亦是我们这个举重的一个主旋律吧。因为我们的杨柳月呢，是在总成绩上输给了一位朝鲜选手，叫做李舒。李舒是举出了253公斤级啊，但杨柳月呢，在最近的重庆大奖赛上又参加了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因为这个选手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啊，他可能还要参加举重世锦标赛和亚运会这两站比赛，所以对他来讲呢，他也实际上也没有降体，也没有去降体重，这个水平和成绩呢还是挺高的。但是这也是他的成绩，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呢还是一位朝鲜选手，叫做金日景啊。金日景也是女子59公斤级的选手，过去呢跟中国的选手罗石芳是有一拼的啊，两人打的也是有输有赢，最好成绩呢是249公斤，他的历史最好成绩呢就是249，但这是他当时参加女子59公斤级的比赛成绩，现在晋级到了61公斤级，应该讲成绩是有所提升的，很难预测。确实啊，就像你所说，咱们和这个朝鲜的这个对抗啊，确实是有输有赢。就像这个金日景啊，这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冠军，当时呢就是赢了咱们的中国选手罗石芳的。其实除了朝鲜选手的一个对抗呢，其实咱们可能还要注意一些，比如说中亚的选手，主要的一个人员呢就是刘焕华。刘焕华呢，他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男子102公斤级的冠军，也是我们男子大级别的一个重大突破。特别是奥运会上啊，这么多年的比赛当中，我们大级别此前一直没有拿到过冠军，刘焕华呢就是拿到了这个冠军，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是由于现在级别的变化啊，现在奥运会也没有这个男子102公斤级这个级别了，刘焕华呢现在不得不把自己的级别又提升到了男子的110公斤。其实熟悉刘焕华的这个听众应该都知道，2021年他参加全运会的时候是男子81公斤级，5年多的时间他横跨了6个级别，从男子的81公斤级现在已经上涨到了男子110公斤，这个增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他其实刘焕华，我跟他交流啊，他跟我说他这些年好像每天就没有做别的，就是一直在增加，为自己增加体重而去奋斗。但是呢，我觉得刘焕华这个奖还是比较谦虚的，因为无论是他过去参加的男子81、89、96、102还是110，他都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名次吧。像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刘焕华呢是获得了金牌，他的总成绩呢是420公斤，抓举呢又比原来的成绩提高了4公斤，应该呢是在 巴黎奥运会上吧，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86，现在已经来到190了，挺举是230，总成绩呢已经达到了420公斤，并且呢在挺举的最后一次试

0: 压到了239，但没有起来啊。这说明呢，刘范华还是有这个自信和胆量去挑战这个更高的重量的，并且如果举起这个重量呢，他的总成绩就达到了429公斤，就超过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的朱达耶夫创造的当时男子110公斤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是428公斤。但目前呢，今天我跟刘范华还交流了一下，他说自己还是在增加体重和增加力量，更好的去适应这个新级别自己的这个水平和成绩。我预计啊，刘范华和我此前在全国体重锦标赛上和他沟通的时候相比呢，他已经具备了430公斤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吧，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就要看比赛的实际情况了。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除了朝鲜选手以外，中亚的选手比如说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啊，这位选手其实从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就和刘焕华一直在竞争，到现在呢依然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朱拉耶夫啊，可也是一位名将了啊，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男子94公斤级的冠军，杭州亚运会呢是男子109公斤级的冠军。哎，你看这个跟刘焕华的轨迹非常像，也是一直在增重。现在这个选手呢是打110公斤，他原来是打109的，所以说现在可以是他最好的一个体重的一个状况。因为巴黎奥运会呢，他是比102公斤级的比赛，他要降7公斤级的，
1: 他拿了个亚军。
0: 对，所以很影响他的水平和发挥。朱扎耶夫呢，在2025年的世界体重锦标赛上参加男子110公斤级的比赛，实际上是获得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而且是打破了挺举和总成绩的2项世界纪录，总成绩达到了428，这个水平是很高的，可以说是，刘焕华主要的竞争对手。另外呢，还有比如说中国台北队啊，有一位叫做陈百仁的选手，也具备一定的实力啊。因为他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的抓举是举出了189，但是呢，挺举当中是3次失败，没有成绩。因为据我了解呢，这位陈百仁选手呢，他的平时训练呢，已经有接近430公斤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说这个级别上呢，我非常期待刘焕华这次亚运会上能和两位选手对拼一下啊。
1: 嗯，
0: 刘焕华呢，我觉得是具备这个能力和对手竞争的，而且还要去比这个世界举重锦标赛。我非常期待在这个级别上啊，亚运会比一次，然后咱们世锦赛再比一次，看看刘焕华能赢几次。好的。
1: 嗯，朱拉耶夫之前是抓举、挺举总成绩达到过428，应该是在2025年举重，举重世锦赛上。刘焕华之前26年的举重锦标赛上，当时抓举拿到过190，这个比赛应该会非常激烈啊！就刘焕华再这么打下去，就要打超大级别了，就把整个的这个，就把这个级别都打透了。已经，刚刚说了亚运会是一个中期考，所以呢，我们没有派出全部的最强阵容。那如果我们是中国举重队在宁波这个主场啊，就10月底这个举重世锦赛啊，那个里面我们的备战情况和名单大概什么情况？
0: 其实刚才也为大家做过一个介绍呢，这次比赛从国家队参赛的整个战略安排呢，就是我们在队内的选拔赛上呢，如果拿到冠军的选手呢就去参加世锦赛，拿到亚军呢就去参加亚运会。但是呢，何野基和刘焕华按照我的了解呢，他是会兼顾的比赛，女队呢杨柳月也是要参加世锦赛的。举重世界举重锦标赛呢，它的影响和意义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它的这个资格，它是一个奥运会的资格赛。咱们的目前的主要任务呢，还是备战2028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说，这次世界举重锦标赛在中国举办，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将是时隔31年啊，中国再次承办世界举重锦标赛了。所以说，中国举重队呢也是非常重视。此前呢，这个战旭刚主任呢也跟我们交流过，说今年我们这个争取这个亚运会和世锦赛，我们都给大家多拿几块牌回来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国际举联呢，要评选出男女各一人啊，洛杉矶州区的这个最优秀选手来参加这个洛杉矶奥运会，而且不占用自己的这个名额。大家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叫做最优秀的选手？不是说每个级别当中都选出一个最优秀选手，而是男子所有级别当中选出一位最优秀选手，女子所有级别当中选出一位最优秀选手。他的办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根据世界大赛当中破世界纪录以及总成绩世界纪录的这种选手就可以积分。如果获总成绩世界纪录呢是3分，抓举是1分，挺举是1分，通过破世界纪录得分来最终判断出来啊， 哪位选手，男选手女选手是最好的那个最优秀的选手，这个选手呢就不占用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代表队的参赛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名额了。说实话啊，国际举联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对咱们中国队呢其实不是太有利的，因为8月1号以后实施的这个新奥运标准呢，它制定的原有世界纪录的标准对中国运动员来说可能打破世界纪录呢就很难，所以说对我们就不太有利。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美国选手林福斯啊，他现在是女子77公斤级的选手，那么他可能在这个级别上定的世界纪录的相对偏低，那么他破世界纪录的次数就会很多，那么他的得分就会很高。我们是可以在这里要为大家做一个区别啊，不只是说要破纪录这么简单，还要多次破纪录，而且呢新的级别不是从8月1号开始实施嘛，那么他就制定了这个原有世界纪录的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制定的就很有学问了。比如你把这个纪录原来制定的相对低一点的话，那么破纪录就容易，这个难度就减小了，破的次数越多，那么你的这个得分就越高。而且呢说实话，以前我们这个奥运会资格呢，咱们通常基本上就是举一次啊，咱们通过这个好成绩举一次成功了，我们是一直以练代赛啊，咱们就能够拿到奥运会资格了。现在可能这样的一个备战的一个情况啊也要做出调整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规则要求我们必须要多次参赛，我们要一直的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我们要努力争取每一次比赛都去冲击世界纪录，这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中国举重队啊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面啊多拿下这一个参赛席位。因为中国举重队嘛也确实是咱们奥运会上的一个金牌压舱石，它多一个席位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就是多一枚沉甸甸的金牌。好的，
1: 好的，关一奇。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后方结果，烟雨再走，
7: 烽火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劈长，
19: 漂亮，
2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1: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

0: 10:29，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男足比赛。亚运会男足小组赛呢，最后一轮比赛，中国男足呢在非常艰难情况下，0-0战平了阿联酋队哈。小组呢排名第一，五个积分出现了，因为呢另外一场比赛朝鲜队是大胜伊朗队，所以呢这个比赛还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有意义哈。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在前方采访的《田周报》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我看这个思辰在转播过程中呢，一怒也是就是很愤怒，就是这整体来说，这支阿联酋队啊，从比赛啊打不开局面开始，就用了很多的这个柔道啊，就是暗杀，不是暗杀，
2: 这
0: 个过分了，
2: 就是小动作比较多吧，而且裁判的执裁的尺度可能上半场和下半场也有比较大的差距。
0: 他某种程度上，他那个动作是很隐秘的，你知道吗？他是比如说把那个我们队员抱倒之后。在倒地的过程中还给两拳，你知道吗？就是我说，这就全是暗拳啊！小瑞先说这比赛现场观赛的感觉啊。
1: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看了20分钟或者30分钟的比赛进程，就会觉得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东尼奥式的比赛。
2: 对。
1: 包括比赛的下半场，中国队的换人时间也比较晚，也是70多分钟才开始换人。所以说呢，最后这个0-0的结果呢，我觉得也是再次体现出安东尼奥他的标签，他的风格。当然呢，这场比赛跟前面两场比赛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阿联酋队呢，其实这场比赛之前的，就上一场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他们是改打了5后卫，
2: 嗯，
1: 所以中国队在比赛之前呢，也是做出了比较细致的调整。我看赛后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2: 532对532。
1: 还真不是，别看中国队是5-3-2的阵型，但其实，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其实是变成了5-4-1。
0: 嗯，
1: 也是因为对方他也是一个5后卫的阵型，既然对方也是一个比较偏重防守百大巴的阵型，那我把球员都堆在中间，其实没有办法去拉扯空间，所以在上半场有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吧，王玉栋就经常拉到左边。
2: 嗯，
1: 包括这个右边，有的时候是杨希上去，有的时候是毛伟杰上去，
0: 就终于听劝了，把这个中场的防线呢给布置开了，是吧？
1: 对，因为对方本身就是集中在中路，如果我们强打中路，其实机会是不多的。
2: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杨希或者毛伟杰上去的时候，可能还有像补位啊这些，其实都做了比较好的布置，嗯。
1: 是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大家觉得还是安东尼奥的老套路老战术，但是在细节方面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呢，可能你像左路胡和涛跟王玉栋的这个组合没有打出来，
2: 对，
1: 好几次其实王玉栋有的时候从边上内切到中间的时候，胡和涛也没有送出这种传中啊。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因为这样的打法，这样的一个策略也是比赛前两天去调整的，所以这个效果有一些瑕疵也比较正常。
0: 嗯，
1: 尽管像胡国涛跟王玉栋过去在伊万的时候，伊万执教官队的时候，他们也搭档过，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
0: 嗯，今天啊，我们说对方整个的暗拳小动作多到什么程度呢？在最后一刻，同时倒地的有中国3个队员，就是我们中国队有3个队员被踹翻。打翻，然后呢抱摔，就是同时躺在场上有3个人，就新加坡的裁判眼睛已经不够用了，你知道吗？就已经看不过来，就哪边我们人倒了。但是这个比赛我们要说一下这个主裁的问题的话，是不是今天这个整个的吹罚尺度稍显有点不统一？就你比如说这比赛眼瞅的啊，整个的这个火药味在对方的这个就是啊加力下呢不断的提升，是不是没有很好的控制好这个场上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啊？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基于两支球队不同的一个比赛态度啊，特别是阿联酋队，也不想是小组赛回家啊，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只要1-0获胜就能出现，
0: 嗯。
1: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些反

0: 的，说他们心态上的一种提高。
1: 嗯，
0: 包括球队，可以说在这个比赛策略上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啊，比方说激怒中国队啊，或者说安排中国队某些球员下场啊，就是可能会是他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好在中国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其实王玉栋和对方球员下半场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对，
0: 因为确实那个时候就是存在动作比较偏大，然后关键看主裁判他的这个尺度上会是怎样的一个处理。好在就是一张黄牌
2: 给朱晨杰了，
0: 影响了这场比赛。
2: 当时那个
0: 没有赛后的报告里纠正了。
2: 纠正了，
0: 王玉栋没有，朱晨杰没有黄牌，
2: 就是相当于发错人了，是吧？就两个人其实纠缠在一起，是王玉栋和对方那个就是上手运动员，但是呢，主裁在场上的时候找错人了，以为是朱晨杰呢，是吧？
0: 对，因为赛后报告是有一个错，有一个纠错。
2: 对，因为当时朱晨杰吃黄牌，我都懵了，就朱晨杰完全在场面上没有参与任何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就一直在后场。
1: 对，
2: 完主裁把他叫过来给个黄牌，王玉栋自己也懵，哎，我的黄牌在哪儿？我没给我黄牌。
1: 这也就意味着王玉栋在下场比赛，因为他累计两张黄牌就不能够登场了。你觉得这个对于中队下场比赛打泰国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包括咱们的后手，咱们的首发可能会有什么样重新的安排呢？
2: 就是我们先不光王玉栋吧，今天吃了好多黄牌。
0: 现在这场比赛就是王玉栋是要面临这个
2: 停赛，
0: 就是下场比赛是王玉栋停赛，只有王玉栋一个人。
1: 对，但是因为咱们这场比赛毕竟有四张黄牌，所以其他球员如果再往下打也比较危险。
0: 对，因为这个黄牌我在比赛之后也和球队方面进行了确认，他其实是半决赛之前才会有这个清零。也就是说现在有一张黄牌的球员他还要去面临四分之一决赛的考验，如果再得黄牌就会停赛。那么现在除王玉栋这两张之外，中队还有六个人身上有黄牌，其中包括五名球员以及主教练安东尼奥。也就是说四分之一决赛如果安东尼奥都吃黄牌的话，他半决赛他也没有办法去现场指挥。所以这方面球队今天晚上回到酒店，据我了解也是做出了这方面的强调吧，就是给大家在思想上上一上弦。因为毕竟还是得需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
2: 今天其实我觉得黄牌发的稍微有点特殊，这个主裁判再提升比赛的这个控制度，但是呢一度呢就是这个牌啊这个力度控制不好。你可以把比赛呢节奏稍微吹的慢一点，对吧？有动作你就叫停，让双方这个火气不要增，但不是每一次停都要给中国队一张黄牌啊。所以这个就比赛就是让他给控制的整体感觉呢是支离破碎哈。
1: 但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他很多判罚也是因为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是
2: 没有VAR
1: 的，
2: 看不到，
1: 所以很多小动作呢可能是没有被看到，而中国球员被激怒之后的一些所谓的报复动作吧，我们加引号的，可能反而是被看见了，所以导致实际上这场比赛虽然对方的小动作非常多，但是我们的黄牌反而比对方还要再多一张。那现在就是还是那个问题，那王玉栋下场上不了，那有可能是谁来去代替他的位置呢？
2: 会计
0: 现在来看就是会计人和拜拉姆二选一吧。
1: 但这两个人的特点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啊。
0: 但是球队从球队整体战术需要来讲，可能拜拉姆
2: 更合适，
0: 一开始是比较重要的。
2: 对，
0: 所以说可能他打首发打先发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2: 因为我们下一轮是打泰国嘛，对，
0: 要考虑到防守和整体，因为会计文呢毕竟还是攻强于守。
1: 对，
0: 很多时候他和球队这个整体的防守啊，确实不是他特别擅长的地方。
1: 你刚才说到这个攻强于守，那就是下场是打泰国，如果是按照我们既有的印象来讲呢，那泰国队的实力可能会在中国队之下，当然这都是传统的印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打这种守的策略？
2: 那肯定的。现在打谁都这个好东西。
1: 小瑞你怎么看？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因为中国队跟泰国队在去年十月到现在已经出过四次了，
1: 对，
0: 双方的这个对彼此的了解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呢，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两支球队之间都要去彼此的去研究对方， 你像泰晤队这次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他也打过五后卫，甚至今天和日本队的比赛，我刚刚看完比赛的这个现场，泰晤队有段时间都打成了6-2战斗，这其实也是一种他们的尝试吧。所以我觉得跟泰晤队的比赛中立自身变化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时间不够，只能说像今天的比赛，比如5-3-2局部时间内去改成5-4-1去做一个调整，细节上的调整，但是整体轰炸整体的战术风格我觉得变化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呢，就在今天晚上回到酒店以后呢，中国队的这个教练组包括这个足球团队啊，开始紧急搜集泰国队的材料
1: 啊，
0: 也是研究泰国队这个亚运会和U23亚洲杯到底有多少人是有区别的。因为是这样，泰国队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很奇怪，非常奇怪，就他的用兵呢每场比赛都不一样，而且有一些主力球员吧，可能前两场比赛对手比较弱，他们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不上，有一种感觉是泰晤队好像在为何赛赛而流利，或者说是在去故意释放一些烟雾弹。包括这场和日本队的比赛，他有五个主力都没有出场，但其中两个人是因为身背一张黄牌是要予以雪藏。所以我觉得就包括今天中国队教练组包括工作团队为什么连夜去搜集材料去重新研究这支泰国队呢，也是因为这场和日本队的比赛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参考价值。
2: 现在八强的对阵我们是打泰国，然后呢如果是能够再晋级的话会打韩国和越南的胜者，对吧？然后呢是下半区乌兹别克斯坦对沙特阿拉伯，日本呢对朝鲜啊，今天朝鲜队呢是应该赢了伊朗4-1是吧，超大比分。就是我看那他们主教练也说了，朝鲜队就是太执着于进攻了，这队走不长。上回是说我们太
1: 执着
2: 于
1: 防守了，
2: 你们也走不远。这回伊朗队回家了，你知道吗？这个比赛，反正这个朝鲜队这个能力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2: 当然，这也是得益于说这场比赛，我觉得伊朗队应该多多少少有点松懈，应该是。
1: 嗯。
2: 否则能力上两个队实力还是比较接近的哈。好，那回头和小瑞呢，我们继续连线啊，关注前方这个比赛的深入。谢谢小瑞今日连线。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目光转向体操赛场，在前三个比赛当中。第20届的亚运会体操项目决出了男女团体和男女全能的4枚金牌，那中国体操队呢是获得了其中的3枚。我们连线一下体操评论员钟宇峰，宇峰晚上好。宇峰晚上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宇峰，我们先从可以，我们先从男队聊起啊。其实男队2块金牌，一个是男团，一个是全能，都拿下来了。但是这2枚金牌拿到的过程和以往我们看到的每次中日对决非常相似，就是不到单杠项目落地那一刻，你都不知道最终的冠军会是谁。这是不是说明，尽管和巴黎奥运周期相比，可能两队换了一些团队的成员，但总体来说，这两支世界体操男团的顶尖的球队，包括顶尖的全能的选手，他们的实力差距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3: 是的，就是现在男子体操这个世界格局依然是中日之间的一个对抗，不管是团体还是全能方面。所以这次亚运会其实男子体操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因为马上亚运会结束之后就世锦赛了，两队呢都是几乎啊派出了这个主力选手都来参赛。所以这次的2块金牌对于中国的团体而言，还是对于张伯恒的个人全能而言，都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1: 和巴黎周期相比呢，咱们中国队这边是张伯恒、邹静元还在对中，日本呢是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也继续作为他们的主力，作为他们的支柱。不过相比日本队，我觉得咱们的所谓新面孔好像还是少了一些。邹静元、张伯恒、蓝星宇、孙伟，这都是经历了3个周期的备战了。经常关注中国体操队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像孙伟已经超过30岁了，然后包括蓝星宇，好多人还觉得不太熟，实际上蓝星宇也是从东京周期开始就已经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具备相当的实力了。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哪怕是最年轻的田浩也24岁了，所以其实一方面我们在庆祝胜利，我们也一方面在考虑这支队伍是不是隐隐的有一些新老交替的问题。包括到洛杉矶还有2年的时间，如果团队当中的成员在这2年的时间伤病控制出现一些问题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会在某一个拼图上面缺一块？

0: 确实，对于两支队伍的年龄架构呢，咱们是要比日本队要成熟一些。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咱们目前的后备力量确实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充裕，尤其是对于全能选手而言，而日本队他们的培养的模式，他们就是更加注重全能，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会有不断的全能的新星啊、出现。包括像其实像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两位的选手的年龄也不算大哈，
1: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当打之年。我估计后面不管是洛杉矶还是再往后的布里斯班，他们可能都会继续带领着这支队伍。包括这次他们其实有位新星叫做角街友晴，但是呢这次也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呢，在今天的团体赛当中只上了两项。
1: 嗯，
0: 中国队呢，就像您说的啊，其实不仅仅是像您的提到的孙伟啊，包括邹静媛，还有蓝青女子东京周琦选手。其实张博恒也是，
1: 对
0: 啊，他当时
1: 对东京
0: 差点就上了嘛，
1: 嗯，
0: 就田浩稍微的年轻一点点，但是咱们呢，对于这个可能20岁左右的选手呢，咱们确实稍微的少一点点哈，所以对于这个梯队的建设，我确实咱们得有一说一，这个跟日本相比，咱们的人才的厚度会少些，但是呢，你要放观到整个全球的话呢，能够跟日本去 PK 这种全能底子啊，这种人数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打得过他，这也是得益于他们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模式吧。
1: 嗯。
0: 啊，但是我相信咱们后面的有一些比较年轻的选手，因为从这次今年其实还有这个青年的比赛和成年比赛，像在遵义啊进行的亚锦赛是一起比的。我们在青年组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有潜力的选手。
1: 嗯
2: 嗯。这次比赛呢，观赛的感觉，桥本大辉啊，整个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啊。但是我们这边呢，其实大家发挥的还比较稳定。
1: 其实桥本是这样，他的全能比赛状态其实出现了一些起伏。但是呢，在今天的团体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桥本大辉还是这支队伍当中表现最出色或最稳定的定海神针的一员。
2: 嗯、
1: 这里面其实就是虽然我们的这些选手呢，年龄结构上会更成熟一些，但相对的我觉得抗压能力也会更强一些。那么日本队的选手呢，因为是在主场作战，然后还有一些年轻的选手加入到这支队伍当中，所以导致其实他们的稳定性在中国队其实给机会的情况下也不是能够把自己100%的实力发挥出来，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和纰漏。这个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我们的女队，我们这次女队呢相比而言啊，好像是在这个周期的前两年也出了一些苗子，我们的年龄结构也更加合理，一些老队员的状态保持也不错，但是呢好像还是背上了比较沉重的心理压力，包括女团包括女子的
2: 个人
1: 的
2: 全
1: 能。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像女团今天是跳马比赛一上来就比得很紧，看到高低杠平衡木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很为这些小姑娘紧张。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种比赛对于这样一个年龄结构趋于合理，带上了一些年轻队员的这支中国女队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亚运会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
0: 是的，这次的中国女队她其实年龄结构像您说的啊，特别合理。她其中有老将，像杜思雨，她是2002年的选手。
1: 嗯，
0: 按照我们以往可能对于体操这个项目的一些刻板印象嘛，觉得可能女孩到了20岁就该退役了。但是像杜思雨她本身呢，在她可能16岁到24岁之间的时候，她没有获得正式的，比如说像亚运会啊或者世锦赛的这种正选的名额，她一直都替补，但她一直是在坚持练习，也就像你说的状态保持非常不错。她呢现在在像跳马当中呢，她拥有了7×8这样的一个高难度，咱们打团体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难度动作，包括她的高低杠，今天也是拿到全场最高分。啊，他不仅能够在这两项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个成绩，也是中国队特别需要的一个成绩。尤其在面对新队员的时候，像柯沁沁，他才16岁，今年是第一次升成年组，面对这些新选手的比赛，他作为大姐姐在下面给大家提供到的一些情绪价值上的一些这种提供，包括说整个团队给大家融合到一起，让咱们能够更加高效发挥。就像今天能看到的，我们在团体决赛发挥比我们预赛发挥好太多了，因为确实预赛当中呢，可能咱们也中国女队就是向来就会比较慢热啊，可能预赛可能不一定比得那么好，但是今天的决赛确实发挥的几乎都是发挥出每个选手的最佳的一个水准了啊。虽然可能当中会有一些那么小小的失误，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呢，这次亚运会收获一定会非常多，尤其对于柯沁沁而言，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而且她是咱们中国女队在洛杉矶奥运周期就是重点培养的一位选手啊，她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1: 对，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因为像这一次战胜柯沁沁的山原爱子，她3年前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甚至都已经当记者去采访。

0: 那些大姐姐给他们去做的这个榜样或者这个人生的模板，你就会知道哦，没有关系，我的职业生涯还长，所以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调整和调动自己。
1: 嗯，柯庆庆16岁，0.4分，刚刚说了，说给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哈，就是这个比赛呢，其实稍显有些遗憾。其实今天比这个全能团体的时候，我看他坐那块儿，就是每次比赛结束之后就有心事儿，就是自己也在算这0.4分，就心想怎么就输了呢？就是应该还在回忆这个个人全能比赛的一些细节，包括今天其实也出现一些小的失误啊，因为年轻。某种程度来说呢，的确需要一些比赛来交一些学费。
0: 对，而且你给他的压力太大了，什么连续多少年我们都没有丢过这枚金牌等等，这确实对于一个刚升入成年组的小姑娘来说压力有点过大了。
1: 但我其实通过看这个比赛，我个人觉得就是体操项目其实让运动员稍微的成人化一些，年龄大一些呢，其实是有观赏性的。比如说今天菲律宾就那一个稍微欧洲化那个选手，你整体感觉他这个比如说双杠比赛中他的这个每一个
0: 高低杠
1: 这个比赛中呢，它的美感就包括其实它这个自由操这个美感，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会让人感觉这个项目不能完全都是女孩子来参加，就是很多时候你还是要一些比如说女人啊，包括就我们说这个日本选手山原爱子26岁这种老将，就叫老将了，就是他们来比和这个不同选手有不同的一些美感。当然柯庆庆这个我们其实基于很多的一个厚望哈，我们最后再来说说未来几天单项比赛中啊，我们还有哪些单项具备夺金的能力，或者是给大家提供一下看点啊。
2: 这次亚运会呢，它的赛程相对而言缩短的比较短，像以往我们可能是男子预赛比一天，女子预赛比一天，再比男子全团体女子团体，再比男子全能女子全能，改到单项。但因为这个今年的赛程缩短了，咱们才比完这个3天时间，马上就到最后的单项决赛了。单项决赛呢，也是这个就跟之前没区别了，分2天比，头一天是5个项目，第二天也是5项目啊。明天要比的呢是男子的自由操、女子跳马、男子的鞍马和女子的高低杠，还有男子的吊环。咱们呢可能够比较有夺冠实力的是在女子高低杠和男子的吊环当中。高低杠呢，预赛咱们的两位就是高低杠最强的选手吧，邱启源和朱思雨都出现了失误，但是呢。邱启源还是排在咱们队内的第3名，所以通过这个柯庆庆啊，因为他的高低杠没有那么强的冲击力，因为预赛排名第一是日本选手嘛，所以可能就是教练组啊，包括说整个代表团决定呢，还是让这个邱启源来代表中国队去拼这块高低杠的金牌，因为这种情况在前面出现的这个亚锦赛当中也出现了，也是。因为预赛的失误，邱启源没进决赛，但是呢，毕竟他第一是高低杠的世界冠军，而且是奥运会的高低杠的亚军，所以他整个的能力还是摆在这儿的。但是明天的比赛呢，希望他能够及时调整嘛，因为他这2场比赛的失误都是同一个动作，只要他能稳定住这块金牌，其实还是比较希望的，但是就看他的临场发挥了。然后在吊环当中呢，咱们是蓝星宇和这个邹静远一起比赛。蓝星宇呢，2场的比赛稳定输出15分以上的分数啊。目前来说，如果按照这个节奏走，他也是最有希望去拿这块金牌的选手。可能对他有一些挑战的，第一个是咱们的同胞啊，邹静远；第二个就是这个日本的一位单项吊环选手，因为日本本身单项吊环就弱，所以这次他们为了补团体就单独上这位选手。通过前2场比赛，他的分数还其实挺可观的。剩下比赛呢，女子跳马是杜思雨进决赛，但是我们的难度要看他到决赛去不去冲一下了。整体而言，可能我们冲金牌的实力会没有那么说我一气肯定成了就是金牌，但是呢发挥好的，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去拼一块奖牌的，包括说还可以看到丘克维金娜。然后在男子的自由操当中呢，张博恒本来是进了决赛，但是他选择了退赛，因为从他的前面的比赛来看呢，他的难度第一不占优势，第二个他本身又有伤，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把更多重心放到第二天的单杠和双杠当中，这两个项目他更有实力去冲击奖牌甚至是金牌。所以呢自由操他选择放弃，只有孙伟一个人参加决赛了。当然可能这个项目我们要拿金牌也比较难，因为有奥运冠军菲律宾的尤洛，他的整体的难度和质量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是自由操。然后呢，在男子鞍马当中呢，我们比较遗憾啊，预赛我们没有进决赛，不是说咱们发挥的比较差，主要是第一个现在男子鞍马非常卷，很多的像奥运会的鞍马亚军，这个哈萨克选手库尔巴诺夫都没有进决赛， 所以呢，你不仅要有难度。

0: 你还得有质量，你还得有稳定，你才可能去拼这个单项决赛。但是单项决赛有两名中国台北的选手啊，有个有那个大标熟悉，就是李志凯，他是冬季奥运会的这个鞍马的亚军，他这么几年呢也是老将了，集体祝福的，咱们也祝福他明年啊能有个好成绩吧。好的，感谢今天钟玉峰的点评，稍后进入我们今天的闻所未闻。
1: 31岁，四届亚运会，徐嘉余100仰再进52秒大关，老将回春靠什么？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继续来观察亚运会上中国体育的新动向。这两天啊，游泳赛场捷报频传，那我个人最关注的一个成绩来自徐嘉余，男子100米仰泳51秒98，在这个项目上。 52秒啊，其实就像一个天堑，即使是常年保持顶尖的徐嘉余，也有快10年没有摸到过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跨过30岁之后， 2025年徐嘉余的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曲线。半决赛仅游出53秒14， 无缘决赛。而在那年的全运会当中，徐嘉余虽然轻松夺冠，但是 52秒39的成绩 也距离52秒大关有着不小的差距。在31岁的年龄再次摸到职业生涯绝对速度的高峰， 贾余的回春案例就值得琢磨了。是他去年在世界赛遭遇滑铁卢之后回去加练了吗？事实上，从绝对训练量的角度，他练的比以前还要少了。过去啊，咱们常讲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这种训练理念呢，起源于上个世纪，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体能类对抗类项目的重要指导思想。 今天咱们不能绝对的说三从一大过时了，但对于比赛经验丰富、技术能力拔尖的老将来说，恐怕还有要更新的观念来去指导训练。因为年轻时啊，运动员普遍恢复快，所以你可以通过堆运动量来刺激成绩。 但是运动员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肌腱、关节、神经系统恢复的速度都在下降。如果还按照年轻时的训练量硬顶，很容易出现伤病和过度疲劳。所以现代训练更强调的是负荷管理（ （load management）。 什么是负荷管理呢？就是控制运动员在某一个时间段承受了多少刺激，恢复的怎么样，动态平衡下一次训练应该给多大的刺激。专业训练理想的过程是训练、 疲劳恢复，身体适应强度，最终达到能力的提高。但如果下一次上量的训练来得太早，强度太大，这个循环呢就会变成训练疲劳没有恢复，继续高强度训练更疲劳，表现下降，伤病风险增加，直至受伤停训。其实相比于伤啊，运动员更害怕的是停。一旦停下来，不说武功尽废，但也需要从头再来。此前的训练量都白堆了。所以成熟运动员最需要做的就是维持那个脆弱的动态平衡，不是猛猛练，而是练得精准。 徐嘉余在过去一年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训练理念转型的过程。100米仰泳这种项目，出发、入水、水下海豚腿、转身、划水频率、身体流线型，最后15米的速度保持，每一个环节都依赖力量和神经控制。因此，一个31岁的徐嘉余不需要在所有指标上都击败22岁的年轻人，他可以通过技术效率、力量保持、比赛经验和节奏把控，把年龄带来的部分损失 抵消掉。过去呢，我们习惯把刻苦等同于上量，把老将坚持想象成咬牙硬顶。但是徐嘉余这一年的轨迹恰恰说明，中国竞技体育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理念转型。我们从把运动员训练得更强逐渐转向了让运动员把自己已有的能力使用得更有效率。当一位老将学会了更聪明的和自己的身体握手言和，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 中国体育的传奇们可以把巅峰拉得更长，把职业生涯走得更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今天九十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总决赛在杭州同步举行，来自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超1.4万名开发者经过2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最终70个项目进入了总决赛。比赛设置了心智基座、无界应用、前沿探索和具身未来4大赛道，参赛团队通过项目路演、技术答辩及现场任务测试接受决赛检验。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议会表示，由于涉及军事机密，该笔追加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仅在财政委员会与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内部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呈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基地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23号上午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亚运快报，亚运会24号将产生55枚金牌，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张展硕目前已经夺得4金，24号他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当日还将决出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乒羽2大项目24号均将决出团体金牌，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对手，男队将冲击9连冠，女队也将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3连冠，已经连续2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北京今夜到明天将有小雨，明天白天气温明显下降，公众请适时增添衣物，雨天道路湿滑，出行需留意交通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9月23号，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中洋溢着喜悦。秋分时节有何传统习俗呢？老舍、迟子建等作家笔下的秋分又是怎样的景致呢？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秋分时节感受一年的丰收图景。秋分承接着白露的清露，起始寒露的微凉，此时阴阳相伴，一半是夏的余温渐渐褪去，一半是秋的盛景缓缓铺展。此后北半球白昼日渐缩短，黑夜慢慢变长，天地之间风不再燥热，雨不再滂沱。千百年来，节气指引着农耕的节奏。在我国传统农耕历法当中，秋分不单单是一个划分季节的时间节点，更是大地交出答卷的时刻。秋分的到来意味着一年劳作进入收尾与接续的关键阶段，收一年的果实，耕来年的土地，播下新一季的希望。自2018年起，每年农历秋分被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古老节气与时代庆典相逢，在秋收、秋耕、秋种交织的三秋大忙时节，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处处涌动着耕耘之后的欢喜与滚烫的期盼。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沃野千里》节目，一同走进全国最大的粮仓黑龙江，去感受五常优质稻产区的精耕细作。
1: 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1/10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6步先米的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9成熟先割的稻谷运到现代化工厂，他们将走过一段精心呵护的旅程。先割、先谷、先存、先碾、先装、先食，6步先米的每一步都要抢占先机。这是储存稻谷的低温桶仓，最大的能装1万吨稻谷。
2: 现在的温度是12.3到13度，我们这个机密仓还配了一套充氮气系统，用氮气把氧气置换出来之后，我可以让水稻始终处于一个低氧的环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水稻的新鲜度。
1: 新鲜稻谷储存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在低温环境

0: 稻谷的胚芽能够很好地保持活力。低温存放一年，稻谷的发芽率还能达到90%。好吃的大米还需要先碾、先装、先食，脱离稻壳的保护，大米会迅速氧化，口感、香气包括营养都在流失。经过30度道工序，碾好的大米进入包装车间，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隔绝氧气，锁住营养和新米的鲜味。就这样，一粒稻米在精心护送下即将走上餐桌。如何焖好一锅米饭并不简单，其中的道理也需要数字化。高明博士将展示米饭蒸煮过程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取同样重量的四管新米、四管陈米，加入测鲜剂，米质新鲜呈现蓝色，米质老化呈现黄色。
1: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检测，今天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来。那我们要求的话是85分以上，哎，这就是93分，其实已经就是非常新鲜的稻谷了。
2: 陈米的新鲜度值，然后同样的操作方式，倒进去之后把它放进我们的一个测鲜机里，然后也同样的检测。好，那我们的陈米其实只有56分，这个新鲜度其实就是完全达不到我们的一个要求了。因为它在储藏过程中，它的这个会不断的被氧化，然后它这个脂肪酸值会逐渐增高，然后再分解，它会影响这个整个米的这个风味。
0: 选好新鲜大米开始淘洗，和印象中的常识不同，大米的淘洗并不会让营养流失。
2: 表面的这些白粉，说白了它就是淀粉，那淀粉的话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对于现在来说没有那么高了，把它留下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口感会有一个很黏的一个糊口的一个口感。
0: 淘洗5次，浸泡30分钟，这样高温蒸煮米粒才能均匀受热。
2: 因为我们是靠这个水来传导这个热力的，所以你只有把这个水在米粒里面分布更均匀，那我每一粒米才能均匀受热。
0: 蒸好的大米及时开盖打散，散去多余的水蒸气，保温状态下再盖盖焖10分钟。这些简单易行的步骤能给米饭增加4分食味值。食味值是国际通行的大米综合口感的评判标准，4分食味值差不多就是普通大米和优质大米之间的差距。
2: 你要每步做好才能把这个食味逐渐给它增上去。
0: 米饭端上餐桌，新鲜大米的活力被唤醒、激活、定格。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0: 回望千年民俗，秋分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智慧与精神寄托。古时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人们在这一天设案祭拜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只是秋分的月亮并非每一年都恰逢满月，后世慢慢将祭月仪式迁移至8月15中秋。中秋赏月拜月的习俗由此兴盛，但追根溯源，中秋的礼俗源头正是秋分祭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一起了解这其中的故事。
1: 浩魄当空宝镜生，云仙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腰麻休向眼前生，灵察拟约。

0: 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在诗人眼中，平分秋色的似乎是中秋的满月，可见圆月是秋分之时必不可少的标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月坛。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月圆，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调至每年的八月十五，这就有了中秋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民间秋祀的重要活动主要是拜月祭月，一方面表达对月神的感恩，另一方面期望月神在未来给予更多的庇佑和福祉。所以每逢中秋节，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不同的祭月、拜月、赏月、闹月、跳月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以感谢大自然，感谢天地，感谢月神，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的尊崇。
1: 节的时候，我们会穿着汉服呢去拜月。拜月呢，基本上也是一种仪式。我想呢，它应该是也是跟古代人的这种祭祀仪式有关。也就是在院子里面，天朗气清的时候，摆一个桌台，桌台上面放上蜡烛和各种好吃的，比如说果实、水果和瓜子啊、花生等等。我们呢就会排成一个队然后拿着就是手里拿着香去祭拜天神，对着这个神天神鞠鞠躬，然后呢将香插到香炉里，这么一个流程。之后呢也是在做各种的传统游戏，比如说投壶呀、猜字谜呀、吟诗作对呀，或者是各种下棋呀等等这样的活动。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既然我们已经这么繁忙，而且呢已经遗失了很多传统，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有仪式感呢？
0: 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月饼也有广式的皮薄馅足，苏式的松脆咸香，滇式的油而不腻，京式的绵软清甜。尽管南北方的人们在过节的习俗和仪式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这个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对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寄托思乡之情，念亲之意。
2: 在民间乡土之间，秋分还流传着许多饶有趣味的民俗，代代相传，融入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比如在岭南地区，人们还保留着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在当地特指一种野苋菜，当地人也把它叫做秋碧蒿。每到秋分，

当地居民便结伴到田野间采摘秋菜。这种野菜清脆鲜嫩，采回家之后与鱼片一同熬煮成一锅秋汤。民间流传俗语，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碗温热的秋汤，寄托着百姓祈求阖家安康、岁岁顺遂的朴素心愿。一碗野菜熬成的汤水，吃的是时令风物，盼的是人间安稳。一首歌曲《天净沙·秋思》之后，我们继续品读秋分之美。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山河万里，秋意万千，不同的作家以笔墨描摹秋分的山河，有人写山水的诗意，有人写乡土的烟火，有人写秋日里深沉的生命感悟。老舍先生在济南的秋天里，把秋天里的济南写得如诗如画。秋日的济南，老城静立，清溪环城，远山层叠，蓝天澄澈，秋阳晴暖，凉风轻轻拂面，山水相依，老城与秋色相融，构成独属于济南的诗意秋光。老舍笔下的秋天，没有萧瑟悲凉，满是温润平和的美感，是山水老城在秋日里舒展出来的安然模样。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老舍笔下的济南的秋天。
13: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中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做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么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 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的。山顶上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做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换。忽然黄色更真了些，忽然又暗了些，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忽然像有股细风替自然调和着彩色，轻轻地抹上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蓝得像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了，晴暖的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像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高的更高了些，低的更低了些，山的棱角曲线在晴空中更真了，更分明了，更瘦影了。看山顶上那个塔，再看水，以量说，以质说，以形式说，哪儿的水能比济南呢？有泉到处是泉，有河有湖，这是由

形式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泉是那么清，泉是那么甜。哎呀，济南是自然的情人吧。大明湖夏日的莲花，成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了。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绿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这种鲜绿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他们知道他们那点绿的心事，他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波，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他们一两下，换你的影儿吻他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他们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呐。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儿，山影儿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而不动，水而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人。

如果说老舍笔下的济南之秋是北方古城静谧的诗境，那么在迟子建的文字中，大兴安岭的秋天迎来盛大的收获，人们忙着起土豆、收白菜、采摘乡野间的浆果、收割各类杂粮，辽阔的原野之上到处都是劳作的身影。他写土地的慷慨，大地把一整年积攒的养分化作沉甸甸的果实回馈给耕耘者，也写劳作的辛苦，风霜日晒，双手布满劳茧，每一份收获都来之不易。在他的文字里，丰收从来不是轻松的喜悦，它裹挟着汗水、风霜，包含着人与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深情。他看见秋日的辽阔壮美，也看见普通劳动者身上质朴坚韧的力量。秋风掠过原野，不仅带来谷物的香气，也承载着北方大地独有的厚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迟子建的散文《云淡好还乡》，一起感受大兴安岭的秋色。《云淡好还乡》，作者迟子建。屋顶的霜几乎是与泛黄的叶片同时出现的，所以很难说它们哪一个更能预示秋天的到来。原田经过收获的洗礼，已变得一片荒芜，蝴蝶无奈的退化和死亡，美丽的翅膀已成为其他虫子弥留之际的诗意。盛夏时节曾喧嚣不已的河水已平静如一个受孕的女人，家禽不再喜欢东游西逛，温暖的窝使它们变得格外懒惰。屋顶的霜在凌晨时是银色的，而太阳出来后它们则是奶色的。阳光只需触摸它们一小时左右，这霜就会消失，幻化成水珠，一滴滴地由屋檐垂下。有时恰好人从屋里出来，一滴水就滑进井窝，这个人必定一缩肩膀，嗔怪一声没长眼睛的。水珠当然也长着眼睛，他只不过喜欢恶作剧罢了。有时一条狗闻到灶房的香味儿往屋里钻，水珠也滴答地落到它身上，狗便抖抖身子企图拂掉水珠，殊不知它早已渗入它的毛发中了。男人们开始收拾菜窖，然后将白菜、土豆、萝卜等越冬蔬菜储藏起来，女人们忙得不可开交，腌酸菜、糊窗缝、翻新棉衣。最幸福的要数小孩子了，他们欢快地在户外的秋风中跑来跑去，却还要时不时地嚷嚷，真要来冬天了，手都冻麻了，好像他们的手若不被冻麻，冬天就会远离塞外似的。大兴安岭的秋天就这么有声有色地展开了画卷。别看居民区一派萧瑟，但有一处却极为绚丽，那就是房屋的土墙。一把把菜籽儿呈伞状垂吊着，已被晒成褐色的蘑菇干散发出一股菌类植物特有的气味。火红的辣椒串和雪白的大蒜辫子像一对相依相偎的恋人，相互盘绕在一起，难解难分。阳光照着那土墙，那色彩就浓烈的仿佛要横溢而出，红的要伸出舌头，紫的要流出汁液，黄的要弄疼谁的眼睛，白的想变成一团呵气去逗弄你的耳朵。森林的色彩就更加丰富了，
落到地上的树叶有褐黄、金黄和浅黄的，也有猩红、浅红和半青半红的。半青半红的叶子多半是被狂风劫掠而下，白桦树的叶子在阳光下仿佛是一束金币，零零作响，而肥硕的柞树叶子则整齐地变为红色。至于修长的落叶松，它的针叶像歌声一样在风中洋洋洒洒地舞动，每一根都是一个灿烂的音符。乘人字形南飞的大雁优雅地告别一座座山村，极淡极淡的云在蓝天下漂泊着，无声无息。这时候任何一种声音都会传得很远，因为大地沉寂，天空澄碧。男人们把蔬菜下到窖里后，就该将农具一一拾起，归置到仓房里，待到明年开春再用。接下来他们要检查一下房屋的泥坯是否因为夏日淫雨的侵蚀而有大面积脱落的地方，然后再和上黄泥修补一下。当然还要用瓦刀从火墙敲下一块砖来，淘淘里面的灰，不然一个冬天火炉会吞吃大量的柴火，灰越积越厚，有时将使烟道不畅，火炉倒烟的滋味可不好受。一家老少在浓烟中咳嗽着，外面寒风嘶鸣，又不能轻易打开门来放烟，所以准备工作要事先做好。当这一切都井井有条之后，有心情的男人就要编鸟笼子，预备大雪封山时去捕鸟。喜欢打猎的则用细铁丝编兔子套和狍子套，猎枪

自然也要好好擦一擦了。擦猎枪的时候，他也许会哼上一支歌，歌声时断时续，如萤火虫一明一灭。秋天自顾绚烂着，凋零着，当天空晴得几乎存不住一丝云彩时，河水仿佛是不流动了，薄冰开始出现，屋顶的白霜直到正午时分才稍稍融化一些，菜园中的虫子全部销声匿迹。年纪大的人及时穿上了冬衣，到户外走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时候的白桦树已经全部脱落了一树的金黄色的叶片，仿佛由富人沦落为乞丐。猩红的柞树叶子也收缩成褐色，完全失去了水分。如果一阵狂风席卷而来，林地的落叶就满天飞舞，不知所措地盘旋着。大雁南飞，蝴蝶和蜻蜓也入了泥土，女人们忙完了一个秋天的活，就垂着酸痛的背，失神地望着天空中薄薄的云彩，想着该回老家看一看，想着出嫁那天离开娘家时的情景，有时就想出了泪，可又舍不得轻易动用柜子里的积蓄，于是晚上就常在梦里见到过去的炊烟、房舍、亲戚，想着世界不这么大该有多好，生活中没有这么多条漫长的路该有多好。这时候他们最渴望获得男人们的温存的体贴，而男人的呼噜总是无忧无虑地起伏着，女人就仿佛听见潮水翻涌，自己则像孤舟在波峰浪谷中颠簸着。天高云淡的世界，似乎所有的生物都在怀乡，花草凋零除了说明他们对季节的不适应外，还隐喻着他们的生命渴望转换成另外一种状态，一种逍遥的休息状态。虽然说冬天的漫漫大雪掩盖了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可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又会复苏，生机像深潭下的水草一样疯狂地弥漫，虫子依然活泼地在田间蠕动，蜻蜓的翅膀依然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各色花卉将馨香畅快地吐露出来。只不过并蒂的花可能变成了三朵或者四朵，花瓣也由单层变成两重或三重，带着一种还乡后的温足和平静，他们望着天上变幻莫测的云时，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淡淡的云飘渺地出现时，他们又会还乡，他们因此而变得永远年轻。那些幻想着还乡的女人们呢？她们的鬓发渐渐变白，手指粗糙不堪，望着日月的清辉时，会不由自主的花眼。她们的膝下已有了孙子孙女儿，柜子里的积蓄还是过去的样子，她们已经舍得花钱还乡，却力不从心了。何况那故乡的双亲早已故去，兄弟姐妹也到了夕阳般的年龄，他们去了又能寻找到什么呢？然而每逢天高云淡的时候，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还乡的梦。

秋收时节，农人们习惯晾晒丰收的农作物，晒秋也就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国很多地区都有晒秋的农俗。秋收时，人们将家中余粮、农产品、衣服、被褥等通通拿出来。

0: 来晾晒，窗棂、廊檐、墙壁挂满了红红的辣椒串儿、金黄的玉米棒、褐色的干豆角，窗台、阳台、簸箕、竹席铺满了黄花菜、土豆片儿、洋姜、刀豆、萝卜干儿。禾场摊满了稻谷、粟谷、黄豆、玉米、棉花，流光溢彩。大伙儿欢天喜地地把秋天的收获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晒秋在我国南方极为常见，各地的晒秋也都各有特色。不过要说出名，当属江西婺源的黄岭晒秋。推开窗户是层层叠叠的屋檐，顺着窗台摆放的粮食谷物组成了独属于黄岭的色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作家洪中沛的散文《晒出一片秋实》，由总台主持人卫东为您朗读。
1: 黄岭村的日子滑入秋天，家家户户的晒楼便展现出一幅幅晒秋图，明艳质朴，既有齐白石画中的笔墨意趣，又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新鲜生动。林瓦屋檐恰到好处地成了画框，布局简单却在交叉中有变化，搭配得近乎完美。走进黄岭村的一刹那，我的双眼立即被这样的画境吸引住了，甚至忘了看村口花圃的颜色以及木房上渔樵耕读的雕饰。其实黄岭的出身平凡，只是婺源石耳山上的一个典型山村，100多户人家挤挤挨挨地蛰居在山腰上。在久远的年月里，满山翠竹青松，水口林立着红豆杉、香榧、香樟、枫香，其地多竹，大者径尺。历史上此地的竹海也相当壮观。黄岭山陡路窄，很难看到一块宽敞的平地，村庄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是两层的结构，墙角山石砌起，一层大门口朝着路，二层开后门架天桥临着山，屋顶林瓦墙体斑驳，大体是黑白色调，也有黄泥红砖裸露的砖墙。而五桂堂、怡心楼、书院、客馆无不精雕细刻，称得上是村庄有名的大屋。山村周围茂林修竹，屋宇之间鸡犬相闻，依然透着原始村落的生活气息。秋日的黄岭，天蓝的纯净，树绿的清亮，环境空气都可以养眼洗肺。村庄一家一户楼堂前的晒栏，几乎都是用16根或者18根沙木从楼堂前抵墙而出，面朝天空，平整伸展，放上竹编的晒垫晒盘，就成了无遮无拦的晒场，当地人称之为晒楼。黄岭人家晒作物没什么讲究，山里种的、地里长的，什么赶上就晒什么。辣椒、紫苏、稻谷、黄豆、黄菊、柿子，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山野田地的收成都晒起来。而晒楼上色彩最为浓烈的，当属辣椒和稻谷，粉墙黛瓦配上那一盘盘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稻谷，正是一幅明艳而恬淡的画卷。如果说林瓦与

0: 胶一圈一圈地散在刀板上，水滋滋的，鲜润得很。等装辣椒的竹篮够上一晒盘了，就搬到晒楼上去晒。于是空气中漂浮着一股辣椒的气味，色泽诱人的辣椒经不住晒，阳光一照就蔫了。原本满当当的晒盘晒垫里便留出了许多空隙。皇陵与人的美是呈现在日常劳作中的，他们永远是晒楼的主角。甚至好天气晒作物，虽然忙前忙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却有闲适自得的一面。他们觉得生活很简单，日子就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有饭吃有事做就够了。往往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一家人餐桌上的鲜香。从一家两家到一百多户人家纷纷把晒盘晒垫里的辣椒晒出来，那是何其壮观的场景。穿过高低不平的巷子，平视或者俯视，我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皇陵的晒秋图，感受皇陵人家对农耕文明最原生态的表达。在皇岭村水口至木房的青石板路边，有一组24节气的石雕。是的，一茬一茬田地作物在生长轮回，还有什么比生命更有奥妙呢？24节气石雕的对面是皇岭人家的开山之作，一层层叠起的梯田。每年秋天，这里都蓄势一场稻浪。在稻子收割的日子里，皇陵人家的晒楼更加丰盈明艳。晒秋，一个多么形象的词。面对皇陵人家晒出的一片秋实，我看到了村人农耕生活的质朴，以及这片土地的殷实。
1: 秋分平分秋色，一半是过往耕耘的沉淀，一半是未来希望的启程。秋分的风吹过千年岁月，吹过古老的民俗，吹过文人笔下的山河，也吹过今天生机勃勃的广袤田野。一粒粮食凝聚着春夏秋冬的汗水，一寸土地承载着世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在秋分回望，感念土地的馈赠，也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秋天的梦》，由我为您朗读。

飘摇的牧女的杨铃，摇落了青的树叶。秋天的梦是青的，那是窈窕的牧女之恋。于是我的梦静静地来了，但却载着沉重的昔日。哦，现在我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逍遥二字犹如庄子人生哲学的体解，古往今来，凡是痴迷于庄子思想的人，无不醉心于逍遥游。然而逍遥游只是一种境界，境由心造，想要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就要摆脱名利的缰锁，超越现实的局限性，有一个淡泊的心态。自从庄子写了逍遥游后，逍遥一词就成了常用语，轻松自在的时候，我们常说自己快乐逍遥。庄子所创建的这个别具一格的精神乐园，为中国人在疲惫的生活中提供了一个休憩之所。在《逍遥游》一文中，庄子一开始就说出了一种超出我们常识所及的大鱼大鸟。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读了这段，我们首先会惊讶于庄子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在庄子的笔下，鲲不知有几千里之大，是一条超级大的大鱼，一变而为鹏，又变成了鸟，鹏的背不知有几千里之长，它的羽翼遮天蔽日，大鹏奋起南飞，激起的水浪有三千丈高，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高空。而且大鹏鸟一旦升空，就会一直飞个不停，要六个月后才会停下休息。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出手就是气吞万里，就像佛家所说的无量，就是数字太大了，大到没法来计数，大到无法想象。庄子描画这只大鹏鸟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视野拉出日常生活之外，去追寻更高境界的心灵存在。对我们这个追求中庸适度的民族来说，逍遥游具有无法言说的精神魅力，那种悠游自在、徜徉自得的心境，让生活在压力与责任中的人

们不断有想和大鹏鸟一样展翅高飞的渴望。这再次使我们想到儒道两家对于中国人的不同的影响。如果说儒家使我们中国人踏实进取理性有为的话，那么道家则塑造了我们中国人从容不迫和悠闲适意的性格。庄子就如同他的朋友惠施种出的那个巨大无比的葫芦，在功利世俗的眼中虽然一无用处，却随时等待着有心人把它系于腰间逍遥于江湖。庄子赞赏的是像北冥中的大鱼一样一跃变为大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之上俯视人间，从那一个高度看地面上的山川万物，实在是非常的渺小的，渺小的就像光影中飞舞的灰尘。坐飞机的时候，人们往往喜欢靠窗的座位，虽然没有大鹏鸟所飞的高度，只是万米而已，但低头看着白云从身下飘过，河流如同系在我们颈间的丝巾，高楼大厦就像火柴盒，是否会平添几许清醒，因而活得更踏实了呢？人的一生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呢也复杂，复杂与简单只是对人生理解的角度不同而已。我们从一出生都要经历婴幼少青壮老六个阶段，学走路，学说话，拼命读书，认真工作，谨慎为人处事，在恋爱结婚生子奉养老人，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所承担的人生角色也是复杂交错，怎一个忙字了得。跳出三界看人生，人生其实也简单，就是生死上下而已。生就是生存、生活、生长，死就是结束、终止。在生命存续的状态下，人的一生就活动在上下两字之间。人生好像攀登高山，非上即下，上不去了就得下，可这一个下字又谁能从容呢？不如学庄子，让自己的心先站在红尘之外关照红尘，再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超越自己。只要我们的心中充满光明，哪怕如夸父追日一般注定不能成功，也会欣慰地说，我努力过了，我就是强者。在庄子的笔下，鲲是一条生活在北冥之中的硕大无比的鱼，鹏是由鲲变成的一只硕大无比的鸟。与鲲一样，鹏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鲲鹏的活动空间更是一个广阔无比的世界。庄子没有说北冥有多大，但既然一条鱼就不知其几千里，水面的浩大是不难想象的。对比到人生，我们能否自我反省，是否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是无事忙呢？庄子要借大鹏鸟超越人世的高度，让我们在视野上有一个提升。人的活动只有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中超拔出来，摆脱柴米油盐、情欲、功名等等的束缚，才能使精神体验到鲲鹏所置身的辽阔无比的世界，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逍遥游境界。生活中总会听到有人这样感叹，哎，我没有能力，我做不到啊。其实有没有能力并不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关键还在于你是否为自己理想的实现做了应有的努力。琐碎而舒适的现实生活容易让人沉溺，总替自己开脱，
等以后再做吧。时间就在这些开脱中流逝了。理想的实现不仅要有过人的才华，更要有过人的勇气与付出。著名作家二月河40岁以后才开始文学创作。当别人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的时候，当别人灯红酒绿、潇洒无限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寂寞的写作。40岁是一个男人该享受成功的时候，他却开始了向梦想的努力。最终他超越了自己，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精彩的长篇小说。从鲲鹏的描写，庄子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将人类在思想上的追求提升到无穷，由水中游弋的大鱼，到展翅高飞的大鹏鸟，和遥远的广阔的南冥，象征的是境界的上升，在现实中超拔而起，另外开辟一个飞扬活跃的精神的层面。这种大鹏展翅的精神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古往今来人们起名字都喜欢用这个意象来寄托对于孩子远大前程的祝福，像叫图南、明月、鹏举、鹏程、大鹏的。从古到今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比如说岳飞就明飞，字鹏举，就是取自大鹏鸟展翅高飞之意。自从庄子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古人有亲友中举做官，今天呢，有亲友出国读研，考上公务员等等，我们都会祝他鹏程万里。鹏程万里已经成为一个成语，留存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大鹏鸟更是成了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象征超越的精神图腾。比如说李白就是对庄子笔下的大鹏鸟情有独钟，25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大鹏赋》。在这篇赋中，年轻的李白以大鹏鸟自比，用激昂的笔触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后来李白在长安官场失意，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他也没有心灰意冷，大鹏的形象仍然活跃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最有名的就是《上李邕》一诗中的句子：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跛却苍溟水。到了晚年临终之际，李白还在高歌大鹏飞兮振八翼。李白去世后，他的族叔李阳冰在编辑《李太白集》时，特地将《大鹏赋》放在了开卷的第一篇。我想这正合乎了李白的心愿。您心中的大鹏鸟是什么样的呢？请写下您心中对于大鹏鸟的寄语。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它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

0: 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啊。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儿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0: 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热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

0: 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8: 重点关注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7: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
8: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7: 环球军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22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8: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当今世界面临的战争风险以及如何化解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7: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8: 本台消息，

0: 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授称颁奖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明向受褒奖的神舟二十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忠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此次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是近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支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优秀代表。他们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在服务保障退役军人、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社会氛围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受表彰对象珍惜荣誉、保持本色、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示范带动更多单位及个人重视、支持、参与退役军人工作。希望社会各界对标先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国之大者、军之大事，凝心聚力，携手共进，持续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和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设置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等7个部分主体内容，面积约3300平方米，汇聚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为首次展出，包括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星火燎原长征故事回忆手稿、张震将军写给独臂师长洪超后人的回信等。同时，该展览还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设置14个重点场景，模拟历史环境氛围，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99年薪火更续，连队始终坚持建强支部堡垒，抓实党建引领，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胜战优势，让红色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请听报道，红八连传承红色基因，筑牢钢铁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杨尚达、张震、程新浩。
1: 初秋时节，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担负突击任务的红八连在进攻中接连受阻。关键时刻，指导员立即召开战地支部会议，支委成员迅速临机研判态势，调整部署，优化战法， 联队官兵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勇猛冲击，快速扭转战局，掌握了战场主动权。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上镇康，
3: 因为我们知委是道粮，党员是座庄，我们集体就是一个坚强堡垒，这股拼劲、狠劲、韧劲深深刻进我们八连官兵的骨子里。
1: 训练结束后，红八连官兵席地而坐，一起追忆连队先辈当年血战湘江的峥嵘岁月。红八连孙佳一介绍说，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战争年代连队转战多地，战功卓著，曾获评团结模范连、铁的堡垒等多项荣誉称号，五次荣立一等功。
4: 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空前惨烈，连队第三任党代表韩光荣同志把全连官兵召集到党旗下，动员道：“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从此，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这句话作为八连人的命根子，被代代官兵牢牢坚守。
1: 习主席强调，加强基层建设必须扭住党组织这个关键，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红八连在常态化练兵备战中始终以标准化、制度化的组织生活锤炼党性，凝聚兵心，着力推动党建成果向练兵备战、强军打赢转化。在不久前上级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红八连官兵精准施策、奋勇争先，打出了全优的成绩。考核结束后，连队立即为两名训练突出、表现优异的战士举行入党仪式，并颁发党员日记，以庄重的仪式感强化党员身份认同感、使命感。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
5: 我们连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一直过硬，答案就藏在每一次实打实的组织生活里。我们坚持制度化开展政治生日，大家把反思感悟全部写进党员日记，记入活动实录，久而久之形成了我们连队独有的党员当先进、身边无后进、全连齐奋进的浓厚氛围。”
1: 在党支部的悉心培育下，红八连官兵人人争先、个个奋进，涌现出一批批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优秀官兵。藏族战士罗布扎根岗位，潜心力战，从普通战士成长为理论骨干、训练尖子，获评集团军优秀共产党员。他在党员日记中写下铮铮誓言：“永远感恩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6: 如今我对听党话、跟党走这句话的理解更正确了，我会用一辈子的行动回报党、回报连队。
1: 这些年，红八连官兵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重任，在转型攻坚、练兵备战、应急处突等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连队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七次。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坚定表示：“
5: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我们将以初心铸魂，以血性立刃，以本领立身，把支部堡垒锻造得更加坚强，把连队圣战本领磨砺得更加过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防空分队千里机动至渤海之滨，开展全员全装跨昼夜实弹演练。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请听报道。
7: 指挥所一等，部队一等。
8: 随着指令下达，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各防空班组快速抢占发射阵地，进行隐蔽伪装，并完成弹药装填。侦察班组操纵各型雷达联动组网，搭建起立体防空警戒网。各火力单元自主研判空情态势，密切协同配合，实施梯次拦截、分段打击，精准拦截来袭目标，高效完成首轮对空抗击任务。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李长志：“
9: 演练过程中，从机动展开、探视研判 到协同抗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在近似实战的严苛环境下，让我们突破了固有的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
8: 演练全程站位十足，导弹阵地突然遭遇强电磁干扰，雷达装备捕捉的目标信号瞬间丢失。面对突如其来的特情，雷达号手冷静研判态势，果断采取反制措施，再次成功锁定目标。夜幕降临，多架靶机实施超低空飞行，向发射阵地隐蔽突防，高炮火力单元快速搜索跟踪，精准锁定，最终成功击毁目标。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马旭山。
10: 此次全要素演练，多科目交织，多特情叠加，在极限环境和真打实抗中，有效检验了各火力单元协同编组、精准打击、快打快撤的综合能力。
8: 特约记者秦兆鹏、徐震、乔子峰报道。
1: 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
11: 武警广东总队组织的这次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据了解，活动还邀请了部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三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完整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同时安排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内容，增强他们的国防观念和家国情怀。香港籍学生林冠宇：
12: 在本次军营生活体验当中，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擒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
11: 活动中，300多名港澳青年还参加了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铁马精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国防教育音乐会，进一步强化了粤港澳青年国防意识。武警广东总队罗超：
13: 今年是武警广东总队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活动的第三年。三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
11: 特约记者廖冰华、黄家荣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采取随机导条、临机出题、全程对抗的方式展开，全程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报特情，通过多批次高强度训练，加速锤炼飞行员态势感知、暗夜突防、协同对抗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记者张洛成、刘思源报道。武警辽宁总队近日组织2026年度后装专业比武，近200名后装专业官兵围绕炊事、卫勤、驾驶、军械等专业展开激烈比拼。此次比武紧贴实战任务需求，设置多项实战化考核环节，把考场对接战场，全面检验后装专业官兵的实战化保障水平。
0: 本台消息，9月2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宣称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1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被删除。报道称， 今年8月以来，中俄两国多次重申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约束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9月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巴西总统卢拉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期待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对巴以和平共处至关重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阿卜杜拉二世警告，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它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9月22号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0: 据法新社9月22号报道，拉脱维亚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22号表示，法国已同意与拉脱维亚就扩大其核威慑保护范围展开谈判，并同意加强在这一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报道称，法国已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空中巡逻任务。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联合国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关应对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那么，就当前局势判断，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国际社会又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15: 你好。
0: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5，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伊南教授，当前全球多地虽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
15: 从2024年到2026年这2年之间， 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尤其是军事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那么今天4号。

0: 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原来是巴以冲突，然后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美国、以色列、伊朗的冲突。那么现在呢，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随着胡塞武装的加入，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就是联合国的风险报告中所提出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有包括中亚，他甚至提出包括南亚一些区域，那出现这样的风险，就持续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联合国为什么发布这个报告呢？他一个结论说呢，我们仍然对此缺乏准备，就大家对和平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全球化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对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呢，相对是估计不足的，相对是缺乏准备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联合国他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最大的意义之所在，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把认识足了，你才能有效的制止这种战争外溢蔓延，从中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化，这是全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1: 报告还披露了两组值得关注的数据。一方面，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7年内出现。另一方面，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伊南教授，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多数受访者对战争风险前景较为悲观。那么，当前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呢？
0: 首先说呢，这个规模呢，其实呢，你从当今世界，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你比如说俄乌冲突，从俄罗斯方面看呢，也就是一场什么呢？特别军事行动，也就准备做3周到1个月的军事行动就停止了。那现在打了多少年没有停下来？俄乌冲突这种时间的宽度和斗争深度都超出了所有国家的预料。那么我们再看巴以，就是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本身的以色列也以为是个短暂的军事行动，那么现在也2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就是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抢占了曼德海峡的入海口的毗邻岛，实际上就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而且同时呢，近期沙特这条横跨东西的输油管线最近又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被迫关停，导致沙特的石油产量跌到30年来最低端。沙特现在正在请求其他国家出兵，均被拒绝。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能不能有效运用到也门这个方向来？那么这是一次检验。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那么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呢，其实已经超出所有国家预料的这种形势发展。这就是呢，联合国他报告中所警告的，所有国家都未预料到形势发展，你因为未预料到，所以你都无法有效的掌控，那么导致这种事态的大规模的恶化。我们现在就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出路在哪里，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的扩大，否则对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只能带来这种恶化的消息。这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就必须要加以考虑、必须加以处理这样一种形势。
1: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和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伊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0: 在今天看到，你包括加沙地区也好，包括乌克兰战场也好，这些受难的民众，他们最深切体会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贵。但是我们从今天看呢，国际形势恶化，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恶化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生活的武力化，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生活中各种问题，使国际政治从新到位到丛林时代。

0: 什么叫丛林时代？用武力来解决一切。那么就是今天呢，给我们启示，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能单凭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西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

0: 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

0: 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 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四分之三。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羊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9: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

0: 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佩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是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群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

0: 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2: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4: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57，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园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57，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世赛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在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 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3: 好的，那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0: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3: 那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

0: 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1: 嗯，好的，刘慧民。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雨暑尽，秋意正浓，
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四天上新了。
6: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两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慧好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五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四件事。
7: 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补点卡点。截止今年八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6: 舒慧好介绍，在此基础上，15/5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1: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6: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1: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8: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确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6: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9: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近十五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1: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10: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十五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 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

0: 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1: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1: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五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5: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4: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5: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4: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6: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

0: 试等基本办学条件。
1: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2: 自2024年起，在八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3: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精的人才的培养项目。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10: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9: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11: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2: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1: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13: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
1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1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8: 啥好消息啊？
1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8: 是吗？
1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8: 地址在哪儿啊？
17: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6: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9: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要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20: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0: 准备完毕。
1: 二号位最后准备。
2: 二号位允许起飞。
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9: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吃月饼本来是过节的标配，不过呢，最近这月饼卖不动却登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6折卖等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靖宇的报道。
12: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13: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14: 以前就是卖490。
13: 对，700到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这事儿就到499。
12: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15: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12: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16: 原来有一些单位的有些福利，现在有些都不定这种东西了，因为每年中秋你像这个是代表性的东西嘛，商品。但是现在我们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12: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

0: 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料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在广式月饼的家乡广东，市民的月饼消费日渐多元，产品结构正围绕普通人日常食用需求重构。
1: 盒马先生广东采购经理肖岩告诉中国之声，今年的月饼销售中低糖系列表现突出，同比增长近7%。除健康化改造之外，还发展了散装现烤短保产品，挖掘各地城市风味的月饼，把黄庄风味、西南椒盐云腿等地方传统味道引入了货架，同时也推出了中西融合的创新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尝鲜家庭下午茶分享的场景。月饼也不再只是中秋送礼。
0: 也变成了秋日日常可以品尝的时令点心。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 DGI、 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
2: 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对此分析：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月饼的转型不是短期的营销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方向。从原来的大月饼到如今的小月饼，从过去的时令性的月饼，到现在具有休闲化、大健康属性的食品，可以说。
3: 高价礼盒促销、高性价比产品受到关注，月饼企业该如何调整产品和销售方式呢？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4: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 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高端 MPV 到家用 SUV， 零重力座椅早已经从昔日的小众选装配置变成了如今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车企着力渲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不断比拼着躺姿角度和舒适的功能。
6: 可是大角度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约束摔坠、成员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问题值得注意。针对这些问题，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成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
7: 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舒适与安全又该如何兼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9: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

0: 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1: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2: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0: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荐、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10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3: 一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按的腿托一伸，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0: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4: 没有什么风险，
5: 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0: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2: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6: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0: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成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成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7: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0: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7: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0: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7: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 能充分利用车

0: 类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4: 高市早苗的言论一出，就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被日本念念不忘删除的敌国条款到底涉及什么内容？高市此番言论又为什么值得警惕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日本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发布的演讲视频以及联合国直播画面显示，高市演讲时现场不少坐席空着，听众寥寥，场面冷清。在发言中，高市呼吁安理会改革刻不容缓，甚至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当删除。敌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赋予反法西斯战胜国特殊应对权利，力求将军国主义的幽灵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道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阀。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试图去除敌国条款，但迄今未能如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高市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旧事重提，值得警惕。
6: 联合国当初设立敌国条款呢，是因为它深刻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敌国践踏国际法、践踏人道主义引起的这个人类社会反思。如果日本真想这个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他必须按照战后一系列的设置，比方说无核三原则，比方说这个由国际社会给他定下来的这个和平宪法第9条，这一系列的事情高市不仅没有做，而且向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这个背景下，他要求取消敌国条款呢，既是在名义上这个进一步的给日本国民洗脑，让日本国民呢更加支持他复活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另一方面呢，他也想放松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他的警惕。
5: 针对高市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7: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会场之外，日本在军事化的脚步不停。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0: 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
1: 孟明明进一步分析，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推高冲突风险。
0: 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三点，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北京动画周将开启。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探寻全球动画行业新风向。今天，2026资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将开幕。资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资源出海是将国内算力与绿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境交易的数字服务，被业界视为数字贸易的全新蓝海。天气方面，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或现大暴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主雨区将东扩，黄淮、江淮部分地区降雨增强，需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将产生55枚金牌，乒羽两大项目都将决出团体金牌，其中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对手，男队将冲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追踪时事。